0: 今年呢, 高学习动用笔, 年来写他, 撒泡黑油巴黎, 不是从人工中最参杂切割来接把 三顿一节, 大定级用大局, 现着彩地高学习动黑熊了, 现着蒙措及天学吹节, 原告要黑熊, 节目呢, 中最能老杂天呢, 现在学就应该送巴黎, 大陆阿里萨古节, 小用呢老杂给总龙的, 现在老杂被, 向导中的了, 中措接受老杂下去主巴等, 现着被, 容庆节观众呢, 老子黑家写的，这里借天把托的东家给你写一把的。若头总，让我向罗马卡中村，娘着扎杰波西写呢，恰就第三把把当，罗修打的来宾，面对前把写一把的。现住借得着找把的对呢，认为他们能够出把的恰接，行动到高明走动手艺，给这看一把的。
1: 热头从罗马卡中最著名的破布扎西街，老早前年，夏勇给那些把当，年代接车将，朗诵街巷之上一百，罗德邦都接送把的，罗县呢，新竹喀萨当，老早组织所，当给新兵西九街，罗马卡中最著名的平头千把兄弟，三休将，帕有把的。
2: 师兄的那，老早给们那给做东西给那的，像我这样那的，
0: 芒座苍马的那还像生命学不懂的这双，芒座苍马跟娘们对那，现在蒙古给那个当部队那，也不是现在那，就对那全部上部队，那要给生命学不？也是。昨天总的了，阿里萨古街边前中来中心，因为老县农，昨天总给幺八的对呢，中央最特别人长得来些把的，啥就来接当，比啥所在，原天国就接几天推进长尾巴的。 昨天从新竹来老早恰到啥子进港口啊，我进城里去。新竹松这街偏街东塔下的，中央车库了没呢？因为老县农，俺最村里的推不得。中央最特别火车站，人站的那些的，新竹来偏街东院接送不来。到了阿里萨古街，这里天蝎街店长给你些呢，店前店铺等，虽然从吃得了，现在还有，十九点九，十九点九年家的，这里天铺的人，新竹芒草街老早乡区的着就，工地东院把的。
3: 西路年度你去怎样了？北京作为参加这边结果，现在过年拉萨年活动，让军节没节了。西路年度你去怎样了？北京作为参加热月八日，军单位及军委中间工会在议，在国投送些诺日，他们应当罗密在国配合八日工会在即，直接书记习近平呢，在内军团别列队冲突头弄为各国各级的工作，罗军拉的等些许多，三路巡大追八党。 对岸了最迟些吧，列队了跟队团接线的，对了，三边连根三八党，两下三八，空投去把西国八党，西左人路等了进阶，北京三班组织线边，罗局及连根可归接送八日，这个托北京作为参加人群团没赢，让你进北台罗局两学学八日。
0: 对了，三边江阳边两边头多，三团俺这边，一人接泰山队嘛，太把可怜些的，别把钱币自己赚的些有。对了，俺做，吃了准备当，吃了了点呢，别将大家冻干。西龙年度你去怎样了？别将做反正用了，就俺先能做。三八头瓦当，三喜街竹签牛子切瓦，难得刚些切瓦，年菜就准在黑把切瓦姐姐，米三难得可有给吃进屋。 米家人比吃了钱包准备嘛子，甘肃煤巴当，吃馒头把下酒呢，厂里人比干点经营巴里。但呢，就像老公准备对手产品，别打算公用煤币，就像老公给，来点干点经营行，反正用给你提的。三八头瓦当，准备起黑包七味苦的，按照饺子节吃了钱包准备，我再拿走了，先就先把里，空给，做在三八。
4: 崔大雷木先把当，就加三百新酒先行，我在中央一线，顶开下去。你先对嘛了，大家现在得个嘴巴当。就在这种开心，你可就没把呢，决定行一把嘞。各位来先呢，新兵这不明，中央一些题目先把局空给，三八头瓦当，你最直接黑包七味苦的，按当饺子节吃了了，人家中村，我在老早新酒当过学下酒。 来把准备，三八头口头，让进按照饺子节准备，亲自先把的。除了对酒的，全村人我把所接老早节干的忙不歇闲，连准备了老乡组织节村里老子了，盐田节下个人把东坡汤又把的。反正用给，左边那只点阿些各种设备，加个节，比来来着硬币，就有龙口的，比个对比准头把等，你就准备轻松吃顿毛病。

李德贵这一生，主演个先看可有松秀带去初中主笔，年度奖名年后在周六，写到我比七个年龄，写到主笔七个年本，到我给家对起就这。第一人个七对对起看不安着呢，列过几个节，周节节列过列过列过列过当，七对扎西一个呢，不然就有拉萨中去，哎，接送个扎西一个人先。但是初中个听到看不那边对错呢。年大家有比去做古巴年，我们去做古巴八年。当中央大家是一家看个郎家当，但是从穷个给你一种。中央先看可有送修，但是从穷个做内图，别让修用家先看可有送修当这位，因不是讲当卡巴数据呢，天对起来大主席就因把当，大主席控诉马都比，因不是姐姐天对内对卡，电别的三年级，大主他就写句，大个写句的。

0: 樱花，年啥呗？
1: 哦，爸爸，年九银，小乖年啥数？俺妈用这些哦。
0: 有有有。
1: 爸爸。爸爸，快去说。对。
0: 樱花，算对了。你家我最难的，这么天咋是可以？你们还学习这么努力？这么的，让给娘个那里去的，让这么弄的。
1: 看温度，这么还多，爸爸让差不多也不多哎，俺那包里带冰，这么大看温度。
0: 预备。
1: 温度。
0: 哦。
1: 我呢？
0: 哦，我哩。大年卡罗的上个托牛预备。
1: 卡罗提前来送哎。
0: 来送啊！不过的，这可是些不一样情愫，怕不得你同情啊！我呢，人都好许多。都是对错啊，艰辛年轻人这些，
1: 爸爸让给搞不清楚个事，当年爸爸让给搞不清嘛是什么事啊？
0: 俺没听没，泡沫的唐山给创新泡沫是啊？
1: 创新泡沫一般还少些。
0: 啊，是，这嘛错啊，改变了，破了三路马滩呢，肯定吃过来。不过是个，不过的改变了，天都的安排过不着嘞，天天用嘛嘞。让个中部，立不动停车嘞，让个中部，你没听清没多。看叫这话确实了不起。
1: 卡里，你当年了呢？当年看年纪这话结实呗？可你老马我吃不多啊！马些泡沫的当年搞吃不起伊。
0: 泡沫的从伊那不是菜上，天天搞鱼过去，让我妈立不动停车的。让个当年，可你想死个为难，把别木头清明都输。
1: 爸爸，卡里。

0: 对那钱就错打面给我是给不出那扎都娘那扎就是咱不是去到这些钱错把不能给你的
1: 就是可是的打面不记得今天用过白马赛下下住不了是吧卡里自动的自动是偏卡多的啊错是给对肯定的三张过来没马信的让个信给了吧
0: 那打面整马是打面不是的
1: 卡整马的是咱们错记不记得了什么的阿江江上次呢我俩还能睡开中啊跑门马把国军作用切莫图呢你也不用那么睡吧国军作用切图的是吧让个军部那么经济直接的给你也不看这么多啊看个习惯的你看你的拍战术的效率但你那么听这些劝你用爱用嘛的其实这些人我算不你的吧这帮我很多钱带过去的
0: 爸爸让还是的俺们的鬼你也爸爸让带到去的
1: 呀你也不睡不点是动不了呗啊咱们劝等我的
0: 我查个了
2: 阿古拉，七十天热的呗。
0: 哦哦。
2: 阿姐，对的，我既然了，听到小天爷。
0: 听到还是有，哥哥岁岁的这。
2: 是的，俺到我的牧场嘛，必须当差事。既然给俺的多西洋这个里边，你哪给不得个，哪啥必须？
0: 干扰这个啥？找送是不是住的喂快走过啊你有没有的住的的才女孩的
2: 啊那是蒙古蒙古国母你接着吧
0: 可是国母你接
2: 啊家了其他都在门那的国母说你哦接近吧这那穿婚纱也要注意
0: 接他这下牛子牛子连的牛吧是呗
2: 但有些呢是的那我呢和你妈共产这听到错一条找寻心不得有些呢你连我穿不上也要注意阿姐了
0: 那这下这下呀牛肚新拉姐嘛对不起

0: 这样这回的从这圈子我来这有嘛这天上下了学校的你自己你我连你有嘛这不是呢你看了他不多说就难不这来了嘛这好了你什么给谢不呢看了你他们的前面让我呢看你们在的话让我呢胡不起来去啊
1: 杨月让给卡罗的你也要不是岁数让了那么要不起虽然你也可以来说用不着见了就过他见那许个意也俺们这么谢谢俺们这么谢谢让你两次就来我了去啊哦你要下午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呹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我要把你的手机给 人家给东西，看你不好心。
2: 姐，看了啥个秀？
0: 哟，到处过啊。
2: 通通过是呗。哥是看了啥个秀？看了谁吧？天母开水给当过去。
0: 哦。阿家长，你家儿子，你也听不到好说的话，哪里这么看啥是可以？
2: 开口没多，樱花上口
1: 看不着，给他做啥子玩？
3: 开口没多。
0: 哦，哟，小光快些说。
1: 啊，不然就吃。
0: 啊，是，看了再说什么情的，好了吧？小光。
2: 阿姐，不，给他说起，俺收个门。
1: 爸爸，也请我吃。
2: 妈，俺们就吃这么多钱。
0: 看了啥个小了吧？也喝水当过来。
2: 阿姐，不，有味道。
0: 对的，阿家个伢吃不到好，喝水水不到。
2: 阿姐。
0: 呀呀，喝酒哟。姐妹，晚上过来，兄弟，咱也喝点呗。
2: 不，咱喝酒哟。
0: 啊。
2: 我听见看了生命时的迎接三个小时一，喊的杨娘说的，谢谢他三九五度，你还认识我的？
0: 他都看，啊，俺来顾的顾的，他都还讲不起来啊，没上班让顾的好的，他都还来录一遍。
2: 我就我是能喝错的，你也小小的，小小俺就工作没度过，我就我参谋说是能。
1: 小刚，看怎么看了说？

0: 켜 켜 켜 켜 오야 오야
1: 도시 도령이야 강고대 로요베
2: 리즈요베
3: 보고라다 먹고라 구수대비인베 옌가스네 키나니사 자오삼 이네 라고게 니 알아구인 섭 심제치기
1: 주주유데 대하쇼아
3: 레슬레스
1: 기니 레르치시
0: 어제 보고라 키랑기 록치시세 고와유나 봐 니자 땅부촌 고모총
1: 어 갈레가샤 니수샤비 멋이네 딱바니에나 암조 차루어샤
0: 알레 제
3: 사고 알아 가바비
0: 야 나 알아메다 나 알아 가스네 제비
3: 어세 산리벤에 제비여베
0: 처음에 마쉬 딜레랑 거 처음에 하고 싶는다 디 가르침이 뭐 제비나 녀랑 차가 알아 제쇼
3: 어찌 셰다 녀불아 아 키르베 처음 놈스
0: 디소스 셰송아 되다 지그지크기 처음 가르도
3: 오늘 처음
0: 셰도 셰도아 왜 라스르나 레그 처음에 잡자베
1: 어
0: 就是新说起冒的做可以第一面吧比过的俺做起大体会写我的呗接着听说接大家光不虚比嗯对这么多你看你能那么多啊嗯喂让天下来过这个哟哎下中给第一个啥不记了老说你等不住啥俺不要听我那么的公司不给我的俺问小姐下俺来听我不那么哎嗯卡起不得你这下
1: 找我让给陆续去为陆续比较的个月还得陆续那么就是陆续当兵了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到怎么到冀中岳蒋万祥
1: 小刚，然而独通是阿妹阿古语，波吉，陆正姐姐所要解读，广大大伯，该来休息点些，所谓点事。阿妹然用血气生病，
0: 波吉阿痛看你起个病毒，对那面阿要毒什么病毒？波吉。

0: 지기 그뒤에 나 돌려제대기 소모 신들랑기 당하시라니 고개 켜가 자식이 이내가 상부숲대기 뺏어라니 야칭미둘라 조용히 억지제도 악당으라니 야칭미둘 예빌레가 들리니 패동미둘
1: Punobu, Mumu A, Bosing Dine, Jang Kabu Yoshi.
0: Nawa Mindu.
1: Rangge Chena, Boge, Somo Ga Chigdwe. Di Boge Gatsini Chigwari. Boge Nga, Ran Somo Le, Chang Dosa. Che Zang, Somo Yarge Chimbataga, Lamza, Guidi Dengwari. Yine Rang, Beda,
2: 卡里那一些昂塔沃登沃地切上波给让把给切生波的我那波给顶着速度给顶着英国球阿美给最先用于别看到波给什么敢学起你你先过了吞多敢学就阿奇你波给让洗拿过我地波给让肯定学于我地听不进学不进落下些光是吧听让给死色马先姐波阳浪学杂摸阳浪给波
1: 他把灯给我买的现在让学不得接了波给吞到地间边没给不学不学的话这个波给阿姆让的速度波给给是这个话写的上给波了吞到狗没呗波我做啥不接弄出去了一个这边这个波高了给马斯的地可了波给让学不的速度我还控制下去你波了还是些小刚学不死了皮这是咱们的 Kesi, didyo nga diya yu na, ame rang si xe tango kesi. Che zang, nye bol sam si xe pi, rang ye sam si xe ango. Ama, nim diya gale gyebdo, sang dong xe xe xe su. Dung ma ri. Xiao gang, sem xio a, mi sa di bian zun xe me xugo, ten da gang zhe xe ne, dong xe xo xe ma ri.
0: Yine luk jin qi zegi, lu la ka ji, bai tu chu su.
1: Pi gan le, eng ge guo yue ma jue, ran jiang wu ting zhe shi, lan san suo tou shi, zhe ma zhe.
0: Nie yong guo zhe bei,
1: yong guo qiu.
0: Nie suo tou ba.
3: Rang ba la xi dan de du, yu ne meng de shi guo zu nie yin zha, dang a er dian si ma shi.
4: Ran di ka si re.
3: Nie si ne, ni nie lan san xiang si ge ne, xin ne luo dian yong guo si yu.
4: Ma ni dan de luo qin zhe shi.
3: 看不到我妹妹吧，枪是肯定是给我。看不出的，你欧拉在点这个嘞，光给俺婆能写这个有章，能打有吗？是，我有错的，这个这个姐，他们也没做呢，也有的。
4: 我也这枪是给不对，对俺我们听没得。
3: 他那个你搞了这个皮鞋，打我们的做，也有意。
4: 让
3: 他写吧，搞了这个我也有意。天大地，没写呢，让写字没。 这得让俺俺们去么多哈过苦路，陈大还是，差不多不听这。他想俺让巴拉给我说下去多，可是个的，家里门口牛逼，顶俺吃好药不吃嘞，一年天气学的让巴拉说着，从夏天夜的俺全学不了去。顶俺两个人你给不到机会来的，他都敢到这听这吃不嘞？俺从小肯定吃药药不，俺特别是这张。
4: 明天的午夜节，矿里边的地球电影落地拍片节，恰恰那水平。昨天谈到，看不见水差着的，你说送个着的，肯定是送个的。前场的俺两个人，他们需要不他看不多，过点不项目特别轻松的。这是，人家给是长不些东西，从下面呢，说说三不耽误些。这，你不听这矿区呢，可怕用个嘞，怕是苦的，之前的矿给水平看不见都送图呢。 干那些土路，喂，马三弟，出不差呀？给冷不也好心的嘞？三不通的，光给冷的那严重，天气上你吃啥么子个？
5: 天呐，天气这么特别呢？

陆军机三十九年，带上的草啊，全部。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旅中未参。

0: 长阿拉托南鲁群面具今年色库鲁文字杨大姐弟给堂堂马王版松用家
1: 永国语提琴中马主公语音出去点了康阳桑
2: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气俺去普纳尼的先把托年破单乐语工作日来给鬼鬼经济俺去你的心困你的谈起错日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3: 儿子婆们的卡的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2: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湖南下俺安唐伯当时

0: 你也跑不到，肯定在哪大面。
1: 咱们肯定是当年搞作业上去，你也跑到让跑么？我那这回呢，俺你抓回干了，让人再抢不着。那说媳妇等着我。亲自接到的到是哪站下？对的，估计的跑么去，跑到跑么仓库要的了，抓回干了，人再抢不着。第一个了，你本跑么让跑马快速不着？
2: 喂喂喂，要不就是你追着我。
1: 要不就是你追我是吧？
0: 哎，其他上上老些些下，对的，你本泡沫让皮那么切不的，第一个你皮让泡沫那么随便呢，这是你最强嘛的呗？让
1: 给，咱们两个人都有嘛的，没有这个咱们俩。
0: 谢谢，嘿，年年了，泡沫姐姐好些。哦，俺们这去吃个泡沫的了，吃完吃个泡沫的是吧？去过也好些的。是，去过让给去啊。哦，让看不见那老鬼藏不起啊的，俺还来去。 那说人才送子啊，你人不满脸吧，藏不起的。
1: 还是人才，虽然他人才的，他都听这些，听了有嘛的，人不搞么搞的，有说，俺情面。

0: 叫小鹏视频直吧。
1: 啊，弟，我今儿听见听说中国情书，别的没住就你和我妈这，弟，我念老中英的。
0: 哦，念，弟别接不接？念爹呢？啊，让你把爹咱听说的叫起来住的，念哪怕接？
1: 啊，接不过。
0: 啊，接就嘛嘞。你把接好，
1: 我那接不过，
0: 我那接就嘛嘞，你接好。

0: 喂，
1: 金大周啦，
0: 我张满银，客上床的，公婆家很这轻松。我送侄子看他吃瓦多，
2: 啦，
0: 你去看个媳妇是呗？用啊用啊，到时过呢。樱花，
1: 啊，
0: 今天周老爷可把行李都送给。
1: 喂，金大周啦。那应该把这
3: 都是
1: 到修啊，到修啊，
3: 炒完西拉都，现在你也注意的。
1: Listless， 都是点那些，你都是那雇佣个。
3: 樱花，我注意的。
1: 啊，用啊用啊，哦，马上马上，来金大周啦。啊，用啊，哦，请记住。
0: 这下但用过钱嘛的，钱啥事？
4: 我这白事多没。
5: 小宝，不了，来大姐那两个去呗。你要是到时候，我让你给小雨，
6: 晓得。
5: 这里让爸爸来接，他说的做土也没多少，都是的，你要是不喜欢什么就，看了的。当他的妹夫着，接着你得出表去，过了点，说不去给不乐皮，对了庄家的，给了说是做个什么去？
6: 爸爸的小乐皮呢？我可怕找人，我。
1: 现在小爸爸听着心里有骂谁？拿了是里边的钱的，我你比你一百。
5: 既然你可怕别有人，找个什么找土骂谁？说着的，你出两个什么去？我让叔叔去的，我。年休是别的，年工休息，的那家暴作用，让个年轻无事，让个他的壮大的去了，给他打了缺的好事，永不的心大真啊，永不事，
6: 马上把了，落地给拿了，你要爸爸永远，我请你，给钱没？
5: 家暴，婆婆你，每次去都是点念一遍，他里的钱都交给哥哥养学习的。平时你家个三皮多些的，老穷人，所以我们先把黄茶瓜开药买些，开始等到的穷不赢了，让个爸爸怕老实的先买些，家婆，让个俺来三皮多些的，开始西屯店边金杂是买不赢了，用不着最那几边药买些。

0: 阿姑，爸爸先把戒指拿我小马人，爸爸先给你这人弄完了啊。
1: 哈，你要弄这个单位呢，我弄个检查去。
0: 也没东西，阿姑让大家包给，看你所住的也足，爸爸许多小马人，根本就先小人。
1: 哈，根本就先小了，你让小，你们今年去搞什么节点的？今年大概是啥节？

0: 这个多了，你看他听我那屁的什么叫？咕噜么呢？
1: 那么我叫他们接了，这位推举的，总被推卸了些。我你嘞，你们那些苦个些的，接上咕噜个那些吧。什么嘞，家宝啊？这个多了，给他快给切了别些，起码我讲家宝，过个月别杀了，引起连那罗，你难他么我？
2: 用啊用啊，提里让给这些点子你们算算，长毛提起你学的。
3: 啊，累死。
4: 我自己，你不俺有个月去扎下，创金子做，也人家没有大钱为呢，你了你会拖欠那是，让人家没有大钱为呢，你了嘛不许？嘛不许？我总觉得，哎呦，阿来，我所以没得。
0: 钱的家伙了，最近你写螺丝的。对对对对对，我做。哎，钱的也最近你写。特地，我说，今天做的这些做头皮，我干不起来多。唐多年，几个多了，拖欠了收益，看来给俺家表达状况难把拖欠了。
5: 你电话拖欠了休息基地，俺就当的，俺就是想，俺就得了养活的这些钱是不是？养活些是吧？养活些啦，先是吧？加班了，全他有了，努力有力，加班勤接地，要多养些用处。耶，要多养些用处。
0: 罢了，今天下个推主是没着。
5: 钱啊！想让你看不着去，叫把金姐说着的，我说看着等有。哎，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대차샤. 대차다 주샤. 랑화. 냥아스네 랑라. 리마스네디 미약스리미 두스셰숭아. 그 레그티드 신의 유호르베. 대차다 주샤. 미약스큐르스리미도.
2: 周文霞，看清楚，杨龙兰这个出事通的龙姐姐，出动不赢的龙家民族，控制一切吧。杨伯伯龙姐姐，但伯伯学不给咱，撇出去。我那钱呢，干啥给我的？但伯伯说，能把钱偷过去，你要说不？然而落得个死脸。

0: 어찌 경고 중하시고 상원의 주세수
1: 뭐 야슬로마지 마침부터 하수는 보라는 사수 요구인 약시지

0: 哎，报告了，今天我录制起子。
1: 小官员别，不是，随啥别？
0: 随啥？
1: 小官长，我那穷苦穷，你还能让给谢谢这么多速度三三没？但我那要随下。
0: 报告了，上我下月。

0: 没事情呢，上好考年岁差数，一年年岁多是拉数，包个新结束。倒是没到，出来当着
1: 人。你年数的。
0: 年包个。
2: 让包拉这哎，其实你妈见了让包拉是大妈的，
3: 今天可以别回来的。
0: 弟，快去说，爸爸，小黄给快去说。
3: 说说对数。
4: 阿姐，对的，年岁对钱该干了。阿家郎婆看这多，他的人老师让我搞不懂啊。
3: 哟，小王叔看到是。
0: 电视的，拿去。看秋雨，双面被三个了，你这生意好是呗？你双面钱多银，张姐被三几了，你这钱坏好是呗？你说没成功吃过鱼，弟，还来要买的是鱼。江小刚，说没被啥人呢？说说合作业务的，被啥点点姐？说说工地的，被啥是啥姐？包点过谁？你还得买回去啊？你张乐，我给他停止去给我买这么多，弟干了可就没就这，说没什么多买这边。阿妈，弟你也切皮，路冷个多呢，俺选的这一把。阿妹让熊马人，徐姐不会也是种马的。你一进园，让了公家县的人给喊过人。阿妈，你姓苏，怎么光打冷枪？怎么你拿下？
3: 樱花，都是有些年呗，人家不过老是给他听着的呗，别是江南江大姐。小刚，让个苏妹妈她来吃个你是领不的，是吧？让客端哟，这次让个林北呢，你那么上啥子菜菜，看个家教。什么多，你让了用这些点不？
0: 不，光不满足，你看他看么个生病，你谈的让两个结果。
3: 哼。
0: 不，俺有，马些，算不了马个有的。不马姐，

0: 自信天明啦，雨天明，查么是个月他。启动国边个就略到九八二，配角帮为文员将小弟个就去。雨天儿，查么是些忙不给预备，雨天儿，查么忙不写大一本书。个梯队，文员将小村儿雨天个滚个几年，几个七个古怪别空人个个就他。天天说，困住落进他第二天送钱的第一本书。各铁队长儿谈这朵乐土街给那年各朵千米娘鬼穷月三东铁大尼各铁队给文具家小别马去起不起不提一门事
1: 我去吗
2: 这个呢三百多呢你呢南西长呢刚龙当嘞，我准备些人个赶紧快速查一下，他养龙忙当那个电影，真正开样子，什么？你们给了票说是呢，他做那血的马做的，他那真正真的当时说呢，他养龙忙当那个电影，我提起中的，他真正忙忙忙不得了，才结果呢，真正真正的意思。刚刚刚面试全部成功了，结果我们军队他是那个在新疆是那收容了。我的迷茫的在做我的就弄个鞋子，我穿着鞋我就给了。真的，怕了，忙没了，他就说着干着，我忙着，他忙着，这呢，人没办，人说了没这，这人没个，干嘛这啥嘛的，忙没个。
0: 我们家小姐别忙去，忙错也我不迷恋不你，况且狗儿米个这水银不他，四百米写到那边右边，查么忙不儿，我们家小翠，这七年学个多年，同面身段说他。他从水面的托年，沙土出几斤吧？忙做的微博，可贵咱们也没零班儿，迷茫没本的扛着些银白他，扛着些呢，没人听这奇怪吧？恰巧我们托年我们把钱一本钱，
2: 读小读小读个读个太些就轻松了，没了天气没去送了，张开没吧？日大说呢，这啥也是日大马说啥也没嘛，这日大马说呢没个戏剧了，我读几张写银子。
0: 我说还将课堂为退缩。昨日的腾进把巴黎相去，我今年三千苦追能给完他。文家年头起完他，那么些先把提前乐土资金破为进去，巴黎相票都过新年。查么忙不儿？过新俺学给文家家学给文些把位车速扣一本事。刚从文家过来我约，车站被布站各站进去，年些腾进没错，文家把举个。这样请不起，我应该脱别，咱们搞不起啥穷鱼。文雅，这样天七大去年，我脱的没别，个体对，百里相去，下地看些水的，腾这么闲难半年我他，况且腾这么错，开个人三年，人你给对过腾这么错要我他，人你压给八百多年，穿裤的钱呀，那么些长大去年开些体育。苏东七星唐些特别腾这么铁的不行没办法入围特别错心度前面给予其送不及金锥唐从而三不给突起让所给所批一本事滚铁所长门忙不儿古东雄不起给忙不语启动古边中的纪律今天安排起初你几铁崩地温月给小气蓝泥铁铁强求所崩月切各铁队温月给小气继续滚动吧当给推面李迪三天用些气度度锁链，您看些人写那去图面，那些几不听这演讲，当直播也从头错人心，况且你吃这么多错个月。启动国边个中个纪律，到我安排次你去给你，几天崩的，查么忙不儿，娘怎么穷？有人那个那位路去，李迪三呀，查么忙不儿接到亏托，顾惜问他，顾惜的，公路送出所给了批阅，各证清气。陆天李蝶三年帮儿兄妹给腾这么些他贫穷去鼓吹经营我这次委托找我他让全部玩去跟他忙不团别内催我况且西江堂普森给他去了地年三年提给找我他让全部玩去跟他忙不随我谈去不去况且三年忙做去狂损了自送他去的区别忙做去自顾托别铁托我给他说去陆琪心气也迷茫了小学主编恭喜康林为月况且个体队估计也女不要不对你腾这么错心秀明年不切的 品种颈椎塔杨贵所恩瑞颈椎给恰下去修密顿居前年孔陈等米拉了米别西域塔来将文把切归别归家洋洋能够有几送不知三归把有四天年长门忙别刚爱他妈真是躺不提一把塔罗顿居拉空躺归低头文具家小便马去第二刚爱他妈真年怎么了我人忙错给错往三不国出别去站去刚爱他妈天年给客别大王村别村大西塔李迪森塔百里乡所包村让所略当的送为甜蜜西家一刚爱他妈真为具体的送娘娘塔各度用天气抓不锁了偏喜为金锥塔忙去救救切不出刚爱他妈长门忙不人二心透露都要写一问题我这天年那么是老我都给我代表朋友群娃帮不切图了问句包村熊本没别人都军权切图把村域前面母这生育呢三个别母体体先亲相谈问句家需要陈述看我最需要应别给谁一把修
3: 你问刘志他是给去给给健康拉水列车母体工地单位每趟人群看协团年内给健康可有三不西恰一把事
4: 那么是人心出入前别我的娃他卡布求色的所求着那么他在一句我俗这就是热心月别中民他与国娃民用娃些提高了强强头用过有事与国娃过来去那他在的店内逻辑怎么清楚提高了运用在了求着那做多别大多强强头用过月结算不是
5: 大把日子其实这次是流程这个月到店内嘛给运用的开启几年的不要多啊这样我的学习得不多得去对口人心的呢，阳气的含量都忙着清淡了吧？你安住都把用对的，什么给不起来都。
4: 可有松脚不疼啊？过年别，他是给军长给在这些他吃力了，松脚也不切别，你给健康没不？军长特别不是。圣经记载，我军的苏军参与公司里面来求容器，俺最他是给军王叔咋得不嘛塞？推到土却当个月结算不是。
6: 但你们唐不多吧？吃不着的，儿子没有团圆嘛的。俺等到吃下说呢，俺就吃不着的，没办法了。自动的嘛说呢，他吃不吃不清净。等到伢个吃下说呢，成都个俺就多把吃下说，俺把事业不了说话，成都个都团圆多啊。但俺就没推着，成都个吃不着，成都也送给伢个吃着。吃不着第一年之前呢，成都个马路嘛这样的，热话全部有。
4: 因为刘仁，他是从业的去，当着送酒所搞这一开播忙不的训练节目呢。他是根据出街健康送酒、送酒准点，推荐他点对起来了，点这点把他，尽量推别不留准是。但是城市连贯不的行呢，他是根据我数，根据出街人送酒水平越变能，推荐你去这样他，点对起来中意是。他是从业的男子就一句让宣吧，讲完结义。列金安住，出去搓头去，都是多么疼！陈边刚当面说着我们说以前就来东地修建多么疼，出去有人搓头去过去，但是车就做不说的两段白拖，车里开不得他，车上老是动手切入单呢。孟阳也出去疼，解决送检前边可有什么对就引血，算不是。
3: 今天1997年，中央健康可有送检特许促进出版，让就来看一遍，孟错的以国我家去天端修业，绝别居住前边呢。卡巴天却别叫我他昨天透过前年给去世送一本书
4: 他定给太多人他是重建了去世就给他现在重建了去世送你这重建了去世你一本人昨天透过了其实去世去前面重建了昨天透过了其实去世去那就重建了昨天透过了其实去世去这一本书看的以后我家的学习能健康苦力的那段你设计越紧提出健康苦力都是过的那段短短去把做过的那段时直接把做过的那段时龙岗前面把做过的那段时对面把做过的那段你解决时您提的看的以后我家的给太短提的这月重建的那主角罗再解决时中等位的军联委员特别解决的比如部长苏南里面今天我被测出您的就您把它不生总他给建总卡了总咱的总所属德行难年确路列定过了几个书记习近平的那位感谢开钱落状他拉得了定时七八他确路列定给的年年苦路吧这么他这么随心确路切过了都能七八借钱呢关键尺寸他确定满足以三六六四角度这段尺寸的中年加把他关键每寸点在给我们今年六七尺寸的中年加不得杨台北四段累计到万组把他拉得了七八六种六四点的别卡了孟西电话他破了偏吧早晚电做这一类的盲怎么准备培训能力去路他制作人物制作层对用具的这段后大期改变那是能谁
0: 军用给巡逻路群体中华民族集团作为独立定做级别集团作为单线制度各级别特度几次九年六月九日
3: 江永给社会谈创给看的用为真秀别新追美多毛翁缺了些训练龙啊前期切西居然的把别七八句全作五千年每日开给比你清端他偏催大用七别迷信归为登军人一本事陆军错穷给真秀把电子的准去他定给真多体育超过超梦忙不我西穷啦昆催当县年纪西给人气入轻松推热三别陆穷东林入民西给为年中华民日集团错被独西电组起陆军护大旗给人西写不日西蒙瓦与准确真学不去孙女们推别当县年纪新规清不贴穷西写不日年孙真多出不起为局他儿初穷看给恰个安堂不他你不孙不解他提醒批穷恰个坚定起不日真学不去当县列中华民族金山记的这位生僻张强心目心图慢给心思连板给我他民族听着给三遍抗穷三图牛不比图不穷月龙真粗穷去恰个安堂不图片罗南真去他定给当县真多托聂波拉给登局写不赢俺村能民去批日谈给日会日解约民族听着且有铁铁清不日生僻读起写不日许女初穷给恰个安堂不托片此样去他定给当县真多拿安堂不托吧干不穷练七年米日听着给登局铁外貌我领局引起写不日
4: 记载古人我的社会及新学人员团与国的做法菜公司国长的与我计划提团呢我的社会及胸控人员团与国的开的九九接着提高追三百千万存进去了人员团与国的团队年的空白团表示历年的永久的管理三百千元三十多个月筹备人员团与国的探索牛村铁棒及胸控团工等这些解决了超过前的高五年规团人员团与国的支援从对西家街西街间及两年的马拉团探索牛与水控制了两年探索牛村解决了关键节了点年我的及人员团与国的团队充分间及两年的求债投入动力是新雄人员团与国的筹备参与公司等位艺术家宣布两千进动责任编辑了起新雄的人员团与国的筹备组团呢雄空起来就决定是不他从来他与国的年纪了规定当为其的开建协议来清安翠人为及团购了协助的批准团购等这他那天三五从他对不说各自其他的协议初步空白并不永久了别准协助引协算不是
7: 下面了三月多就开始了呢
3: 你前儿三贵别中国民办安康培养人工作也让安康的许多企业信任。因为如今，安康铁让全国团委谈送这些的，蒋永素全国团全委民办小国国统筹局变了咱们单位他，前面仓位安老国去协助了咱们这一部事。因为如那，他是创业企业，人民创业做赚钱革命上去的，盟友国统筹局送当年蒋永给十数年入球队撇去领亏谈不提做不事。明儿。从一天用所托三两千起来家的居民尼他军队所拆给这科技训练古秋谈勤切率秋队批决其策加强古秋扩尼言训练军队批决给国内军队切入进一步日你懂给美女三个罗儿他是从一天尼上军军给 A 系人别人民从一了单不日你瞧南嘎子总体连锁的维度错你我他落清落天把他行走吧某些天别蒙米算了密地比例给米撇去先把局长开始这组建立连续连年习近平咱们昆顿前一百日你瞧他是总体各顺便列队别人从的错把他列队把他产业开别列队来领他听列批给苦个我们顿前切个命令娘娘娘就切不日别人从队托列队把七列前去列队集体的不对呢总控给列队孙秀批我切一百日昨天总体各别别南极落车篮球部队战队技能安排七九年前班入看九年学一本事战队你问题来接来说旅者在战场落军别人也对不对呢每日听着他人类旅者抢下批给永久让地图一本事看不准我们想起建国民生了怎么写本事怎么说军体建国所作为扩建者他面对明年建国所面具写不出主办马写可不论我期待他落汤虽然决断了不及 什么林杰天地贫穷生育年者你这些词
7: 那么林杰呢体位马为生育天对呢确实真的去 APP 里了呢
3: 三国节约
7: 三国节约

你不见吧，是我输没？长嘛，不冲，当年是我出钱，我今后不多算了算不出。他在去年罗春菊里，年纪大，高罗萨的，这个嘛哩，强是给为呢，估计不差么那些三档过去哩。我呢，要是喜欢他，现在让给当年也会用不生不多呢。今年这话讲的可黑。

0: 爸爸，第二个等可是别啊。가르쳐서봐봐조금가르쳐봐전다가르쳐내가하시엔정말그래
1: 랑예쇼기야가르쳐아얘랑가르쳐비네조금으로다가르쳐비쇼고야상부쇼비인다이네얘랑창부쇼고담냐랑다다노민도조금포모야후도망원에가부시라유이내쇼홍사지신당미다총세팀도리기니직접요마리란타도추주소사시그마리팀도사드가래담냐아팀도사디전다칭보리미지기미지지다정하요리니게시진제세상란니뒤규마리년두면에니랄시오기라니나스카체제저와젠그그리
0: 봐봐나무여니수린고시아바나샘대가도我你个不会，天都花路马路的，我你个团大事，
1: 哪里让我团大的事？那么上海来落去，那么肯定是两年吧？哪子肯定说年吧？让个俺学的，可不多自己来买吧？哪子肯定说年吧？让强子给不啥东啊？爹爹年了吧？年哪爹年了吧？年看着年过嘞。
0: 让哪意思？爹年哪也是的，俺给是他个孙子，俺哪地没事？前三年，就我那妈来接哪地呢？苏北人，
1: 让我那学不了年呗？
0: 唐人，
1: 前头说的，
0: 俺他了妈个。저군년남은이봐캐만내라는소리
1: 영아겨를낙제동가를내려와내내려둬
0: 쇼다쇼다치
2: 저
0: 시오마리가르치오그래
2: 쇼다치
1: 나들었다예주치를잇나
3: 왜왜왕샤
4: 어로로
3: 다이너랑준다치르치르주기랑게주도지모도배된다면도가
4: 嗯，报告了。店主的就是提这老头，你没见用过了呗？
3: 不当年去罗门过店不是？他的锁链呢？三匹铜个卡最强不多。
5: 钱咋个钱？铜多少了？不那么拧这么吃多？
4: 儿子，报告了，地瓜都没收的，地瓜都写不到那弄个。
3: 卡结束。
4: 啊，前面一年开门多，一年创新年多啊，今天我俩俺弄个干吧？
3: 随便了。婆婆要我顶着，老是做梦的。
5: 创新也能看着些，俺还创新的用掉人，晚上爸爸创新的嘛是呗。
3: 是，他个人，让点最大的钱呗呢，让爸爸创新的送上，创新那年那么才小嘛的啦，让爷爷的拿不的是我的吧？不当年去了罗蒙古看不见爹的啦，他都没眼瞎不着，他都结了，错的岁岁结不着，让不当没些洗头嘛是，不那么才对，岁岁老了婆婆呢，他该吃过的。让个羊不比我生不贵，
4: 哼，转头又能抓住，但罗蒙用大刀嘞。
3: 下面马雪，普达的民间家长，岁岁错啊有的，差不些人呢。让个我的爹姐，三家开了一门年过的，羡慕多，让了马些呢，开家业吧。
4: 哼，他个老孙子，但怎么年老着？
3: 爹，
5: 爹，
3: 爹，爹。
5: 晚上看着吃不着，你先烤了羊血，他的羊肉白素吃多啊。
3: 明天看羊还是下次呢？谁吃啊？老周。
6: 报告了，羊爸那里写的等于呗。
3: 啊，一会儿，当俺让爸爸跟着写过没？全写没错。
6: 羊弄冷多。
3: 不当年，家族亲辈，家族哪吃羊呢？上个半边呢？婆婆的俺做的弄不起这么多，创新那是下事，每天早晚那钱没送，估计看不出西拉小姐不当你赔钱事。
6: 俺是那天这几个人想不去，报告了，弄完了，你也写下去嘛。
7: 阿姐，特地找我西拉门头的，俺不许不落来去。
6: 特地找了西拉云，一年见过几个俺身边媳妇熟人，
7: 让给咱们先去。
4: 英华，让特地找我媳妇有谁多？找我有那罗永杰。哦，他给没看这个，让没几岁收着，没得收嘞，俺先着着。
6: 收嘞，爸爸让给还空没呗？爸爸让给顶这时间吃呢，俺爷呢，我差不许不用吧？
4: 嗯，看这多，他给两个准备，干肉吃了下，起码得开药嘛的，一年创新挺多下，起码不给送的肯定少嘞。 템도 화샤오래 템도 탁주 못우나 배조가 다한다 랍자 다야디 내두 쳐보지래
6: 내두 나디 게 증매 오펑게 아카와레스 봐봐 샤로 춘춘 마다 부구에 내가 든지 세싱 마시 랑게 아 로 데르 준 용마르베
4: 그 좀 좀 세봐 니야 요마리 나 많이 가요 제주
6: 마드 오펑키니 쯔버스 겜네 타시 이네 미고 찬찬이 어스베 딘제 테샤다 쳬브시
4: 수고 찬자샤스
6: 자메
4: 자메
6: 챤 정식에 사는
4: 거 정식에 와 사제 차브리
6: 허지
4: 야 카레 허허허스 고잔디 토브시 자게샤 게즈 메비나 니비아스타 미두아 랑바바 럽다 찌르베 나 고마 쳬엄다가 다 스마 사스 더도 니에 고르 티르와 챤송아 랑 오펑라가 딘부제 게미도 더도 니에 쳬브스 카스워레
6: 他那欧风给让给家不是死那天可真起
4: 来现在我来特别明度你杨家三岁时工作过有干了给俺住了呗
6: 他不记得要读杨家岁
4: 给不到去了
6: 现在国家呗
4: 人心给马嫂的
6: 让给天呗
4: 欧风那个点不起干明度
6: 是的天吧天美吧
4: 天美
6: 哼对的再去吐槽啊
4: 对俺的笼子下去可撇不得
6: 要不是天不得可咱看着等你欧风给随便国家的我呢
4: 杨门都雷多啊你也学学门的欧风了两块钱呢不讨送门都
6: 人家不讨看门都
4: 雷多啊
6: 对的爸爸让给你这随便呢也嘎心嘛人统统叫叫人家拿我出来
4: 阿江江你也同中啊前规前面呢你对我差不多用过三处
6: 前咱大哥姐国家的爸爸让给天天嘛天天杨门的人心呢咋把恰恰呢俺做欧风呢可给出去的这事第一遍，看让你别的穿一遍。莫是呢，让个布通通没拿了，没得钱的儿子，爸爸让给，可给亲自接，爸爸让老子端接，国家啥不算的。第二第一讲了，家宝迅速扛死的，第一讲干皮呢，封上面判处宠物几对，大哥把国家的电线电话停止，隔壁对封上面场面，爸爸让看了眼的眼。
4: 泼沫。让个谢吧，军车都，军车都。
0: 小伙，
7: 让爸那个我会提车去的，我你开车都。
0: 卡里呢？俺们对面，他们没住呢。俺奶奶同意，奶奶准备接了，让不有了坐个家着。
7: 让兄弟那闯进那长隆穷不是？心里让给可怕军个人，错话顶着让给可怕水土人。
0: 你水土吧，刚刚卡住车呢，你独立土吧。坐的你们都底下充气吧。对的，让俺的车票我妈收着吧。你拿了，统统捂住给我。他们没说呢，就觉得阿家惹不起那些有的，鸡蛋当大用嘛是。
7: 钱呢？让就叫他阿家给面子，接受不切土是呗？让罢了，这送的这些人什么穷？让拿轮流嘛去也得看面多，但也心里三七土的。大娘，让穷的那苍龙肯定穷，能也羡慕死。我那让罢了，心拿多，跟着孙子。你让他真的用马戏？
0: 你让了，那是他的旧马戏。你，把别人拉过前面，就叫他阿家给他接，自己意。俺就拿了，和你换件药的。
7: 俺让他西边偷水人，俺屋里搞不起他多。

0: 八百亩对马钱呢，给你钱是给不通过嘛谁？山大秋红，别的事儿点点呗。
1: 他那个三毛工都这当那么多，几毛钱大都做，几毛钱小事。
0: 钱的秋红该还是多。
1: 不然咱们先来叫下，俺娘都第一名是的。他当那个卡罗吉，钱我那生贵。
0: 他人呢最低，俺们这钱好嘛谁？爸爸，龙兰姐爹好谁？龙兰对开开人嘛谁？可理解就是的，可理解看得起就是。
1: 我那钱呢？爸爸们对钱嘛是开开门多，做的阿家两个老钱去吧。
0: 阿家给两个巧人的，肯定说不着这学的。
1: 你们阿家两个交些都说平做起的，说干干净净的老钱是多。他那个阿干个菜啥？阿家两个老不起的，交个老不起钱了呢，俺也看过点用嘛是。
0: 大娘。让我吞的，你吞的谁？阿家个肉不切我穷。
2: 哼，没作用啊！年岁都是几百斤，吃得起不是？
0: 吃得起不是？连我呢，胸腿肉块大多哎啊！
2: 胸腿肉块嘛，这面线的青梅多，年轻面，你来让老弟不接，可拉嗦。那大要嘛是？这钱是没给买上，吃得起不是？青梅肉。
0: 让学的，跑不的，俺俩就养月了养我钱子。现在给我买不起，拿了老弟买不着。
2: 老妈用的养血的。
0: 啥病也不过重新先把东西。我还是回去明天叫买的。
2: 好，姐，我送去老三里玩的。对的，东东旁边你的身边打了水，你来叫那妈店打打的。今晚现在先不过是给别人，和你过上一处。
3: 房里边的，俺爹媳妇家妈全用的话。结束前辈，张万下，让何青年吧。昨天越来越慢了，司机。你，冯老板，何青年吧，让给俺三年一百四来位。你，国强三不顺脚的，皮个干不得啊，也都不起来吃素。刚才出去跟我说小罗西的，皮个多大，可拉说的司机。你也马去把冷山路要米，牛背也够吞素，后面两个去的也够多啊。
0: 爸爸，让个西个大钱，国强爸爸让给马家奶，米爸爸让给家里生不起，爸爸让给不穷的大概就我的。
3: 我呀。当然，俺素食钱不够。弟弟，你让屯大开些咸鱼。
0: 屯大开些咸？
3: 哦，屯大堂部的让给二位婆李小鹏了，让给三蛋去喂。哦，你过岁数，过岁数。屯大你不的让给提不起他。
0: 哼，屯大还是有吧，大明屯大是不？
3: 这么的。他们年头大的，出多钱开门，点给钱啥？你可把业绩光打落去那边，得过钱我上去。
0: 爸爸，他们打秋红，我那片嘴记不起来多。爸爸让我做一笔嘛对的。
3: 这点有嘛的，讲不巧嘞，讲不巧为你现在不够吃药没医呢，俺那可得巧嘞，隔壁中我上面没去打团面多。你他姐姐找我去吃酒酒嘛的，哦，你现在的他们年头大没大，他的年上现在的。玉华屯大爷，哦，莫然，他们么就那强势把司令些杨月的看过强势给我们也学了下，杨月他那边的玉华彻底没多哎，他从江北那，你妈让个屯大爷，哦，妈的妈的妈的，屯大多多好的生意，嗯，
0: 爸爸长老对不起，徐国。你玉华的个酒，杨年杨月的，跟这些年一般是。
3: 啊，咱顿炒那些味呢，最最同这些些年的吃过的。
0: 有啊。
3: 一年才吃不吃过的，没啥吧？我最怕么，那么着是有嘛的生不得，全都是开吧，开有嘛的，心酸。
0: 老对不起是爸不让，俺要着不，你也过去瞧。
3: 用啊用啊，哎，你最近这车队离杨钱用年的车手，不过得要卡算命吧。
0: 啊，记得这些爸爸。他腿子坏了的，疼到底过了些
3: 节。哦，他底过了些没用，些没用。他总没有看对起个嘞，干的干透明度。
0: 爸爸，他这，爸爸让我那些呢，婆婆他妈当天我谈过谁？爸爸让，新所全部停止，很这些年，婆婆给送出去多少钱我是不？像俺们所停止的，也没人愿意所停止，俺俩就拿那钱来用嘛的。
3: 嗯，你身边那丁水玉让去多钱不过？嗯。我们得看着过雨呢，俺可上去买些可以了。

0: 자. 탄다 바바다.
1: 장게 참 거주게.
0: 야자 아자.
1: 다 겨우 남은 지저 열다.

0: Tengine game ge des. Dinje gaya hartu.
1: Nangune jole game ra shugi. Nye saba, gochang jo ga jap samshu.
0: Tisha, ngas ne jar shebi bu. Tinda ti jang ge ma ni ha yo chepshi.
1: Ha, de long ta chapshi. Nye saba ne zu la je, ya zu ne ma ri samshu. Ngara zo amjo jang ba yo ri. Chu de des tingu ri su sang bu je. Ha, ja de, de ri nim ju ga zem de.
0: Nim ju e.
1: 这个是一个大姐，你们今天是哩？
0: 我是，开始还不看这么多，我让最精致的你也谢谢大女们，就还不看这么多，谢谢大了不得，太差太缺皮，我那控制你他哭不住。
1: 啊，这个给这些不写送，我就把我当的米皮那么热，给我那么谢谢他王姐老师，我是精致给写的差不多最全米多。
0: 喂，让谁出去？去哪一娃去喂呗？
1: 他可是
0: 我，我让嘴婆婆年前的这个事，没想到个谢呀，给不大缺不着，随即写下去呢。俺呢，他把等我们的。
1: 这一大这些这些，没准那么些的，没准当他是，让得许多钱嘛的，你哪晓？让给马伯爸爸拉不加皮呢，给啥晓得？
0: 哼，卡着，我那自己写下去呢，你拉不加女不多啊，给啥钱呢？缺不着，俺心不多。哼，我那写也看不多啊。
2: 哼，怕么事的，叔叔不会切多，可以呢，流动起来的。玉华，让爸来修一遍。
0: 玻璃。多
2: 切东西的。爸爸，阿家养了个自家片子。阿姐，老大是他切多，我也老大里面怕切有些就是。
0: 怎么的这么些的，得不在意。我爹要钱，让他全当去读几年银，年限紧了，过年个年纪，电器请人的，但退休干嘛些？
2: 让个电器吃啥呗？
0: 哦，钱能好到，最多吃完钱没多。姐，你是多啊？交给老三开了个日子，交家我呢？
3: 婆婆热着的啊，
0: 让大年纪结束的，俺俺最青梅三百草长着的。
3: 阿爹阿妈，阿爹阿妈，年纪大也年轻人个么穷啊？哟，你，哟，阿姐，阿姐，我来，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
0: lesu tu da ta cha ta che sa chi mi ma da nie ke le jo ji ma ge ne zu nie ke zu ba da chu do che o
2: ma ja ya
0: a
2: ra be da u zu ta ye de wa
0: an nie jam che ne ni gu mi do go yang yue le ge ro cai ya qi du ngan ti xia niu zuo shi qi ge a qiu bu ding wen ha bu cha da qu xia ta jie ma yang yue le du xi xi tong ba
1: a bu di nie yue yu na ma la ba ra su na gu de ji ma na ge ba bu di nia le zi jie qi le la wen na gan xi xi jin tu ma shi se 탄다 야르부체 심충도 합체 모두 정수 증언에서나 라키 마시 탄다 소전한 고고 창매 역시라도 쓰기 내게 돌 차샤네 오늘 고대다 주도 저렇게 해서 슌을 해집 내바 직매도 왜 직제나 지마

0: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围人行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加酿制期，明了姐姐级别，七星七个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迷死。 毕竟避免堂，铁围人行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期，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三十多点预警，开连帮店全额堂，密度涨势，木桥则有，普尼东哇，王子娘子节约，开始开让密日不日七八堂，密三不密通哇，密就团吧，密干不说给年团预计，毕竟避免堂，铁围人行期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1: 从看能力偏有观众，我就人民大姐堂，人民娘们能消费，过年批发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过的小人，花花匆匆给人家。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吨俺年初。六一排车，你到你学资助六级二星别普米对通铁，石头差不月别，肯定的啦，看到深圳能米贵，铁外玻璃开，就去银边玻璃这个堂。 村民六八，加钱塘拍钱扛起钢头群众，脸部油了，能量能推塘，起了抢抢铁腿群起，还将差不远。落叶排车，吉尔新别普米对通，指导卡巴，两个月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扛卡起了，过了工具过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外地。
2: 看这水板皮表，个刺绣，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3: 今天俺做老一把猪，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今天拿罗里亚包拉毛拉里亚，困住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都是大家装。
2: 对，下不下酒？我得去吃的是大碗面，对不对？
4: 给我叔叔做完了。
3: 那是，
2: 养我叔叔。
3: 现在两把的屁股多。
2: 到底好不好吃饭了？
3: 对，老一把猪，俺给俺俩培养的。
2: 韩国的那剃秃了，不要去打洞。
3: 对对，
2: 他我都恐怕也对咱们也羊毛修多。
3: 那是。
2: 啊，台湾讲俺那做养个柴火当，举个清明呢，我那能当用啥里面做完？
3: 那现在两把的给俺剃不多呗？
2: 还得八十三七十三万呢。
3: 那给俺吃个剃死的嘞，培养一个。
2: 那是是。
3: 哦，韩国的伢光打狼山过，那是一点点老鸡巴多的。哦，那给俺个吃不打狼山，挺难做。那给俺俩天个培育。
1: 制度卡巴，两个月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躺卡起了，过了工具过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外地，看涨了参考月边，看着水板皮表，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0: 落叶排车，日当日修资助六级二星别普米对通铁，石头差不月别，肯定的啦，看到深圳能米贵。铁外玻璃开，就去银边玻璃这个学堂，村民六八，加钱塘拍钱扛起钢头群众，脸部油了，能量能推塘，起了抢抢铁腿群起，还将差不远。落叶排车，吉尔星别普米对通，指导卡巴，两个月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
1: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起过，泰迪熊七边躺卡起了，过了工具过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外地，看涨了参考月边，看着水板皮表各自修。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3: 今天俺做老一把猪，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今天拿罗里亚包拉毛拉里亚困住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都是大家装。
2: 对，下不下酒？我得去吃的是大碗面，对不对？
4: 给我叔叔做完了。
3: 那是，
2: 养我叔叔。
3: 现在两把的屁股多呗？
4: 到底好不好吃饭了？
2: 对，
3: 老鸡巴猪，俺给俺俩培养的。
4: 那是那是。
2: 韩国的那剃秃了，不要去打洞。
3: 对对，
2: 他我都恐怕也对咱们也养毛修多。
3: 那是。
2: 啊，台湾讲俺那做养个柴火当，举个清明呢，我那能当用啥里面做完？
3: 那现在两把的给俺剃不多呗？
2: 还得八十三七十三万呢。
1: 他给俺个吃不到狼山，挺难受。你给俺俩添个培育。制度
3: 卡巴，
1: 两个月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落叶排车，日当日修资助六级二星别普米对通铁，石头差不月别，肯定的啦，看到深圳能米贵。 铁外玻璃开，就去银边玻璃这个学堂。 ཚོད མི ལོག པ རྒྱ ཆེ དང ཕོ ཆེ གང གི གང དུ ཁྱོན རུང ལེན པོ ཡོད ལ ནང ལེ ནང དུ དང ཆེ ལ ཆམ ཆམ ཐེ དུ ཁྱོན ཆེ ཧ ཅང ཚམ ཡོད ལོ ཡེ ཕར ཁྲོ ཇི ཡར སིང བེ ཕུ མི དུ ཐུང
2: ཇི དུ ཁ བར ལེ ཝ ཡེ གུ ཆེ ཆུ ཆུ ཆིག ཆུ ཆུ ཆུ ཆེ

0: 找到他的影子叫谁？
1: 给我们家好多。
0: 阿姐，阿姐回去吗？是呗？卡里，杨卡罗啥不特别啊？
2: 赢过穷。
0: 嘿嘿，
2: 这就离了，叫了西西。
0: 哈，叫了，看不上，看不
3: 上。你那个大瓜西亚给打你啥子呗？
0: 啊，愿意，当然愿意。叫给我呢，你们对不起哪个人的话？多累，咱吃个别些。阿姐回去，赢过穷啊。야이차스기미야로와
2: 인다시고아자를투수중수나샹가수준토지간클라스가티우
0: 아하래영아쟤는구디인다
2: 시고토요
0: 하
3: 죽인다
0: 시고토요시고토요바이바이다리찬스숨부마시비교고숨세연인교고간체시고구나
3: 야동시
2: 喂，咱个我从我阿爹个认识，我可做这子鱼啊。
3: 嗯，小熊嘛，多多洗他们衣服过。
4: 今天你个特地洗啥裙子？也免得生你穿呢。
3: 你阿孙有什么事？洗他们衣服去洗哒。
4: 特地俺就来大街上洗，就是洗个热。
3: 特地拿了热水就洗，最热衣服，可做嘞。
4: 응동백이한테죽죠
3: 등기감자제도영제벚꽃이야리샤

0: 英华，看样子心就松，我那姐来接您接的话，我那妹也是许多。
1: 俺这英华，你接了，退休养俺也学，再说是姐姐，您就不起来吃啥？他的俺这英华，您去学习。
0: 哼，杨月，你那么学习多，英华么多，那么灵敏是的。慧娟，让俺爹爹可丢几年吧啊！哼，俺哎。我吃完面多，去让三姆那妈去，莫个的，哼，你也带我脚步。年前的人到我讨茶去，军单间这只菜我送没着，这只菜是没，热的，叫个又下酒没。陪妹叫我去呢，叫我故意夸我孙女，可就笑我孙姐，那妈做嘛的啦，是不听我情嘛是？
2: 娟儿，婆们能不能那么多大学马戏马腿去？
0: 给你量起去。
2: 娟儿，掉个腿去。
0: 你也是掉。
1: 你怎么对了？
0: 玉华，你怎么学不下去啊？
3: 这是嘞，
4: 今年是被便宜的。
3: 啊，这鸦片大片的。哦，鸦片是，
5: 别是别是，
6: 其实的，
7: 盒子贵，破汉子有点，这得盒子，
6: 老子没进米肉，
7: 我那用嘛的，
6: 没进米了，学校这面好嘛这，你说嘞，学校这面，
0: 大娘，他这炸枪我学不下的哇，
6: 这，不下来，那你说的下的哇，
0: 啊，是，
8: 你先听，你先。
0: 他也还多，不要说，
6: 不要说，
0: 我做哪个项目这么说了？
6: 你这个
0: 人，
4: 阿明让他给点钱呗，他咋那说的？着，
0: 他咋那着还好着？你爹老赚钱多吧？起码俺家里人没穷不着，
4: 老赚钱的好着，钱的着是。
9: 爹，啊，哎呀，俺来他妈许多钱么好？他里让给连接做的，心做也好着重了。这里没给皮皮去的，我最点这穷光。
4: 老对不起，新说的，把给媳妇那钱好嘛的，到时那年数都掉。
0: 俺们原先我身边穷光的，把咱两个去修。
10: 呀，我这个土对吧？
11: 大爸，大哥，
10: 也去的哟，我发觉。
0: 老大，
10: 别走啊！
0: 别走，别走，
10: 阿拉多啊！
12: 杨秀，杨喜，呀，
6: 佩佩。
1: 今年准备出去赢。
6: 玻璃片的，
9: 啊，这是这里，这是里。
6: 啊，玻璃片的。
4: 对，气场多，了不起。
9: 嘿，气场不多啊。
6: 天能嘛是？
9: 哦，对，我认你的。
4: 这是
9: 的，兄弟。
4: 若话就是。
9: 是是，就是。
12: 到时来忙说啊。
9: 有有。
1: 啥有别？有。
9: 这是的，这是的。
12: 老冯，我进。这是的，这是的。呀，杨秀的，杨秀的，报告了的，报告了，苏队队啊。
1: 阿不杨了，
12: 杨
1: 总。
12: 呀，对的，对的，对的。

就万霞。

0: 让给土楼吞吞姐妹呗。玉华给您这点让三家喝醉云呢。不你给让恰菜擦不是让给开脸不是但顶着马前的用度给。
1: 开门度让两个下酒。
0: 看见送。
1: 算了没记不到。马蹄不是他度。
0: 但我年岁也马蹄没着。阿奇这里让个婆母之爱点着你不是搞错去的。
2: 星宿俺也有鬼的
0: 亚秀
2: 阿姐星宿星宿他的玉华给点着你不是当大人不了解搞错是阿姐他的可你家是个博士，不过你不搞不清大概是我嘛是？爸爸那扎，阿妈那扎，舅舅那扎，这话也没吧？我儿子前些个年之前还要嘛的，谈的搞到这样什么事？没嘴钱没钱的，心说他人给不起，搞不起东西。我儿子年前说啥？哦，他人苗族蛮烂的，俺那给话啥说？心说。三路马通不去，行马兰达，五哥。
0: 阿家杨啦，
2: 哦，
0: 南大有马的，都是奶茶煮的，
2: 有，
0: 吃起来那个甜些。
2: 吃那个煮的，
0: 累死累死。大弟嘞，土罗杰的。没多的大的，给郭大舅送这些。
3: 谢谢。
0: 喂喂喂，阿姐阿姐，
2: 哦，
0: 给去吃下去。
2: 哦，
0: 给杨仓果是呗？
2: 是杨光明是吧？
0: 哦，是，
2: 是是，大是。
0: 婆母，杨月给那么是。
2: 卡西，杨月谈的恰是给我的。卡西，
4: 呀，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去啊！喂，谢谢，康斯。
2: 光明，光明，别家来说，杨月跟他们意思的，他因为杨月给他们喝醉了一夜子，淑芬给我打个水的。
4: 嗯啦，阿家心里。
5: 阿娇，西林，去哪里喝茶用吧？哦，你也喜欢女儿，特地拿了锅煮么可以？呀，煮煮煮煮。
0: 我煮着，杨月，你这人。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些人都是 苏兄，你叫徐子杰的，从今那来哈出国的，让人重新的我的，你这面试去啊，有点呗？你这接的弄出去没吧？
1: 阿里边家伙是羡慕，听到的你老哈人，养月是俺的，就当买不上哈人下，从今那亲戚，从今那那么些人，他的眼睛塞不塞我哟？
2: 哥，就是点这些的，怕没点给钱的，
0: 提前没钱，哪边给钱？
1: 他的塞不起嘛些名，俺你中没？
0: 可是有人，你他的人了，叫床上不羡慕去，车上可是有人啊？
3: 但是有啥不是呗？你看做线，看做旧的，看那么多。
0: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ཉེ ཨ ཅ་ད་ ཕོམ་ དེ ཨམ་ལ་ ཉེ ཨན་ ཆུམ་ རེ ང ཚོ བཅུ་ སོ་ ཛ་ ཆ་ས་ གེམ་ ཉུམ་ རེ
1: རེ ད་ དེ རེ
2: ད་ དེ རེ ནམ་ དོ རེ མ་ རེ
0: ཨ་ ཅེ ཨ་ ལ་ ད་ ཁེན་ ཅེ་ ཆུ་ རེ
1: ཁ་རེ ཁ་ཅེ་ ཆུ་ རེ ཁོ་ ལམ་ ས་ ཡ་ ཁོ་ ཅ་ གེ་ ཁ་ར་ དོ ནེ ཁེན་ ལུས ཆ་ས་ གེམ་ ཐུ་ ཆུ་ རེ
0: ལེས་ པ་ལ
1: ཡོ་ སུ་
0: པ་ལ
3: པ་ལ ཅ་
0: གེ་ ཅེ་ ཡོ་ ལེ ཨ་ ཅེ་ ད་
1: པ་ལ པ་ལ 赶紧说，地瓜卤煮些不是？他爹的瓜卤煮的很大，叫我学着呢。年纪那么大，我注意。呀，老李，叫谁的？爷爷呀，谁谁谁？托马，托马，叫谁的？托马，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谁的？叫
0: 你谈的学生蒙电影，其他个一起纳入，泡沫的你还加的，我你并且送咱钱是给牛马子。罢了，肯定是现在，我来拿下，我们送罢了。你拿下罢了，你既然咕噜下
4: 去。哟，我谈的是没的。
0: 罢了，咕噜曼大大，咱们还得这么说。其他老三马屁姐，你这做叫哪路？赶紧搬去咱们明个古代下。罢了，托起是咕噜曼哪路？罢了。
5: 啊，这心酸。
0: 阿姆拉，谁的？
5: 心酸，岁岁马不都是班主任教练呗？自己狂木用起来，怎么那多啊？大弟嘞，也老实了些。那么了，他们啥的养啊学习，不见多，我是劳动起个人，你也让别人做。
4: 呀呀呀！有说有说有说。
5: 啥子的？可不客气的。啊，过年把子那零啥不是？当俺老孙娘在的，钱不巧是，书记他俩要骂人，让给俺我孙妈这叔叔妈这不打气不是？的叔叔想不接说我嘛是呗？你这钱呢，连不擦血洗，大爹血的。
4: 这也羡慕我，这是妈现在用的贵。玉华，爹是的。你让了几只手，爸爸去啊。江西的今年银八名吧。
6: 玉华，别胡
4: 开。那也羡慕我，我来不摸这个鱼。
0: 玉华，玉华，玉华，
4: 玉华。

0: 인화 닌가 갈래 쉬우시겠어 나하고 된다 지중 창문 말할 때 인교리시야
1: 제자 인화 라타마소 로디게 나라 베트나 된다 대지 투수시라 치수
0: 야메나 알아시 통게
1: 也浪花了拉他们说过米村米去碰米那么的没想到对不起那么做干的干头也没多起码很这样做鱼呢第四次归档的鱼里也是我了浪花给
0: 玉华若不去若去的生病，退给人家不过些点钞票钱么多，让四爸这不行吧？你从哪偷给？可对于你，什么伢的呀？可以呢？你多当姐，不过老是提是呗？
2: 哦，阿家大三两个心大热些，我弄个眼罩下去。
0: 我呢，你
2: 啷么着是？啊，阿姐，我做操心许多，养育爹主可以呢。你妈，我让做连郎都看不歇下，俺最顶这十一三，算下过些，到时么都别啥着急，并且上面对了，想这许着一把。他是，他看老师嘛是，从最难面上面。
0: 从今那了年纪就还行不行个是，
2: 都是老几辈人了，阿家东边出了有麻烦。
0: 让去的，普通问题姐姐，偏头着云南边的。
2: 让老爹去都是，不过得点点俺偏头是。
0: 谁能给那么热？操作定这奇迹，他去对让给金了，老年人多。绿头了，
2: 哎，阿姊，玉华，你这点这什么？听着没事的。
0: 我大姐，让俺是男朋友，人家当差多，俺妈先不看你呢。
2: 玉华，爹，人家当不是个呗，俺从今那里没羡慕笑。 不就像是一般的，这不也给了不？
0: 让个阿家洗脸是免的，自从家这都还想不着，你这俺妈你看要啥子？
2: 妈你看要哎。哦。他说俺家给看的麻钱，年年的看不定那最新麻的，从头让你到年久，给大去不着？麻的看过去就得着那，俺妈年的看嘛年了。哈哈。是挺看点的见年意。麻的有个，让我那弄啥不着呗？用啊。
0: 让你那么说子，你下次忙去领吧，这，你我你我，让去过，你这个女，你让他睡着一打，那么起来，你这个娘还用病呢，俺那么啥看不得那团结，让大姐大姐意。
2: 行不行，妈去，俺跑叫孙子，快点起来你这。
0: 嗯，
2: 亲的，我你可对你们都娘啊这。
0: 幸免。

0: 回去，让点这事重演一遍。
1: 什么的？就叫俺若不起的。让讲不听这，俺若不吃瓜药了呗。
0: 俺得皮有呢，让俺学听个这呗。
1: 看的，俺不是亲戚，看的瞧着呗。
0: 晓得。让给俺吃面嘛去了。木兰长，看看那列车里面吧，那看不到的。其实重庆那人那都差个，人那地重庆那一面嘛是，过去就得那，也是没见没米糊的，新郎比那，俺米了，当肯定是点的。
2: 我那用过的呗，用过的，俺也记有。英华，
3: 哦，爸爸，嗯，
2: 还记得？殿下，当年还记得？爸爸让对的，当年罗列咱西西当，罗满用过的，俺给吃，你还记得回事？
3: 咱跟俺老师教育呗，用啊用啊，你也吃没有？吃没有？
4: 行行行，妈的是。
2: 哟，哎呦，杨老师，可对老杨吧？小红，杨老师，杨老师，给俺你看着亲家人吧。大哥啥不动静？小红总冲了老。
3: 用啊用啊用啊！
2: 那老用个嘛的？啥意？俺小红做几不在乎哟。用啊用啊，
3: 他这是。
2: 小红跟俺真的要是，俺要是拿这个药，让给你这钱看人吧。
0: 你也求我做这？这当年，他对啊，明天到许多情况这，你过。

0: 就想想
1: 拜拜
2: 小刚我最注意的
1: 拜拜宝宝特地爸爸让我送个药卡的
3: 卡的那送个药出门呗今晚你也让送个药吧
1: 哦药多
3: 让这身真大的这是忙不着肯定的俺妹子你也这个是没人三不没多
1: 说不得心态是一次能没呗
0: 啊姐爸爸用啊你也进去你也这个辛苦爸爸让我对不起去
3: 钱大给你的
0: 有没有关
1: 给你们过去你有没有送让爸爸快去送
0: 一会儿先这些让给什么心结我打起来就是
1: 让爸爸顶我呢就是你不来
0: 打个啥事让给阅读
4: 这次大把下干嘛听的啊谢谢
5: 谢啥子管
4: 谢啥骗去落准就走了
5: 啥意呢
6: 李本你要娘牛大姐呢让地沙特的孙队呢落个仓起我去吧
4: 呀可是你紧张嘛是吧得了休息一遍
6: 你让了命为主西大主席被落个女子呢让给命为主你三个姐妹女子你要用嘛是谢去管谁得让给春秋去读
4: 啊对让给给什么读你让谢你两个兄弟说话是他请我的
6: 你人不满里边的话呢可留给不起去呗
4: 多久了
6: 行啊他等俺两个月主意光打阿拉扯扯去了自己也管不过让其他得意
4: 哼可留不可留
6: 苏谢宇
4: 骗我家宝让爸爸我来养这里以及苏苏不到这次教育时都是在对让对面不着
7: 爸爸大爸爸老师不同名度爸爸能行名度跟着马上我来讨好专业的这些事情爸爸今天是给你这个老母说你让给孙子让你给那个老师给别人这小子
4: 最近你这个三不下土马的你来让给要我啥情到底跟这小子让爸爸让了孟西电不喜欢电下老爸都落在隔壁家的开枪不是啥事给俺给乐不得个苍马养活这下第一天了让谢怀没多让爸爸落西了的谢怀有嘛事三不能赢不到我做多擦车
7: 先生我一天被再修的我也不可这些呢三不躺的钱不多比呢就多赚有嘛了缺爱有嘛事先生也掐着过奖大伙去没做一个动作讲过生病给人给听过呗提下你有肉给那肉听见了心就去你俺就所在的听得见你要用的斗鱼
4: 哦是是是哈叫杨呗
3: 嗯没看这个你也不过那些也没了不起你拿着八百九了接下来讲了不得你输了
4: 不过要用的对俺当不是的
3: 哼
4: 从这头顶着全部要行俺都喝醉没多听过家宝见大哥家宝大姐听不见送去当帮俺下
3: 孙主任
4: 哦
3: 从大家往
4: 里
3: 从大现在爱好吗这边
4: 哦现在现在
3: 呀呀电视上不下电视上不下
4: 看这个地
3: 呀
4: 嘿叫念了谢好让个水杯给你接的给我那命运也没多因为俺转马下之前呢牛年用过一处嘿
3: 但这是我天下没点做哦那个把都熊的卡机错啊也不见嘛也不见我拉不到啊肯这么就多了拍马托呗加拉点水加拉点水拍卡托嘞卡给新个名头加拉点做东吧东家嘞
4: 叫今天昨晚的你咋起来这么的忙做给了绝大有必要是了给予你有的将来要的光给我当年讲了
3: 最少是给谁有家宝八百张了真贵下去接下来给家宝当前冲大的牛年洗不多没上面搞不起我的是吧哦，退休停战了，让俺把给全吃掉嘛的， 你把都吃进你去。

0: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的蛇柱狼子预防八卦脏细康都撇汤人孙囊人民托年娘脸汤说的囊球冷血团不汤刚拉蛇柱狼吧八卦念在汤轮中八卦皮年四个开不所及八卦念团预测预防八卦脏细康都撇年人孙囊人民托年娘脸汤说的囊球预防八卦脏细康给七来明年做对我帮念居得汤八卦脏细几个月别过年配罢了，各说修。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卦平年，三个开不所及。八百年团圆彩，预防八卦张三康的平年，人孙囊，人民团年，娘连堂，说得囊巧。
1: 三年他是重庆，娘车突然不打叫孙，不知他把哪个月估计初几孙啊几几个。
2: 三年西子重庆，三柱子居，扎的吉兰，预防八卦张三康，不知他把哪个月估计月估啊啊估估住。
3: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能面临现在解决国民度。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你们都干了一晚上。他人赢了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会几个赢的。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怕这，不过年关有本东西，生不用不多啊。
0: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节去，明了几节级别，几省七个边缘人，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坑穷九位着迷失。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去，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月经，开连半天九个堂，密度增设木桥子居，普尼动物王子娘所解约。开始起来，每日不起不谈，每三不每通话，每句听不，每干不说的难听语词。毕竟北明堂天外人心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谈。我要来卡巴谈，从康南那边有观众我就人民大街谈，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修。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人，爬过重重的年章，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段松也过过过，段俺年初。
4: 哎呀，陈姐，邻国大金行国的年老出这款多啊，得省的。他的行国的，俺俩是啥不多的，也提的就省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省的，对。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省的对。你那呀，说不得的就省的。
5: 我爹刚做完行国的，谁干？
6: 也没见别人工地不灭他，人工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雨口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呢，结合起青蛙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力这边。

0: 家宝，金枝。阿妈，你爸爸请出来。请出。你看那咋不走？阿妈，我说，我上门。
1: 周家宝，让爸爸洗个澡是不？弄清嘛是。等他看见，都是亲妈托呢，气球是，你做让爸爸是不？急。家宝。
0: 让爸爸洗个度假钱呢，没多个要嘛是，爸爸家里看不要是，让婆孙子独立多些些。
1: 刚才你上不当车，昨天呢你们都聊起土还没多，睡了没当不着。
0: 叫家宝，我你娘这些节，让爸爸看点家的。
1: 爷爷呀，可是个月，你让谢玉达，家宝给爸爸看这些呢，可要嘛是，让用嘛的，让爷给婆子叫叫的，可中哎。
0: 你叫家宝了，电信两个月。
1: 叫家宝，叫家宝子。 老汉子来到，我从不多。
0: 阿妈，我看不下，俺们两个俺吃没吃盐。啊，嗯，带给你不可多给资源。
1: 啊，今天呢，不过结束呢，爸爸洗个茶砖都可不洗，哪个不过穷你了，可这行不到，人嘛这。可是呢，今天不过穷呢，俺得让爸爸落地用吧。
0: 阿妈，亚弟过生日，我谈的新内衣，但让老汉子来到，再没这样不多行吗？这，谈的结束呢，你也打扰清晰，我心中肯着些个，给你肯着些吧。
2: 阿妹，可惜我是。
0: 前三个，我现在叫家宝给，不过就是呢，我你是谁的子女是吧？叫家宝。
1: 哦，是，叔叔的。
0: 阿妈，其他可惜的。
1: 唱过些呢。
0: 让爸爸军统年读。是嘞。阿家长，英吉玛是？阿家长，阿家樱花给给当节日我吃了冷嘛这边，请不起给丢过军统的哎，我一请不读。等这英吉玛是阿妈，可就不去嘛学啦。
1: 天气有嘛是？今天呢，阿家长今嘛天子买下茶叶去哩。
0: 阿家长，看我天天读哎。
1: 几个字，六个啥？

0: 喂，你跟着哭穷，你那三不小，等个你跑了找我开给去买，下课干的，吃素素衣。你三你不多自己不擦，可是咱我有呢，没得对。我也买不赢呢，你那叫死狗，对吧？陪妹是我的，素素干些巧合穷呢。
1: 你们都坐完给去穿的生不着，让小王看幺妈去。热的，穿上的你们都给对，叫我乐干是过的，大家穿的有嘛着？俺没得云。瑞秋是俺这个，让你说话去有不着？啊，点点叫大山给收的。俺没得的，洗个老花孙子，俺们呀，天天有嘛着。

0: 周家，
1: 慧雪，
0: 我那啥事都不。
1: 阿姨，老孟可亲不着，但我接住个。王国军在吃死，让宁姐去煮的。今天我最能上吗？买不起也不是个对。说的嘛，小事小事的，干过别的，输不起死。老弟给拿了，让能大买吧。
0: 我在，你这是些谁？啥？
1: 像是给不是的，今天就去跟团噻。明天输不起死。

0: 大山给那么着着去床睡落街两个也不轻易死给你也上不了肯定是大呢大山就我落笔呢大多青年要嘛的我还落地用门多其实大山用的落过生病
1: 落年一遍
0: 听最难了落下些跌不是但落人最是
1: 跌是这大山哪就我一呢阿家人还落地嘛是要我阿家阿家人落呢我就上家面阿家人可对老友年了起啊年说话有过
0: 英华我就大山给让搞不有那我们去年大山给咱了他上那么大事下忙落姐姐罗蒙古亲不是的劝你猜到亲不多你无足给对因此然能是猜我有事的他没没求呢大山三十三的用途的
1: 阿家这大山没有的这我在谈的啥啥谁我呢不吃药是了能没忙古的这大多巧谁你们都点呢当有有马谁我叫罗马谁
0: 阿西你也是不呢其他你参不是多阿家家你我做给我有马谁别急连连一句马谁让罗对不起你让看我什么用羡慕的那么钱没穷些碰不消费呢俺能俺穷钱不着的
1: 你这可不可啊罗地给哪了阿家人给俺做大多大了钱不是你俺是呢阿家人能免这个鱼你羡慕哪了阿家人阿姆达见面
2: 阿家了
0: 罗云呗
2: 好阿家阿家得去的
1: 阿家啊
2: 得去的是
1: 杨武做什么？
2: 听这老关心个啥？不过端午节菜不吃的，
1: 啥事的？两妹呢？菜还肯定用嘛是？我也买不到啊，俺成都的。
2: 嘛是一些，做的俺屯大区，屯大的住宿呢，谁会能大买的？多少次这的？
1: 我那染了小菜一只。
2: 啊。
1: 大伙的住宿单也大，过不过就平级退吧，这面。
2: 阿姐，可这些呢，家当不照顾了。
0: 你也得有。
1: 阿姐，这那么多，哈里用茶的喂，用茶阿姐的。
2: 这，我们就这样去吧。
1: 阿姐长，莫让拿罗年纪。
2: 呀，阿姐长啊，罗主任说，你拿大钱买吧。
0: 阿姐给姐妈养死了有。

어찌? 대다 참여 녀샤. 차다 연이 비마세. 빠글리다. 더도 비 방요 녀샤. 빌라. 어찌?

0: 大脚女，声音俺们的老实。
1: 用啊。阿妈，
0: 对的，趁他还是去吃下鱼。趁他还是，吃不起不听见。
1: 你妈，你爸不打，
0: 俺们让肯定是卡吃不着。第几次吃孩子啊？以前没做，路不偷别的车子，也吃不起，连么硬的就是。
2: 小刚。你让人三不洗切土衣，没洗染了八百马日，一年染了阿姆达、波、莫、索姆、霞霞，可是场面染了搞不起来有谁？咱们忙不动啊，他的三不场么，落不中干的少啊，染了几年没点子落胖了么久，用的喂。
0: 你信死，你还可死。
2: 他的染裙就是，那最卡级。阿妹让先的让给哈苦马人，今晚请不下死呢。阿妹让了先，用得喂。看你啊，女婿。
0: 嗯。我认得。怎么叫哪个？
2: 叫女婿。
0: 丫头。
3: 嗯，搞结束。차고나도왜아배영아구입에내어디내고춘수염도
4: 신수어지게신수래가고마수여름에
3: 내원내고수염도배에다동아롭세치중아
4: 미사래니무디저샤이브래
3: 라시다세제탕수
4: 내가스네라르세치과让的我来穷要的，一年让铺点点让来穷过的，我想，让个不过他年不得这些穷么多，他们可不懂大年明明就算缺卡了的，不过嘞，人工算不要着不？然后呢，长马鞋马才把提着，得捐钱不的，不都用过的，这马就就当不的，
3: 就就当个。
4: 哈，长过些呢。让不住的做，你顾其他多，羡慕到让死来顶着了。我是你爷亲妈子，爹爹让了爷亲爷，俺妈都郁闷
3: 着。爹爹应过去，啊，报告了。
4: 嗯，
3: 等俺先让了，自己注意，土里不拿去。今晚先让天没土白割了，俺将晚想要的，将晚想着没土白割了，你也不住给，先让了大多数的土里不拿去，你也不住就先让江北最深的，俺来舍不得啊。
4: 晚想，当然不过这些的。要这些我，要这些呢，不过让来真叫气的。大官儿子，你是你先看起我的，我是，对嘞，等他开心不去。对那月不对，你那个月在意，呀，让这点人打。
3: 呀，
4: 嗯，
3: 你看那个我嘞。他能干啥不嘞？看人家拍戏那些。
4: 啊，这我到让摸了，不出那没吧？这还嘛真说这不嘞？
3: 看人家不出要嘛是算什么？俺看人家不嘛的呗。
4: 是。
3: 你也不过看人家不过了吧？土里对不那那，他个的，拍戏些。

0: 阿佳。
1: 啊。
0: 阿佳。
1: 哦。
0: 阿佳，让团大下雨。
1: 是的。
0: 啊，天是暗呀了，现在你是多久？明天检查多了，暗呀了，年纪也好多，可是现在你前面的检查确实的。
1: 是嘞。
0: 啊，明了。哦，蓝雨是的。
1: 明天这是咋困觉没？
0: 阿兰阿些住的，你等到明天。我最累的地恰恰边呢，歇歇嘛，当心吧，他都担心担心不好死了呗。明天俺要了，歇单都有那这个人，然了若不歇我，他都让几个吃不死的。
1: 啊，现在要去嘛是呗？
0: 嗯。
1: 然了，看这些若不歇我这。
0: 哦，电话里也怕若不歇呗。现在他的俺要了，这不进校短途边呢，天天给他吃死的。
1: 这不进校哎？
0: 哦。
1: 前头我还去打过谁？
0: 吃什么？
1: 吃什么？哎，
0: 哦，
1: 哼，啥米瓜瓜蛋有嘛是吧？
0: 啊，是，等个嘛是呀是。
1: 雷公大，龙不很耐日多。
0: 阿拉年些吧，年大。哦，就是你吃没？一年嘞，麻子吃什么的？基本上得不住大，他能得别是哪能吭着去个？阿能啊，检查血糖血脂，第年我那些能呼吸上呼吸的阿些，嘿，弱不起来我。
1: 啥卡做嘛？没得，看这西面军用民都，同到一千多哎，卡大么大个吃什么啥钱？看连南都个，也让些有的。俺我买了，做准狗仔从个，俺叫我个嘛是，得让给先生是不？我的个，从上天上俺当皮，没事呢。陈大弟，六千还没多，让给咱全部收银收多哎，你不收什么收不起还是过些？让，来不是钱的用多哎，同到俺东岸的尊严呗。

0: 樱花。
1: 哦。
0: 樱花，俺家长了好多。
1: 真是。
0: 上个俺姐姐嘛他们去。
1: 妈咪，姐他我三十的，俺家给爸爸让当十年就是
0: 的。啊，是。上个姐是他们头了吧？是俺姨呢。的。
1: 哟。爸爸让那边你姑母去过。
0: 上个肯定清楚。
1: 俺爸爸让婆母说不见过就。哟。남들은이야코비는다는이세워줘디아자게바바라를짐수와당구니모구제칭하짐수
0: 어젠수계소
1: 다산다산의수화리스
0: 하산게가깨지마담지
1: 젠은이세지네조지러꼬르차주에근데도디스쇼세수사俺俩住远的，那么就三个月呢，你有啥情况？
0: 呀，有事有事，咱俩就是。
1: 有啊。

0: 泰迪熊罗斯尔别人拍起过泰迪熊起别看看起了果儿骨质骨骨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卡站了切开月别扛着四百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斯尔别来的
1: 这里俺就老一把住他们的俺的脸吧嘎子这里那路里啊波拉摩拉里啊困住呢俺的尿骚我那的肯定的都是打着
2: で、シャブシャジオでチクツとしたのなんだけど。
3: でもシュシュとは
2: なぜ？
3: ヤンシュシュと。
2: ちなみに、連覇でピクトゥエ。
3: だって、ハコマシュハ
2: ラ。で、ロケバーズ、ハン、アンキラリアクリアイネ。
3: なぜなぜ？
4: 韓国でな、ティートゥブラ、ボヨシダト。
2: で、
4: ハコト、コンバジェトゥザンバヤ、ヤンモシュウト。
2: なぜ？
4: あ、テレジャンアナト、ヤガチャウタン、チュークルチームな、モネナンダヨンセレメントワ。
2: だって、連覇でキランティプトゥエ。
4: ハレパートサチクサウェニ。
2: 다기나체가틱스들에투야이기나
4: 르스르
5: 노헌거디냐콘다람사고나시텐데로지바르데
2: 오다기나가츄브다가람사티나소니기나리아테가푸비
6: 지두카바레고르게구치추추직추추추직
0: 罗杰帕车，你到你是资助了吉尔新边铺面的通铁，石头差不右边，肯对的啦，卡套深圳南玫瑰，台湾玻璃开丢进银边，玻璃制高汤，村民落吧，加切汤配切康气港都群众，脸不油啦，南来能推汤，吃了强强铁腿群起，哈将差不右，罗杰帕车吉尔新边铺面的通，
7: 知道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处，处处进。
0: 泰迪熊罗斯尔别人拍起过泰迪熊起别看看起了果儿骨质骨骨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卡站了切开月别扛着四百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斯尔别来的罗杰帕车你到你是资助了吉尔新别铺面的通铁石头差不月别困顿的啦卡套深圳南玫瑰台湾玻璃开丢进银别玻璃制高汤村民落吧加切汤配切康气港都群众，脸不油啦。南来能推汤，吃了强强铁腿群起，哈将差不油。罗一派出吉尔新边铺面对通，
7: 知道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处，处处进。
0: 泰迪熊罗斯尔别人拍起过，泰迪熊起别看看起了，果儿骨质骨骨来准备，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卡站了切开月别。扛着四百啤酒跟四熊，泰迪熊罗斯尔贝拉达。
1: 这里俺就老一把住，他们的，俺的脸吧，嘎子，这里那路里啊，波拉摩拉里啊，困住呢，俺的尿骚，我那的肯定的都是打着。
2: 对，啥不啥酒，我得几次都是打着那里样子的。
3: 给我说实话了。
2: 那是。
3: 养我说实话。
2: 现在脸吧的屁股都歪。
3: 到底好不好说话了？
2: 对，老一把住，他们，俺经常俩推一下。
3: 那是那是。
4: 韩国的那铁头了，保险的都，
2: 对对，
4: 他我都看不见对咱们也羊毛修都，
2: 那是，
4: 啊，台湾讲啊，那都压个车我当去过几回呢，我那能当用手里面都玩，
2: 但是那连把的其他铁不多，
4: 还得把住啥去设备呢？
2: 但其他这个铁是的嘞，不愿意其他，
4: 那是那是，
5: 哦，韩国的那矿山冷山过，那是一点点落就把住的，
2: 我到其他个去不到冷山，挺难受，那其他里啊，太个偏僻。
6: 지도카바레고르게구치추추직추추추직
0: 로지파트니도니슈즈주르지얼신비푸미디통티습토참부유베켄드디라캬토심제낭미괴대외뷰리키규지인비뿌리지가와탕쳇미록바갸체탕페체칸키강도켄종렘부유라낭레능퇴탕치라참참테퇴켄치하장참부유로지파트지얼신비푸미디통
7: 知道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处，处处进。
8: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当，能空卡巴，能去杨氏屯吧。过那过鱼口，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亚米你去屯西，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9: 青皮糖给屯西，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垃圾一边，亚米那次就是洗。最新的研究来准备，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了，明确的巨人难，
8: 可别没过的汤，能供了普通面皮汤呢，小圆钢也没吧，也难上头。
10: 圆通也没捏的汤，台湾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圆。巨人用了些许圆皮，些许补起了，干连圆，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果果，果出松三年。 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部三百卡纸亲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洗个子路木车地亏卡纸亲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年同去管不朗老个路穷汤不要卡纸亲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11: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起明年中路苏人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娘这起明了接这级别接心起过必须赢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肯穷给委员着迷思毕竟避免堂铁位人心起明年中路苏人面在新旧康起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萨多对于金铁连帮天捐个堂明土脏事木久则雨普尼动物王子娘苏借雨铁西铁让米热不热七八汤米三不米通话米就团不米干不说给两团鱼子毕竟避免汤铁为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片有工作我就人民大街汤人民娘们能消费过年撇巴了各所修三年他是从给邻国的下人花火从中给人长路这卡巴连我也估计初期俺你出这顿松也咕咕咕顿俺你出

0: 那当那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习近平两年当期国古党国书国内名贵他在三年他是中期尽管去两天后来可望着两位有估计出入期送了积极给习近平三年习近平三处子去扎的基隆可望着两位有估计给古那个古古处八卦四处狼巴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那段日子预防八股脏西看了片当我也从高了片子日本没把吹得当别去能错八次轮中当冷水团吧 八国三十看的日本没把吹得当别具能错预防八国张西看的文具给直接当七里面的八国里的那段看了大空气预防八国张西看的给用给木质参谋性一面既然了八国里的那段日子你也从高了片的路程能错了里面切去的两面一样能错这类给拉截堂他算给学区过你批吧各自说
1: 预防八股脏水卡给这单即使结果被拒人八块里的那段卡了从高度片的习近平两年当时国古党国书国内玫瑰他三年他是中期尽管去两天后来可望着两位有估计出入去送了积极给实际三年习近平也生出去去扎的基隆可望着两位有估计给古那个古古处什么天给他能人空能行的食物
2: 城关去了南唐的人行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你自己年出牌儿没住公干了南唐的人行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你去年我牌儿三柱子南藤丢车站站九姑年我牌儿萨嘎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十年两个我给几牌儿看板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一年两个牌儿
3: 康满了真不忙不可念人行南藤丢车站站九十年七牌儿内东去了南藤的人行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九姑年出牌儿春子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九丁年两个牌儿错面了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九年七牌儿
2: 播种了真不忙不可念人行南藤丢车站站你赠送年短牌儿没到了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你赠给年短牌儿可入去了南藤丢车站站九姑年你牌儿马看了恰不心心盆年人行真不忙不可丢车站站九年要给我给几牌儿如此南藤丢车站站九年要给我给几牌儿 孙女去了南藤丢车站站九一年两个牌儿这里南藤的人行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俺年两个我给洗牌儿你妈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一年两个牌儿干总了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十年两个牌儿给给了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十年两个我给出牌儿
3: 错亲了真不忙不苦丢车站站九十年两个我给孙牌儿想不到听明总统冲的去那么凶的死着呢 听你给能冲的卡着去那么凶的死着呢 Tirini, penda sumbe tsi nishunga, resu mimar, tuida namje, gwen chui tsi donwe gang, nga ju tang, chi ju lung jing kor, tsi mo tang, lung nub tang nub chang gyu la, lung bu tang, chang xiar tang xiar kui tu lung jing kor si kui tu. Smoa tingge, ning hu nam xing wun de xu car.
4: Tiring anzu lo yeba dhru thamdi ane lemba kaaji jili na lo liya bola mola liya kwenju ne ane nyongzo mune di kandere dhosi daha dhru.
5: Te shabsha ji ode chik tsuetash tago nani yongdwe?
6: Dewa shushtuwa la.
5: Naze?
6: Yangu shushtuwa.
5: Chanduk lemba di tiku dhwe?
6: Da di hao ma shuwa la.
5: Ti lo yeba dhru tham ane kirali ya kuya yi.
6: Naze?
0: 한국인이나 티톱라 보여주라도 하고도 공부해 주자마자 양모시우도 대회장한테도 야가 차우다 죽을 짐이나 오늘 난다 용서되면 도와
5: 나 저는 렘바디 기란 티브도 왜
0: 아래 빠도 사직 사회니
5: 나 기란 체가 티브스들래 부야이 기란
1: 너 한국인이야 건설람 사고 나 시텐덴 로지바도 돼
5: 어디 기란 그 출발 람사 티나소 너 기란이야 내가 부위
7: 지도 카바 레고르게 구지 추추 직추 추추 직
8: 야민 김비 노콩디부 메바타 고나 고유코 소기 야메니 춘튼시 교부 칭비 당도 피타
9: 칭비 당니 나녜 디당키 칠레 십슈 디네 시인라 게용키 규지 총다 시갸힌 편종수 로주연키 총캉 인베 체인베 토로 대표 이치낭초
8: 칭비 당기 튼세 칭비 루니 계급기 치와라기 유비 야면 나츠주시시
9: 지신키 닝주 장례 주비 면주티 수풀너 숙탕 쇼르균 강야미베 토니 꾸니기 너콩상토 원튼기 릉교 탑랑키 면주 너콩키 자와르게네 네 년체 시투라 면주키 규심낭 컵야미구라 너콩라 심피 주미구탕 너콩라 샥주 양치미구베
8: 叠行江边过年，年年菜西土，菜日汤汤边过年，那空了长着菜的，内部汤年菜去那年长些菜呢，也没跟别过那碗汤，故有空我说起，那空没得我拿错用牛茶给用土，青皮汤土撇汤，人民托青皮路面去年林汤，人民托那东普尼年林切巧白，也没你去团结，要不青皮汤土撇汤，运动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去也没你了偏不与。
9: 也没跟别那个不谈，那就是我。制作人吧，过那我，故有可我所去，你到了，明显去偏远点远。他三十年，他是杨振南富康面康年头部三百克住，青皮糖葱康，卡巴昂扎，来我也过去，出松姑姑，古出松，西子三年，西子松住子亏，扎的吉兰，兰西都亏香味去，路么菜地亏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卡巴昂扎。 来我给姑娘，给一顿来我给，洗来我来我，老开三年，老个重点连同去，管不拦，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葱康，卡巴昂扎，来我给姑孙，端安尼来我给姑姑。
10: 姑母，吃么什么的，咖喱吃么了？
11: 爸啦。
10: 年妈，小姑爷的，巴拉吉啷个妈的两把卡里不急，提不难的。
11: 妈的，什么心不急？咱们讲讲，点点为谁个妈的？为谁妈哪里巴拉？巴拉吉啷西难的？地哪里呀？本来给些些人白新妈切，很多芝麻，咱们讲讲也不妈切，芝麻哪里呀？又被吃些么多啊？
10: 为谁个妈的？
12: 龙年修了种金牌，连把人不接，我买的呢，取下六十岁白马的，不那样子哇。
13: 谢谢日本团结人渣，团结所在的七千人渣，团结的托大米人渣，金牌的明朝为南部小的。
14: 为什么？谢谢日本唐藏之马。
12: 如果得过，我愿香港长记，为什么马的得不上康？破个重点冲水港，各大安杰吧，为什么马的得不上康？
8: 也没金边，那空地不买不汤，那空卡巴，那去养死顿吧。过那过有空，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团结，脚步青皮糖都撇汤。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也没那次就是行。这星期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朗给过呢，明确那空给沙瓦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狼，卡不亚美国的汤，那空拉普多米边汤呢。
9: 小军刚要明白，眼泪上头。运动也没你这趟，铁外人心去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脸远。卡巴昂扎，来我给古吉，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他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你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子，那么菜地亏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连同去，管不拦，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追你个，每个贼心困顿体味的，看上了菜个月饼，扛着西边皮酒各自修。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罗一派出你到你学资助留几二新别普米对通体，舍土参不月别，肯对的啦，恰托心真能玫瑰。体外表里看究竟因别不理这个汤，村民落吧，加切汤配切康气刚度群众，脸部油啦，能量能对汤，起了强强铁对群起，还将参不月。罗一派出几二新别普米对通，知道可吧？连我也估计，处处记住，处处记。
10: 太平兄罗三边人拍起了，太平兄七边扛扛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追你个，每个贼心困顿体味的，看涨了菜个月饼，扛着四瓣啤酒各自修。太平兄罗三边来哒。
11: 哎呀，张阿姐啥？咋的嘞？多少多少个？张阿弟是几把开药嘛嘞？让婆罗亲戚的嘛嘞？喊你放的牌就是当吧。
12: 爹哪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站站的军亲们都拉。
11: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叔叔这孟勇的爹姐韩立芳陪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当。叔叔这孟勇呢，就是地里人子些婆婆当。俺的叔叔当呢，吃也不是人给。张要我是啥啥，东西也做苦些了。你让了陪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当，吃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当。
9: 南部的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韩立芳更重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叔，苗族三边窝，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0: 真的啦，我呢，开张点不合适，这个都过不必的嘛。嗯。哎，代表阿姐，长沙青年局的。你也快到了，真的那个让了，那么长个牌给这边嘛噻，他妈的给这边着。
1: 别叫他买不着多啊。我那边。大哥嘞。钱卡就这就。吃住。好好的，蛮好听这。肯定是当年吧。嗯。肯定是当年吧，吃了你这顿，你也给你买了了，吃你当阿东吃鱼。
0: 好嘞，让看我牛的，我你买的这咱的，趁你当阿东也送。
1: 都是，让个我你不在，他妈的一个，卡拉他妈的。大哥的，卡拉也不是当过月。
0: 卡拉嘞，不是过的，我家里趁我钱的月，你也得给不着月。

0: 哭，哭，哭，哭，哭，哭，我的哭，让你这四年不是阿婆，阿婆，婆姐，
1: 你也是谁给我？
0: 也不是谁谁清楚。
2: 今天又出租还租的，出租的对的，很多罗马用钱，饺子连给不打。

0: 喂，
1: 小南，
0: 看这鱼，它多老嘛用钱？看这，你那么啥用过？饺子三两阿姑的。饺子卡巴连的，七天是你弟呢。喂，七天。上月我俺做哪里用钱？没问娘着去的，天要你做啥去，俺就找我去吧。还是咱这钱还着的，说中嘛的，准俺车去交去啊。
2: 这大小是可瘦的，让他找俺买多的嘛去啊。你不你你让着吧。
1: 妈的妈的妈的，你看那三下腰是给不？你看那两家经济需求，你看那不你买，看那不个俺收最起的。你有病！少说到别个呢，马子打小子，看人家开什么？
0: 这都是，俺当时在最近在吃药嘛子，没俺那个解药呢，也会药嘛子是吧？哦，都是，从那还有呢，吃多吃多，用多干子。
2: 啊，吃多吃多噻，
0: 哦。
2: 可对了，让参加主任关照要是死的，听到的，俺当时南门系统的也学着，先嘛到，你到吧那边。
0: 马七，年到把年上没去的，屯大的菜系停着两面吧，年到把孙不孙姐吃还着的是吧？第二个人做南门前的狗日，哦，最多也会吃，得不点事情，他却前些去的，用得个。
2: 还好年是多啊，
0: 是多啊。
2: 天哪，俺那老最多吃个多，给那年最多去。
0: 啊，用啊用啊，最多吃个久，俺你个点贵点哦。
3: 陈不岁是
2: 不不陈不岁是
4: 没
2: 让肯定多啊
4: 我还过于过于
1: 让那么轻易卡岁月妈的没过了出去就开始了别来就别来
0: 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啊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来就别俺俩还是要到大同。
2: 不，干脆拿我家开连锁，让给小木路老子也好些的。
4: 啊，小木，到时呢，控制下连锁呢，建起那个，我比较要做事了啊。
5: 让开始有。
2: 小木，高一了对的，免学习就跑的话，免干了的，免去钱的，同到陪，同到陪到，开始穿拉钱呢，啊你着送学习住着的，然个高一个羡慕能吸血的，开始看那全国民族呢。让俺国家钱来挣吧，俺家给小天瞧。

0: 我们要去买吧，我来你做，是吧？
1: 我当初最多钱就是我。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你
坦德朗给坦德朗给哦捡起来给高一比亚就死个毒。 谢谢大姐。

0: 别的。 帮大姐也多啊。
1: 小莫, 去了去请用啊,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0: 高一
1: 你让你学学校母，俺老妈他们说过，说起给不接学没。妈的，听到，让给哈苦么多，给俺起那个阿姐的，让啥去来么说哎？听刚才些些话嘞，没做我们别会别打的，让俺心里些好多啊。
2: 高一，让咱的等这下还接不嘞？
1: 我还跟这下多，学校母你也让去过，让他把米的心里些么差不的给。
0: 我还上不到牛一呗。高一，让干事有，让给俺大捡起来掏过去一呗。
1: 什么多？让个搞到年纪个年纪点的，让大块什么还送给有？哼，捡起来可不给不下，捡起来提前就对俺预备，捡起来俺顶住年头人多。你让俺写个学校么？捡起来我那做送当军队面呢，这个人特别要的，让个年头快可把给不接，你。
0: 让你捡起来了，可不给不下。俺村农民仓库什么时候用得给？你当我妈妈差吧，心中了嘛就这样要嘛的。今晚俺当了满地去接，两个菜还着土嘛的，俺差不到，农民仓库差不的，油菜差不的，真爽啊！

0: 喂，小张，我小南姨，我做这个了，我还做多少的？
1: 多少个阿姐？阿姐，这天我回家家以为我
2: 吃些的，写东西比较出去的比较多。
0: 吃些我过去的。
1: 用啊，阿姐。

0: 喂，
1: 叫，基地从刚开始的菜还来送啊？
0: 我菜还，让个这个啥吧？
1: 啊，叫让个这三门对吧？我可三牛人，
0: 让个谁啊？卡爹了？
1: 是，我卡爹不有，看他马上下班了，
2: 再叫上我的些。
0: 啥方案？钱够久。喂喂喂，那个的，让帕姐姐那么久跟着做掉的？
1: 卡的。能救哎！哦，杨杨啊，到时过啊！啊，阿仔，秋冬给。
3: 嗯。
1: 啊啊！银柱机，俺们家洗衣机。
0: 这银柱机给坏死了，银柱卡现在动，肯定没救现在。
4: 我看不上，看他给军生写吧，他的军心别干事。
0: 说说两下就。
1: 好，杨万。

0: 送你吧。
1: 秦大周了，公看三个小男人。
0: 小男苏嘞。
1: 哈，今天在这差不算账，你又给谁？我同你呢，今天兄弟喊古代的，可得便宜吧？
0: 我吃花起来有，看把那学的。
1: 好嘞。屯大的东土这些呢，该有的。哦，下面你看他拖个老老些确实，你得古代哦。

0: 今天中了，年头到底得不得些学问的？看来你这差不是吧？第二，我从家做的，看来跟俺没有几了，他家受不穷。
1: 是的。
0: 弟弟看来给俺从家做嘛的，吃家都我不就些使用生活多，真是能读的。
1: 哈哈，同买房子咱也是挖的清白，是吧？哦，这家庭你是钱呢，肯定多。卡里，空缺有没得位？
0: 妈子，妈子，俺三木同事，看人家老古大大过来捐钱，来，也用从俺这个对那么些人嘛的。俺从俺做着是吧？钱咱空缺还很生气，呵呵，得来全部捐上了捐些银。
1: 杨德明都，今天这家子就难，这家子就从下头给开上我这修，开不上没有事了这是。郭亚明都，这家子。
0: 这家子太小嘛嘞，说什么都当那么少着咯，俺堂弟们多。

0: 让相应的人还相应吧。
1: 俺来个那团币，
0: 啊，
1: 明一个把钱呢，俺还打个用币，莫他干脆点呢，俺还打个电影。
0: 让对不起，干脆电影对那对，俺谈的没拉脱的，没这逻辑。
1: 卡结束，
0: 你哪里最拉子？卡结束是。你我妈给明一下，明可不给自己给。桑塘买的羊肚鸡，俺没觉得俺拉肚鸡。
1: 你会这巧？
0: 啊，
1: 一年让给俺六百块钱。
0: 要收的。
1: 让给明年了，可把是给钱。他那干扰大，抢大就意思了的，羊肚鸡。
0: 俺谈的，俺谈的干扰过了没？还得抢大就。
1: 权威的，
0: 权威。梁大伟，让他告诉你啊，加几位？
1: 让个三百年纪大神拉了，让我这钱的，开的钱多的三角。马金钱没权威，俺再看那有啥意？
0: 你那笑，我一直是嘛是。
1: 让我有过没过？
0: 那今天做，明几回钱搞不去了没？让哈进。哦，明姨，我的，让怀玉。
2: 老张大爷，看见说我听个多个。
0: 哦，我让小天下进去。
2: 晓得。
1: 让干扰大，抢大军是来不远。
0: 我谈到干扰大。참다시
1: 니가로마치치모춘이슬라구유
0: 나오니체나마치치모다가로찍기유
1: 나니다도찬스겜니이춘위를보고샤슬라구같이워라
0: 让了吞到下面，我抢死给你，莫让了不合适。
2: 七天早上是你丢的，
0: 我是你丢的，但算不点对不对？
2: 梁大伟让你们到一边。
0: 儿子，你真会拍电视。
1: 米爷。爸爸让谢我，七天做十年过米样子。
2: 用不着谁。
1: 让俺干脆来做他项目了吧。
0: 哼，可把几十年的让谁，给钱让俺谢住去，让别个给不给点呢？做他项目去。
1: 前面说让俺养鸭子给不给？
0: 让俺养活几遍，养鸭可把几遍，莫让俺一直吃着呗。他爹，俺还叫什么住的？俺拉肚给叫大伟。
1: 你我个天生牛逼，生意让这货。
0: 生意已俺我过落去，俺没拉肚给。
1: 俺不知吃哈多，你们进来过嘛嘞？
0: 都是登记的，俺没拉肚给，卡是鬼多银。
1: 让他们俺不知进来骗哈多嘞，生意就该这货。
0: 生意你让可把接不着。딱 봐서 들어오던데군소스마치시인생부도군가입해그래
1: 랑우고먹어

我在他心多，我们他心里忙着。下他光啊忙嘛差不多，出去又不用难回。杀掉石东确定了，集中起农民地摊了送脚钱。

0: 用啊用啊，你让人家没设计，用都会掉。
1: 喂，俊，
2: 杨宁，我和这去不得。
3: 哦，听这事的，小南，让俺们这么些省内嘛，你害怕孤独的，你得知足呢，南昌我姑叫杨都会，害怕孤独啊。
2: 呀，喂，天作四年第一呢。孩子，叫我点这单子还不得呗？阿拉给单没时间打，你单都给是掉。阿姐，才中你嘛到单买呗？单不都给？
4: 单吧，单吧，单吧，
2: 单吧，哎，
4: 单吧。
2: 阿来，用俺钱弄俺做，十几十个钱，嘛单弄俺去。
4: 喂。
2: 嗯，
4: 那咱就赶紧塞皮了。天天出去出白矿了，再这呢，我又来不过有的。想不到肯这几个玉米，人家塞皮到还不离。
2: 阿家人呢？现在二十多。阿家人，老老些东西是吧？阿来年了，看了啥都，去不接电话的，热么热？是不是哇？俺早出去了的。嗯，对的，下点通知给不得，等到下个下的钱是吧？穿哪等给我们的，行不行？这。
5: Yes, yes.
2: 阿姐，阿姑，到时过年三九之前，咱们上用不？
3: 杨大伟，我让他出不录音。这话怎么讲？今天这四个月别得录音，
0: 啥话起码我有点点热嘞。
3: 啥话起码这视频还没录。对的，对的，看把手机没有给不用给，俺连都用不着。俺就叫一百块的。喂，
2: 舅舅，让我别给肯定穷说啊。
3: 哦，没事没事，让俺们妈去了，听这事的。你的你就多少了是
2: 卡谁
0: 别说了妈你们
3: 继续推出去的你们继续推出去了一些啊然后没得这家这要死了
2: 然后还是监狱你们继续我的刚才这些骨头没多
3: 是第一星期一星期一然后这么些多起然后多少你也怕给我用用的哦哦
2: 呀俺俩骨的齐天总

0: 阿姐，阿姑，你这个就对，这样是要用钱还是死呢？我去不是的，阿姐。走，走，让三叔等等。急忙呀，裤子真有码的。啥子皮个也会有码的？美女牛肉不？宽衣不卡嘴呢？贴上是有码的啊。走。哎，还是送。他先免收银的。
1: 用阿姐。胡子就给不着啦。 从家去到当地的店里呢，很多从家用茶没说什么多啊。可是去那儿买杯茶去，别去当时没多呢。是的，俺来没多的。年长的，去那点点，你也不用不是。年长的听着多，去那里换再说的，给钱瞧的。
0: 你看上年头没多，上了还不一嘛。
1: 胡子，听着的而已。第二年天端前上，他到公路上修一遍，来。
0: 俺地都差不多挺多的，没很多，地震可怕呀的，去那老去其他去着不？你今年矿产学过了呗？
1: 是的，俺爷上么那么大人的，他容易地震能用的，长江龙做了嘛，真把用不得。矿产学的，听不住，
0: 看住，听不住。
1: 后边那个
0: 兄弟，俺说话算不对。

0: 喂，舅舅。答应了俺了呢，他不是别的做事，让了人家去吃我，就是出白黄了，这狗就从骨头都给尝过血的。
1: 这么傻，那你替人家吃吧。
0: 我有的让个嘛是呗，开这卡子吃吧是啊。没事呢，明早让给拉过去是需要呗，开这不这？
1: 他是没心里事。你们你讲透对。
0: 有事有事有事。可对你来看也没多。

0: 请我去接从这头我能上过一段。
1: 请我去打。我看看说话注意。多少年能学到被看见说呀？请我住，听人家不？
2: 听人家不？
1: 哦，听人家不？
2: 用啊用啊，都是苦啊。

0: 天后马日年三的日年初到他在我有个他最喜欢的
1: 卡车过多
0: 这个就不给
1: 天气给我这个就给我
0: 卡里呢
1: 今天给卡顿他他写通讯不多阿尔丁不多给他去了
0: 猴子别来丁正满呢阿里帕天杰公都打干嘛呢吃松就是对牛牛马的第一顿到了撒撒马枪枪的养活马日
1: 今天他接多了这个就得了爱情上来了都是过啊你也可以说话去过

0: 喂，少南。
1: 我有个团大弟，你也当去切菜。
2: 让去到切馍。
0: 让他这么大，让他来不得，点点肉都不吃的，你们人呢？我点点做的。
1: 顶这些嘛子，他个人的。
2: 俺没这等个月。
0: 妈子，你。

0: 你拿不着中没？高一能不能到中级水平？给七个月。
1: 龙啊，让我屯到渠道线对面。
0: 不要说了，我吐了这个主意。
1: 表亲，俺们老张家见识没多啊，我一开始生妹妹，但是来三不中啊。

0: 龙永北印度。
1: 嗯。
0: 铁嗓没吧？
1: 哦，没文化语。
0: 不如穷在这个。
1: 看你们这种哎。
0: 看你也还着嘞，谈的说不得是啥经验。사장님카디자가고싶다
1: 예탑시다죠
0: 나이삼톤스장가생각주리디나와등기매나나이나와등매콘스다큐싱아순치기
1: 디가세레
0: 니도발루콘즈응아조컵류객비교된토고치러쓰기
1: 你都把楼下的怕是用不多。
0: 顶着嘛的，可是人家应急顶着，钱我有四个多。
1: 没钱搞算数，可是你都把楼边呢，徐小木个，趁比眼开我去吧。没做卡面吧，可是这钱边呢，没人丢了没吃吧，没人看的意思我嘞。

0: 我，你要提头让头大点没多。我，你要提头让头大点切多。刚来喝醉酒没说，你要喝醉流动起来让个心没呗。啊，他的路不多，没跑跑，你就是吃个鸡。看来你找阿日去呗。
1: 是，让伊让卡西个月啊。民族党的不过大，你拉不炸的，让给俺妈被你在当年阿月。
0: 不过不会呢，切。不过，这里冷静几个呗，阿姐来开车都给啊。
1: 俺姐，老马是的，俺爹我，这几句年可真三百辛苦一百，七天有让学的，让有的一百，这几句年可真三百辛苦一百。你老下，你小俺俺光听你姐，没了大把别来些，说编组织这几句的啥不行，谈得让可去啊。老弟给俺让给可去一百，你什么那点不念的有，让俺爹马是的，让弟弟让，你我出连去。 俺俺就你到把楼买的，来买的。让
0: 可这是零年一吧。你连错，你特别当起连错。当俺还欠我嘞啊！俺去给你，不然俺拉不着的。俺的米堆的，俺来拉不着，免得俺穷穷的用嘛，是不？你那个是叫用度的。俺找买的年轻股，俺穷穷的这，可是穷个月，俺熬高仓的，全班的都在那领个钱股。
1: 那装嘛的，你让
0: 下落去。俺三姐吧，趁夜嘛钱交的，俺让给不占多余，答应的其他的，跑两地给全部消息。

0: 조조저랑그신말이거의군주미잔디게레조니딘데르샤계신위초마라나저텐요다아자샤오난댄댄갑주쇼리
1: 我两道回家了，我两个找有，我两毛头呢，最恨的是这的，我染了七点不
0: 行。哼，俺我有呢，停车干了。
1: 俺停车三百幺五折，打两个新打的是年前哦，收七千的。哦，他的。
0: 别了别。

0: 这个没，谁能这个没？
1: 梁大伟，那什么证明呗？我年纪嘛多，啷个嘛大，很多影响下去啊子。
0: 明一个啷个大了，俺国货大下，你还啷个去多哎？给大去不哩？哼。
1: 但你啷个舍不得做东坡子呗？啊，也明一大，俺我妈姓黄呢，马上得来查下。马上给让新加坡录音啥的，干脆我好当不成，俺大找我去你们。
0: 谢某哥，俺年头比多，
1: 头我读书差不成。一年了，没他们算账，他们是心不合适。
0: 让着着，俺团队比多。
1: 我大爷命又短大，差差差不着。你拿我灯没了，马上还拿我灯个没多。我听这孙主又不是还新个是不？开始马上上个旁边又不新了，你马上大赶上这新了呗。现在上个学的，你肯定新了，上个新的我啊这这。
2: 我命也多耶，俺得来这狗日我天天心说，马上还打死起来又没多。
1: 马上通队员呢？你让马上拉他通话去。
2: 俺找队伍没到，马上给俺们通员呢。俺二弟也不没到，俺们让爸爸打，啥都把你要的，他才是俺有没到。
1: 当然有你客气人吧，啊？你马上送街道，没送着啊？
2: 让给马上送街道的，一不到那他给谁买？
1: 都是你给的，你马上街道不干。

0: 你是这样的
1: 我让给不让出街大姐，哪怕把死了不愉，给我这小钱。看
2: 都把那死了不愉些，没出钱，他妈是呗。
1: 阿玉呗，我让给哪怕把死不了不了，给谁的呗？
2: 啊，阿什米，我上次我弟拉多的鱼。
1: 你让吃，让我有两大碗一个鸡翅。
0: 我打吃完鱼了呗，
1: 我让电视了吃了呗。
0: 啥子的？上面你用啥米度？
1: 俺老不正说话主意，俺就是老油。
0: 呀，听这么了的，说不好的鬼。
1: 俺管啥米度？

0: 你，我今天都偷吃了钱，巴拉死了的，来了还不是？来了还不得有呢？宿舍先打扰。我先去幺妈三中去，把爸下去，巴拉死了，你能不得有？让，今天就不冲了。你没事都集中设备，我带去，让个安静些的，来了还不是？让个三林去，巴拉死了，那差不是？
1: 行没？啊，注意的。
0: 你哪能说？明义，
1: 你这里没有啊？
0: 那我先去幺妈对。
2: 他就这一码的呗，我有你给不着就，他都俺拆迁的，他车去要了要买的。
3: 前面马学啊，三五马房的伢养家去些，许多叫民都呢去叫去的。

0: 徐小木的三大皮，人家我土没就啊。让给弟，人家可是嘞，啊，让谁也骗不起了。让巧个，人家可老跑不得。他都讲他让你，这解决的困难就俺困死不得咱，他给谁也得要嘛嘞。你也再去买些白药的，他都从我过一时间，没什么的。
1: 听听啊，今朝他们过个别个有皮，徐哥今朝参加个有你的阿妈的。
0: 先让我休息，你让歇，让巧个宿舍拆不打，就打的让个先生俺也去了不嘞，你让让不拆不打，见什么？喂，让个俺是你先生喂。哦，他嘞，先不到让个弄去见，俺那么上回这个嘛了不？
1: 我那差不多，差不多。让桥盖拉不着那路，说说拉不着，碰不到村民这话钱。他都没地，直接给削弱了去。嗯，多穷嘞，让女婿，让苏来可可多点点。桥盖宿舍才不多穷嘞。啊，是那等个是。啊，这米金多啊，米金多啊，米金多啊，穷小的米金多啊。
0: 就是那个，啊！这没我的手段。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

俺这车还可以呢，俺这车还可以呢，啊！让给俺这车还可以呢。徐小木，徐小木，徐小木，喂！你还是不打闹了？吃蛋还是弄不了？

0: 小木，小木，小木，开节目送啊！小木，
1: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徐小木，
0: 啥人那么大车了？这叫的，我妈你搞搞不清楚呗。俺他那还过嘴嘴，很没得那种啊。
2: 高一，让给俺妈你还要接个嘞。
0: 你让了妈你还要接接，你也通不得，他干嘛是呗？这个这个真值得吃歪的。
3: 高一，叫了米他姐一面嘛在看年不了，叫来看的怎么样不对？有给吧？
2: 叫起的。
0: 读书要接叫，还是妈三年俺了的，可能俺俩偏土么多。
3: 你让落去，没地铁的，坐车也挤不得。这是，坐，得去的，你去。

0: 小木，你说啥？
1: 让他到楼没呗？
0: 哦，你让罗国杰爹给我从楼里跑出来，俺还是你罗国三叔。
1: 俺等到三楼里跑出，让罗舅。
0: 勇啊，哦，你看忙过来切说，大杨大小月，俺们不罗舅罗庄的联络起是不是？这样我就要的，让罗爹不接，可你来一起？
1: 俺一起。
0: 勇啊，前两年罗中呢，生学个年，初二过节的三年用过。
1: 过嘛哩过嘛哩，这拉的总个两年子吧，当然怕做装嘛哩。我哩，我到是过啊。

0: 个又要求的，穷的给你们多些，钱的给你们多少的。
1: 小雷，让点血的。
0: 用啊，要钱啊。阿姐，喝些什么？
1: 小雷，提你年前参加的冬泳预赛，自己洗着脚，跑过千里，看你妈拿不起啊。
0: 有。
1: 你现在去九州了，爹自主经理去还用过去。这连查说呢，在准仓嘛，从该应备那拍哦。
0: 阿姐，俺就在临门过的，矿场这修的。
1: 让那老准仓嘛，从该应备拍咯。没想到，叔叔对爸对你这个人。
0: 阿姐，俺很多吃呀，西鱼，俺这从该做这从二十多能收到一黑呢。
1: 吃么个呀？吃么子？

0: Good morning.
1: 晓得嘞。
2: 哦。你看你你这么精啊？
0: 啊，这么精，这么精。没听着是。
1: 早上七点的，要我许多。
2: 嗯。

0: 我爹说了不接，等大家来。让你们多，其中一位听龙最喜欢三句。等大家用教学的。等到叫大伟过些去。叶明义，他那次我那娘子差不多，我让他弄来拉到外面去，我。卡巴林的，让给他自己先住过去，我看了用心。
1: 俺连队没到，连队没到有事，那我也不接电话，开车去。
2: 前两天让车去，俺看最伤了，干嘛打电话来？
1: 你过年是退休了，可养养姐，马天要病。
2: 想的就是，马金去没全身的，他突然生病了，家里，我你整个人生病了。
1: 停车好吧，今天培训给后面新的不是，今天培训给其他后面是，你也没不接班嘛多，给你好好整死的。
2: 田妹子，电话给车吧，我那给你热的哇。电话给车吧，让土老宽开别干了，明年节气，俺田妹车是的，差不些扎多。让来家就是，他不咋那水来家就。哇是，看来你干着这个一边啊，怎么是啊？你给你干着这啥是不是？
3: 看来你同志，俺我俩干不起啥去。你干着这个没？俺大气点做，就当个老不进。
2: 就当个老不哎？你干嘛去？让电话给拆不的热不？你看你个中年女人，抢眼点不许多。得过足不咱们的，过足对抢眼点不叫的，就这对电线差不远的。啊嘞，田妹子，咱让他们啥啥热不？咱也让干不起来，你这个人是吧？ 电话给车吧，要就啊！你让行，俺田妹去啥搞不起，有人不清楚。既然你个中年辈子，俺热完全的要骂人三句，让他们别急了，一旦别的钱，嘿，一年他的让俺热完也的。田妹去啥？答应俺让搞不起，可不咋事。嘿，
1: 让俺们等着搞不起一个的。让来还得做，得还吃个样吧。
3: 很多母亲，俺弄定个的。
1: 不要过，前天前头俺请过啊，俺天天搞不起啥去，今天晚上，我叫，不，爸爸，嘿嘿嘿嘿。人家什么鬼？俺最后这个病假是，来不谈大单要么是？
3: 七天做，让一万抽血多啊！爹来接你们看些来母亲吧，帮我们家做生过吧。
1: 真的是大钱没，你真的是死了。
4: 对了，巴雷斯，爷爷，让孩子。让给明姨俺打起用手多，但你们看最清楚，俺搞的那个月啊。
3: 杨大伟，
4: 这些都是不是些？龙马拉。让一百明姨。明姨，俺得连接九里个亲属。让给俺打起个没用钱。爸爸大伯的是明姨就我手中看到了，要不要买菜？又不是他多。
3: 爹，俺叔叔用不着么多，你也小时候给么穷。
4: 爸爸，亲爹，明姨，听过三个朋友爸爸写的那句的说，爸爸看得清没？爸爸，他的行情都两面全比。爷爷，爸爸你们到店里用多个啊？俺让你也看不一下好些嘞，听那啦，那不是那粗布，爸爸你们到店里爸爸打扮起来，他们看过。
3: 来，姑的，俺。
2: 他的意思让我去了点了。杨啊杨啊，
4: 你也去了马天的地吧？爸爸虽然看他第一。今天明夜，爸爸让我们来吃点吃的，让给俺打起个小的。俺谈的，是不是拉多的？
3: 梁大伟，到你空了，我老今天在澳门那边，俺让你可以第一面吧？俺刚回来的途中啊，第一空俺让你跟那头一面。
4: 让给陈哥的喂。爷，你是讲不是虚的，你让说听说，谁没不说？
3: 俺土生土长的，今天我准土长的。老弟囡呐，你同大哥把酒么多？俺让你土呀，听我俺那给牛要么是吧？
4: 你妈爸爸没接不着，让给俺看了么是的？
3: 你唱嘛，说说错，当个姐忘记了哩。你让俺看清没？你那梁大伟。
0: 你让谁哦？你啥子让谁插着腰嘛的？让老穷的不过也没接吧？让南岗小姐的，让他经过桥头，新年不接，年初二提酒接，阿外吃不起油，等到叫嘛的？让给俺去收煎饼上，给我有给的，你来俺，让给俺三朵女呗。
4: 接你爸爸用你卡出来。
0: 你个对，俺那拉了去。让当的让澳门老友，我打他零三三去了。
4: 米，天总，你让伊能给成这些鱼，爸爸给成这些鱼了呗。爸爸打旁边罢了，他这么对面，你就一月不，然后再续的。他一些白给天总，就单位有弄些乱想。
0: 一些不参观，我有点注意。
4: 让你这么想，
1: 是的，让给差不多些，你没做任何嘛的，你让谁好天总？
0: 让搞不进也帮忙的这样了，快去采些偷些东西。
1: 让你这么想，让我都会。
4: 哈，这。米，让马主打，外面那些那车主，让把门外面。
0: 让把酒。
4: 啊，煮面。
0: 让下面这水吧，我马上呢。我的上面的给等给的。
4: 我下面这水去。好嘛，你很有嘛，我不听这很热嘞。外面辛苦钱呢，谢谢大爸喝了嘞。弄他那点子，还是谁能赢这么多？谈点老嘴的，听这事。什么小马事？我，天晴阿
3: 姨。有的，我算不嘛算的。
4: 要俺年算不算没有？叫俺可不算不接的事。叫大伟，前年我有的。
3: 俺算不嘛算的姐。
5: 王爷陆住所，今天老不正经，昨天呢，那位给谁叫个那个，这不就咱们年送的，才买年不吃了。怕老姐，家里穷也不吃了，老不正愁。
6: 哎，现在老不正愁，现在咋回事？哎，好久没。好久。好一点了，快点。我是说笑，这把就在上面，没啥了，今年咋去？
7: 爷爷没回来。哈哈哈哈哈哈！大头说。
4: 见了啦，看见没？
8: 见起了，拉布拉个天顶小弟。
4: 谁？
8: 拉布拉的名卡萨多高一三
4: 了。啊，对，我的嘞。
2: 去年年呢，爹长满着马血了，见起了米克这一面亲自新买呗。矿产地这能个着呗，他可着不？
4: 是的。
2: 这下给他年年蹲拉马对的。不对，见起了。
4: 哦，卡萨。
8: 见起了，老三做好了呢。
4: 对，老三做好主意。
8: 高一四年底，拉不着杨姐，让铁墩姐爬过中来。
4: 铁墩还叫嘞？
8: 让他取消，没铁墩姐去。
4: 巧妙啥的？
8: 他都拉不着那了，让他小木桌层面拖不起的。
4: 我打取消木桌，我看你买啷个三皮个不？
8: 妈的，你三皮呢？啷个三下也不吐毒的？铁墩姐看了年纪，拍不起个主意没？得，家长不要激动啊。
4: 高一四年的徐小木你我的徐小木你拉不着的，你也把钱把点整了呗。
8: 你上家钱呐，让给高一四年姐姐给起钱呐。
4: 全班回答给钱可穷嘞。
8: 用啊，你上家咱们，起码就让对不起，我老太做个主意。

0: 你让家去点名，估计连那个看不出落下。
1: 前头说啥了的？卡邦着了，啥么？
0: 啥么松？
1: 亚洲啊，雪莉。
0: 杰瑞，你家俺三嫂可以睡呗？
1: 睡啥子个？俺堂屋让人吵大几个。
0: 用啊。
1: 三妹姑说：“让孩子到位，给人不写吧，搁来听听这的。叫孩子生你妈的，看来老爷喝多。但他都路上这烟没多，俺怕啥着的。”
0: 七点钟，梁大伟开把油吧，让干嘛行吧？你可把心个嘞。
1: 叶明义，让孙大哥听听这的啊。其实让孩子矿车拦截着急钱了，让没事情，隔天领了烟的。
0: 哼，俺孙这么多，与让些差不多个，说说你是担心嘛的？俺吃完油，小心点。
1: 喂，喂。你还把啥去？天天闭着。

0: 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塘，银通参加酿制期，明年七月七日，七星七国比较银。明年大节前年，明年一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位人行期，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塘，银通参加酿制期，明年七月七日，七星七国比较银。明年大节前日，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了坑穷金屋着密室。 毕竟避免塘铁位人行期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期，按照苏德金面具前的三十多吨预警，开连邦电绝缘的塘，密度涨势，木桥则有，普尼东瓦，王泽娘子监狱，开始开让密日不日七八塘，密三百米通瓦，密就团吧，密干部所给南团预计，毕竟避免塘铁位人行期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
1: 从看能力片给观众，我就人民大集团、人民人民能消费，过年批发各所需三年，还是创建邻国的小人，花花匆匆给人家。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我捏出，几吨松，也过过过，对我捏出。这样这个计算，这得来多少多猪呗？这个得是几百块要买的，然后我老亲戚的买的，还得放的排气是单吧？电脑给就是做呢。
2: 人均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段亲民度啦。
1: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说说这蒙牛的代价，韩立方排局单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站起瀑布单，说说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单，俺的球鞋单呢，这也不是人给。这要我是啥啥，都是要做苦啥了。你让了排局单也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百的人单，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单，南部了呀，南部帮不。
3: 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彭龙叔，每周三百五，韩立方从康，邻国小兰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0: 老黄。
1: 哦。
0: 我元旦留了广播学啥？元旦留了三木学毕，你老在哪个吃肉？
1: 马里人，俺今天这几年有了呗。
0: 俺也吃不着卡斯嘞，开始人一弄，参加助理钱么多不些，三代家产呢，几倍红多哎。
1: 马里人，你这出个肉嘞？那不是高一个些吧？吃小馒头。
0: 啊。
1: 三代参照钱不得，云南古人嘞，不是独立给的。
0: 今年三品个月。一年做的拉不着那拉不着手，我还接不下业务通的，我还接不去那么多。对了，三木当姐，那你也是给不点加油吧？可不行不了吧？
1: 爹找不着，
0: 让给你走的小南去了嘛？说，看到我吧？
1: 用啊！到哪路你们呗？
0: 就走了这个月，他都落前面了，小南肯定是落不来。

0: 几个周了，我小男人，可对这里个皮个啊？也许我写的是，喂，可把啥子玩意？啥子？天塌了！
1: 쟤는 근데 저래.
0: 네 봐, 깨지지 않아, 친구.

0: 哦，这，啊，让这个级别啊，年龄大，看来挺着急是，让多的去对的，年纪了，哥哥是些优雅卡多啊，啊，让卡起你每年花些个嘞，让爹卡起还有没，你大概有没，你让他这个卡多啊，行，上到起卡多，俺两个学过英语。
1: 让给多巴了，两个都不卡车多，大概有个亿。
0: 好，这，你这样，几天了都？嘿嘿嘿，你也没来，差不差不着的？啊，我们今天要买的，那大些个车的。
1: 有，可我记不得，我得还有。
0: 啊，这都差不进来买的，你大些吧，卡了要嘞。
2: 年纪了没有啊？
0: 成都年纪的用卡去了，多吧，老古了吧？让给你们多卡，新个月啊！没新的提起来了的，让用去了没吧？还用去了，年头来呢，让啥不少钱嘛都，要不是啥子许多钱？
2: 让大巴偷的这个车的啊！让大巴的马来西亚，叫他们家里有，没在天母还是随便的，这专门都。
0: 看他让大巴来这么有，让个道理不会这么听不能信，你们看下。
1: 有。
2: 俺俺你们都用掉有三百块，不赔一百。老女婿咋给老金团吧？大家那不吃鸡，蔬菜米鸡蛋干么？叫就三十大个米一百。
3: 三十大个米一，听我堂哥讲的，你们买不起，吃下去先。俺俺，你帮我老女婿咋给蔬菜米鸡蛋干么？出去。
2: 老金团吧，凶些不？三十大概米，俺俩你给去吃的。
3: 用啊用啊，吃吃吃。妈的，这是卡西奥嘞，卡西奥嘞。啊，这卡西奥嘞是呢，平时八点，七点卡里有没些奥嘞？八点
2: 不多个。八点来买呗，
3: 通通有呗。
2: 有。
3: 要个得，要个得个，
2: 疼得得。嗯，
3: 你也打气哦。
2: 姐，你这么说啊？听见你姐了？啊，可是，你也不打，让我们看少点呢。年年看什么笑的噻？他可是的，俺帮我们打个脸面。 让了普松多，让西边能看不少这年一把。让
3: 给这闲大了。
2: 让个皮难不大，素质二级多。一年拉起吃鸡来面多啊，听这拉起鸡，给咱早的哦，创意那个拉这吃个看不是多啊。让给看你看不多这个是个钱呢，帮大面吧，你也看见下个是。
3: 妈的！
2: 俺他都算不到这么多呀，看见我这小的，没事呢，他都带去有了不？让给俺小姑姐回呗？爹，人家约吧啥？嗯，开始，开始你们就萝卜特别了是吧？这天天让给破干不大破金哎，看个破个样呢，让不干那的也讨厌一遍。
3: 让给继续看写信的多，搞到这个这不得，俺看信票是卡死的，不是看那的团友是卡死的，哼。
2: 我在家啦，去让给家门送到你们啦，明了再听这见面要是呗，天差大去下，你让他找我看到，俺呀，团大大大的这马店，去到前后个月。
3: 既然你同样看着蛮多，你来叫一叫，取名取字啥的，你来啥子现在才还有？呵呵，
2: 哦，这没听见多啊？
3: 也叫，听见送过吗？是。让给帮忙看着车一遍。嗯，应当
2: 了。
3: 是呗？呀，对哒对哒，帮忙落下车的。
2: 老师们就说你。
3: 哦，对。
2: 既然可不。
3: 哦，你咋给的？
0: 那得我那朋友也是，还得是太不少啊！让王东念呗，
1: 好没那样呗。
3: 哦，泡面吧，泡面吧，
1: 泡面。
0: 要就是，我不会。哦，妈的，我不会耶。对了，老孙就坐在面前的干爹是干爹，今天要被我们再新出了么子？让我们看的吧。
1: 让许多好多。
0: 妈的，让的，你这个要嘛的呗？
1: 你这个要是岁数多，我要呢。我现在让铺，你也不忙个把路嘞。让铺多点劲对的，多你三万能洗钱，出去出点下。
3: 我没事儿，对。
4: 呀，休息中的。
2: 这托钱呐，托钱呐。我爹是说就差不起雨。
4: 啊嘞。
5: 提醒我爹，婆婆年纪弱了，用钱，看不着，爹不明多。
2: 听到了，没少事。不过前面约着算了，有个嘛事。
5: 托钱呐。年纪个特别，
2: 不过阿妈现在忙个要死，去当三的朋友嘛是呗。
4: 年代了，长节了还些心思。
2: 老忙过亲不亲不是，去当杨家菜买呗。
4: 啊，嘿，嗯，嘿，买菜皮呢，不过都东西啥去。
2: 爹是。既然了不过可在于呢
4: 终于参谋部的
2: 我去我自己送了大钱都过来穷游戏
4: 不过这个给我去我们都让你啊你还不准许的老舅搞不起来旁边的出老师大家的
2: 我去钱呢既然家里卡着哪年呢
4: 我听我给钱银，给钱银。
2: 弟弟银不是，既然我呢，现金用的用到差不许多，既然给差银大钱，杨家是才能卡过余几嘛是。
4: 哈子，
2: 既然叫了肯定是才对用呐，差银卡着余了，我哦连着顶着余，你既然我最需求。
4: 对，谈的，上的这都牛咩，不过什么的也，平常什么时候呢？俺俺来领也找不着吧。今天叔叔那天他就是来找不着。
2: 爹是，俺那你个孙子几不是些？
4: 这。
2: 唱过戏呢，俺那你个那嘴找不着一些。年三的春节老卡些去亲属，俺婆母亲是给送呢，上了当面着生病。
4: 他们这样的，我的运气也上去。
2: 迪卡斯，俺那你该真去偷的。
4: 啊。
2: 阿姐，如果藏不定这毒呢，去让个婆罗我这钱求去。
4: 杨啊，杨啊，杨啊，杨啊！
2: 你偷我。去让给牙齿就拿啊！年明了张淑慧死于，张你攻打张给张的日，淑慧死那街上点别平面打路里点别靠点点要是。
4: 街上打路里点不，明天成都啊！年日起夜，明日起火生死。
2: 钱能用啊？捡起来，去拿谁家贴息？俺捏了主意的。
4: 杨啊，
0: 就算打努力点吧，明天总想死个钱。这俺我呢，再不拉的钱给，
4: 让我这就要来么了呀？
0: 让你这一种，没多少钱，可是俺俩人呢，难上穷钱，大大小小的。
4: 瞧把拉孙子的，也就这么了。
0: 让铺了南山干扰拉雅的特批局，让你对一遍。
4: 你对没？
0: 上路当接续啊！俺你不得消息，

0: 你要买些糖水银，也敢接到啊？俺让你给把钱掏了啊！你看领头吧，不过我不允许自己给点点狼狗给这头的，先不到哪点去就吃好了。家大不有的花样米多，我们就偷了花大的几多大？俺你打打牛肚，跑的第一呢，那这可是来呗啊！儿子，别打这了，别累死啊！
1: 阿哥带你这去俺永别，你这英文啊？
0: 一个球，呀呀呀呀，别推！
1: 怎样啊，阿爸？怎样啊，阿弟？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弟啊，阿

0: 被最多的被加拿大做，千个月引进千个小妹，热嘛嘞？被车上的人都看过哒，阿不干的钱，看过千个小哒，热嘛嘞？
1: 我是，我那是你多穿了。
0: 啊，千个钱么个千个嘛钱呢？呀，我今天可把用过嘞。
1: 那是谁拉的鱼？
0: 阿西，好么？南宁怎么说啊？给进去丢给。
1: 哦，来了，快去。
0: 哈哈。你老兄查到哪呀？阿拉尼给进去用的呗。
1: 没，我们错，阿来去用，给进去用吧的。你先拉开去了修。
0: 用啊，也是啊。
2: 好啦，去那菩萨地拜了一遍。
0: 菩萨了，爸爸点说退步，你说的这边，我要的啊。菩萨爸爸点着，呀喂。最近俺给女婿呗，你爸给提的，拉不着，开始看了要的。哦呀，亚姐啊，哎呀呀，阿拉都是阿拉都是。
3: 我
0: 呀我呀。我呀。
1: 我啦，这人姑苏的不米多哎。
4: 哪代米多？我感觉的是个，包在茶桌里。
1: 这人马代都能，马代的呢？
4: 有有有，亚姐我。
0: 姐妈，姐妈娘啊，我拉什么的吧，我拉你住。
3: 现在还是乐不得啦。
0: 就是乐不得，那就叫的啊。哈哈哈哈哈哈。来嘛的啊。
3: 姐姐。

你都别让出来的上街，这不是上新都干？你也成不了，我下了十八岁。你都别让死命！阿姐，俺俺都俺那个干有这么多？阿姐，干啥事的呀？

0: 哎，小木，喂，小木，卡解锁。
1: 言语。
0: 小木，光木组叫死哪？快点。
1: 爹爹。
0: 不了呗。
1: 是。
0: 叫住。사실들은아니엔드가요녀부르베음조야고메바가닝야고말이개조들과아딩그래
1: 제장개등기공통들도시야고켜는민도
0: 그런지고비해서말
1: 말이너쥐쥐쥐도
0: 가래쥐쥐
1: 장무시안보시도그냥안상마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0: 미디녀부르하면줘잠만드린데니해발라로그는데요말이요말이
1: 왜치댄대리대
0: 어대과도
2: 今天平均按按子给什么给结合这个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呀，对，哎呀，喂，哎。
0: 好了，看哪说。叫个民工听的。
3: 这么些，我，我是过来给住宿啊。我多少年的意，查清楚了老家的。
0: 我那给你们多哎。
3: 我难得没。伯母，这里让个若不写之前去啊，今天
0: 那
3: 让个伯母的牙齿了骨大，
1: 牙齿小嘛的，牙齿小嘛的欧了，你就等着说吐那肉子里。
3: 对的对的，伯母的三不三过看村民多，要是今天去。
0: 今天退是了。
1: 哦，你等到南山退休，南山退休。
3: 调子下酒。
0: 杨啊，你南山退休，南山退休。啊，就差就差。
1: 对哦，欧拉今日你冇这些简单噶。
0: 然后，但是那个就做了，那个就叫电脑他们都。
1: 勇啊，钱欧拉得到要去了。
0: 勇啊，
3: 如果有钱，
0: 如果干这个做嘞？
3: 小强，
0: 小强，徐小木，徐小木，亚洲啊，
1: 开心吗？
0: 小木，弟，
1: 阿雷，让你这样了，侬用笑。现在阿雷家中的。
4: 叔叔，把老张给我下了一座铁桥。
5: 别还下去不得？
4: 俺念这个，
5: 我那腿骨打断性多啊。
4: 腿骨打软点吧，打这么多一桌子下，特别在我们这个缅甸项目多，他这面高捏掉的。
5: 克拉斯阿秀，克拉斯阿秀，克拉斯阿秀啊，小心！他现在孙宝兄弟都用不着了，
3: 给现在念不了。
5: 查西托不打，俺们就要姑妈去，找不着爹妈吧？下回也不是那和尚家爹吧？孙宝爹都用不着了。
3: 怎么又来爹们？你嘴里？
4: 罢了，爹去让俺打这么多，可能托不定这下回也不是天天要了呗。
3: 这怎么又来爹们？你嘴里羡慕穷哎？
5: 还是怎么又来爹吧？
3: 这俺大大哦。澳门呢，要不去对中国还是偷去？
5: 澳门呢，杨姐，瑞还是多？
3: 哦，瑞丽，
5: 厉害的。
3: 啊，瑞丽是俺的，俺这里拿了七天了，俺这个就对哦，平地偷去。哦，不过俺三十平这钱交大去不得，得来大数钱三十抽四个。哦，你还大数钱不行？哦，这钱呢三十平呢，要是偷的三十平啊，三十平也来的。 비게 오늘 이 생사를 칭해미도 미디게는 냠는 실시야 네가 바시리 게 사실이 네 안 좋았다 오 좋지기 드네 술로 마다자
0: 내가 드네 전부 더 줘봐
3: 아지 삼로 코네 신이야 지기

0: 中华民国军队各部队长陆续投入，拉开线。中华民国军队各部队长陆续投入，拉开线。
1: 泰迪熊罗塞尔贝尔行拍切过，泰迪熊骑兵康卡吉拉，果儿古吉古古来追尼格，尼格自信，昆顿体味的，卡扎了切卡预备，康乔西巴皮丢，格斯熊，泰迪熊罗塞尔贝尔拉达。敌人安祖罗杰巴追，他们的安尼兰巴嘎杰，吉里纳罗里亚波拉莫拉里亚，昆州的安尼苗族，莫奈的肯德的都是打哈着。
2: 对，啥子叫做？我得去做的是哪个呢？对，给我叔叔做完了。那是，养我叔叔。现在两把的提不多呗？
3: 到底好不好说话了？对，老几把子，他俺给俺俩培养的。那是。韩国的那剃秃了，不要洗大头。
1: 对对。
3: 他我都看不见，就咱们也养我修头。
1: 那是。
2: 啊，这位讲俺那都养个差不多，几个亲们呢？我那难道用啥子面子玩？
1: 那现在两把的给俺提不多呗？
2: 还得把子啥子才喂呢？
1: 那给俺吃个提子的嘞，培养一个。
2: 那是。
0: 哦，韩国今年光大了，不让过。
1: 那是今天罗杰巴主任。我到今天个确认他个狼子，听他说，那今天俩天个培育。
0: 这都看不着，哪个结果去，处处进出，处处进。泰迪熊罗塞尔贝尔行拍切过，泰迪熊骑兵康卡吉拉，果儿古吉果古来追尼格，尼格自信，昆顿体味的，卡占了切卡预备。
4: 康桥西边皮丢，更是凶。泰迪熊罗塞尔贝拉达，
5: 罗杰帕车热到热血资助了吉尔身边普米队通铁，石头参不越边，肯对迪拉卡托心真难玫瑰。体外表里看，尤其人边不里这个堂，村民落吧，加切堂配件扛起钢头群众，脸部越拉，能量能对堂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参不越。罗杰帕车吉尔身边普米队通。
0: 制度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泰迪熊罗塞尔贝尔行拍切过，泰迪熊骑兵康卡吉拉，果儿古吉果古来追尼格，每个自信，昆顿体味的，卡占了切卡预备，康乔西巴皮丢，格斯熊。泰迪熊罗塞尔贝尔拉达。
5: 罗杰帕车热到热血资助了吉尔身边普米队通铁，石头参不越边，肯对迪拉卡托心真难玫瑰。体外表里看，尤其人边不里这个堂，村民落吧，加切堂配件扛起钢头群众，脸部越拉，能量能对堂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参不越。罗杰帕车吉尔身边普米队通，制度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
6: 泰迪熊罗塞尔贝尔行拍切过，泰迪熊骑兵康卡吉拉，果儿古吉果古来追尼格，每个自信，昆顿体味的，卡占了切卡预备，康乔西巴皮丢，格斯熊，泰迪熊罗塞尔贝尔拉达。八卦四柱狼骨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元内头月子，预防八卦脏西康了片当，俺也从高了片子，日本灭霸吹得当，别具能冲。八在轮中当，冷水团吧。 八国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元内头了，预防八国脏西康的日本。

0: 别把崔子堂别具能求。院方把过张世康给温州给直接堂，七零明年把别人给内定开了大空气。院方把过张世康呢，给用给母鸡全部洗一遍，既然了把别人给内定日期，你错开了别人录制能求了，里面七九的两米两能求，七零给六折堂，八三给十许，过年别把各诉求。
1: 院方把过张世康给这单即兴结果被拒言。八月里，内丢开了从卡图片的十几年龄男子，我孤单孤苏孤立玫瑰。
0: 二十三年，他是中级城管区杨建华郎，他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记记给。十几三年，十四中级深处之区扎的吉郎，他帮着两个月估计结果暗暗孤孤处。
2: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这去，明了记者级别，即兴结果比较硬。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肯穷给我着迷死。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多钓鱼精，开连半天卷个堂，密度脏些，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解鱼。开始起来，每日不只七八趟，每三不每通话，每就通话，每干部说的两天原则。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趟，我要了卡巴趟，从康南那边给广州我就人民大街趟，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过的下人，爬过重重的认真，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俺俺年初，几段孙也过过过，段俺年初。
3: 但呀，这个地啥？
4: 这得来多多住个。
3: 这个地是给我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喊你放的牌子是单吧？店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热，车站站了点钱面都拿。
5: 站那个也不是便宜。
3: 叔叔在门口的店前喊你放牌子单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门口呢，就是递来银子去婆婆单，俺那就先单呢。所以也不是人给，
4: 这样我是猜想，东西也做扣下了。
3: 你让了牌局当家的，喊你放给屯山三百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4: 喊你放的，我那要多。
3: 喊你放更重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7: 公司康冷素，每周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8: 林国下南区杰克布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

0: 喵。喵。喵。
1: 자기심계기네뭐자식이는영두야심사람이게야손데당대심사람야두드리배야
2: 쟤는그땐스개구래
1: 귀매
2: 자기먹이면
3: 봐라아소기쟤는요
1: 쟤쟤매아저거래나르루심치큰애주여미나
3: 我来个主意的。
1: 呦呦，勇啊！
0: 哎。喵。
2: 嘿，气死我！
1: 你俩谁的？今晚哪里有队？给你这勇勇啊！
2: 前两天你俩跟这谁打过来？保住气，你俩跟这谁打过来去？你。保持第一呢。

0: 아무라 나 또 제시 쪼지기
1: 아 부 아메 도기 랑발라 톤도 용예민도
0: 야메나 셰바스 견다
1: 제네 기억부

0: 喂。
1: 宁都，让他多罗用面呗。他多罗嘛用，他跟你多西提不多啊。
0: 三哥，那从错语。
1: 俺来让罗用个语哎。啊，钱都可里多啦，店家俺堂姑子用过。
0: 用啊。
1: 不，都是到这去啊！把那罗皮的鱼送给。

0: 喂，这下罢了，欠啥什么的鬼？
1: 欠啥许多？大把的是欠钱的，就那给的个。
0: 喂，所以是我的。
1: 你还管不住？好嘞，俺们老罗陪门着。
0: 哟。
1: 야면나치라아자라니게지무스보이면드
0: 인기마시치사사니자샤한주시야
1: 채자야니가쳔나
0: 발라토가미미지주고샤샤로먹고싶지다최배소차는구마시마시도치샤샤생이발라님도규다니수카토데뒤돌아니사슈와
1: 주저랑게시나소슈구유기
0: 그대신했니수도
1: 어지빼라

Amla, noi nangdami thuk tibna. Tenyo nangdami byu. Takyo asmi.

0: 好了，拜拜。
1: 走。
2: 王主席。王主席。
3: 아직과시다버드지
4: 아직양가지가요마
3: 라님도시알게가져가서지
4: 아직
3: 야로가시유
1: 파규
3: 국야팅아소스인베스르시기저번에리슈다티테르베
4: 그래저번에리슈다티레양시알교세중인베
3: 아니
4: 그새또와서또싫어지해주
3: 가상디섬유레대베내주리
4: 가렸으면이래됐어
3: 다죠
4: 두매
3: 마시대지리나라니지리난기년직세죠
4: 두매가발래두매가리년직세지리쓰래
3: 버드치나라니지리난년직세지자랑포로가로세니매다랑좀뛰어서니이
4: 가리좀뛰어
3: 지
4: 수다둘이서그래
3: 아자장스니드스유가상보모가라세가요니랑교다고르면도와
4: 아지잠만마시는형도게
3: 되다되다마이인도치가지너마이인도치가지
4: 마이인도같이오래
3: 라게마이인도같이쉐래계란이민수대예통시오
4: 아지말이민수다그대소
3: 되다되다마라니게임겨그리시야마시야가도아예라지오디테마시야바교린유치소
4: 그스기
3: 아지창파격으로디세유
4: 아하지라나아지라게계속뭐찾을생유문도게아
3: 지됐다됐다매이더시가지
4: 아지네매이더하자소
3: 버튼한더대지겨다
4: 괜찮잠말들큰신유매
3: 라매이더지다되되네라뉴시랑소레지데메시캐르캬제리그리하고도게
4: 아지캐르캬제는헨레브리캐르캬제디뉴매매
3: 버드시네양가직치우랑조가만조가
4: 요
3: 니라아디메비하고기
4: 니라하디우스유
3: 됐다야메인더스가지예양야직저가만두가
4: 두메두메시
3: 아자장라이도라아샤리라이도탄도콩범체콩주무체탄도비게범체도가
4: 니라시오니고도라아오메네여베치드중와르스러비정은하주
3: 랑게아주고

0: 的钱，你光个盘里算啥子？行不行的话，让钱是通个用完的。
1: 蹲对面。
2: 我儿子去，光安盘里啥个小？
3: 捡起了，随时。
2: 用啊用啊，捡起了，随时交个赔去。
3: 啥东弄啥没？
2: 啊，自己捡起了，去哪生的？俺养土里米，俺生少年意，将你用了，俺那些不少土年用嘛的，今儿咱米了肉嘛的。
3: 今年收获奶婆是什么？
2: 何子，我儿子提的呢。用啊用啊，捡起了，去哪个？卡子不拿不得，掏钱拿需要的，赔他。
3: 是，大大哥哥，他把咱养住呀，你们看高高瘦瘦些，姑妈瘦些带过去，俺这里阿爹没多，咱们都捡起没，让伢小老板打。
2: 是，对的，包得起。
4: 好了，
3: 对，
4: 去哪新楼还是用个月？
3: 家里忙活的这年纪，穿不起没？
4: 去哪打七天的月饼？是的，对东的很过热。
5: 자점심부터가죠
4: 갈았어요배점심을해
3: 어얘뭐뭐집에가이
4: 뭐뭐라
3: 어
4: 뭐뭐점심부터이제열배뭐뭐집도
0: 와와와버드지대주다대주다지让给田总了，明年都创起别事，感谢谁的？
3: 俺弟兄行不得，
0: 让女婿，你也让人家咱们三下五一千多块，一千多块钱，这
3: 你啥嘞？送去别了去。
4: 某某怎么这么多？怎么得这么多？怎么天天雨雨？
3: 看这怎么的？
4: 澳门葡萄给广安派里怎么吃？广安派里的。没地方都说什么事
3: 说什么
4: 杨大卫

0: 让俺在那吃点家去。
1: 明一个，我土地买账，给谁让大家要命呢？你看看了，我让大家用过了吧？快去！
0: 我去是，
1: 看的意思，
0: 我是年轻妹子不？
1: 让给萝卜姐姐，明一个俺把那是萝卜钱的，因为俺们三姐巧。
0: 梁大伟，那俊子写的什么嘞？你还没有不？做来不得，落他腿不是？
1: 看的那路俊子，唐多年让他明一找俺妈去，是对把年看的吧？他等俺那路俊子写个去，让女婿。明一个看到俺把那是萝卜说，你俺们三位姐巧，俺那路俊子他来写没？
0: 你过来。

0: 같이 让你去呗。
1: 那么今天你在就往让明都，让妈娘去喝酒去。
0: 我贴不到是倒去。让你喝的酒，也免了你牛的。

0: 让他的同桌马六呢，手机给拿过去读嘛的。
1: 那是干黄了。
0: 同桌刚么开始登门多，
1: 刚么二十登门多。
2: 干黄了，干黄了。第，麦克让菜姐同他学啊有。
0: 让你六千炒鱼啊？
1: 那是干黄了。
2: 干黄了，干起来你家六千炒还没被开呢。
0: 让个羡慕中哎。
2: 你可可羡慕中。
0: 高一给干起来铁墩菜姐，让他干起来怕了。捡起了古龙虾，光顾去拿了水果嘞。

0: 喂。
1: 喂，小木，给这趟连马接不接？这个。
0: 高一的查到了，捡起来贴上去下。你住的让给县中哎。
1: 卡嘞。啊，让给高一才阿进呗。
2: 阿拉们上高一才就自己阿住。
1: 让去过高一才阿忙住啦。
3: 喂。
1: 喂。他已经被杀死。
0: 高一，让俺用到拉扎亲戚，这些是 F 教育。
3: 教育啊！
0: 捡起来了，我都真的，让俺拉扎亲戚捡起来了，明天还要去干的，俺用到着。
3: 妈的，让俺拉不了的，一天最起码四十多。
0: 你最近也让一不，你长没辛苦的，那多给自己干的，俺用到着。
3: 亲妈的，明天直接从东桥里，俺打电话喊了的，让你们都什么家？
0: 高一。你哪笑？你的眼睛俺你都拉不上去。
3: 天，牛犊子啊！高一，朋友，去了不叫了呗？不忙了不叫子？去哪去多好多？开车要吧？再没接过要呗？两个就这个学校么？
0: 你们不认识？
4: 去了就要买了，去哪去多起码的？高一，你去哪笑？我过得二六说，去了不叫伊呢？拉不上去。你也做不到，谁也不晓得。
3: 今天叫你去，给谁跑交易呢？明个老婆去晓得。
4: 谁叫那个老婆说？
3: 跑个妈的！你也有意。
0: 高一，让他喊点。
1: 小木，小木，小木，小木。玉叔，明天苗村怎着了？伢姐姐吵个妈的，给两个你搂住。大柱，
0: 你最近这些日，我连三餐没煮。他捡起了，光跟这叫嘞，然个捡起了才接，出头时间赶没着。
1: 你做哪只？你们这个亲不嘞？昨天做的，阿家小那个古旧木业亲嘛嘞？毕竟俺让做新军队员嘛嘞，阿家天天特皮要嘞，阿家特皮面呢，俺做才接给吃嘞，多子过呢。
0: 提领顿大的，亚脚啊。
1: 啊，亚脚六嘛嘞，长过些呢，顿大的俺出头时间，一年年做的主要有不接。等到巴拉也拆完不吧？俺还特羡慕。
0: 这个没事啊，这个没事啊。你那最近这车里三三没中了，看最哪里尿出点这水。他等到跟这车后面，俺来先嘛送。
1: 光打路嘛的，让给些农民吧。哦，我的，你巴拉皮个，让给兄弟去了。

0: 喂，
1: 让华语，
0: 俺来摘鱼。
1: 来摘鱼哎。
0: 哦，俺来摘鱼，卡里，卡把鱼来卡里鱼。
1: 让了，你就开他们送啊。
0: 开他们送，让来卡里鱼，晓得。喂。
1: 李校长，现在是多啊？
2: 我得开钱不是没？
0: 现在都是卡死的，人来卡的有少的。
1: 听你阿姆拉给俺采下皮去，小生工资不过，土金作业了，干么卡些是等米都是个，人老师去了，老张用嘛是呗？该去吃肉去打是个。
0: 这肯定抽嘞，干么当然一再两样嘛嘞，电池也卡着嘞，
3: 是吧？你卡死的，哪会觉得是我了嘛？
0: 钱拿不着，现在就做当用嘛了。
2: 打个鱼的是个要嘛的，
1: 让你别跟我先不要嘛是呗？需要你给去提一件，干么卡些去买单呢？拿不着着土不多也是个要是。
0: 打钱没有卡嘞，打个鱼的是我了不？
3: 就打的那个俺先过来要嘛的，对哒？
0: 你最近这两年能就跟这一面让个三品去了不？小生个不的，你打个鱼件，拿不着点那酒土吧下下呢？别个节省嘛了不？
3: 你来宿舍上班拿不着钱够嘞是吧？
0: 他都不过拿不着主要的，他买我所点我也要买的。
3: 听说三批不吃不得，喊我送来。
1: 七天有，却买不定是羡慕我，因你做啊嘛做啊。
0: 中没？
1: 没钱你用学。

0: chuchara kata nu dhubri, samu thombu chi, chuchara mityar sakaala, kichi shee kheb juwari, chawa samu tsamu goyo san dhi ayun.
1: Raju jyotin dhi chani, tundu chomayak shee chi.
0: Pala, chucho aji lesu.
1: Su,
0: chucho aji dhrimdi lesu.
1: Zi, tenzu, daka dhi chika.
2: Yongguyu!
3: Hello, 齐天, 这叫怀孕?
0: 不了都, 雅士达, 不了雅士达
3: 欧奇拉?
1: 哦
3: 哪个厕所?
1: 哦, 天祖给, 卡达看不得下
3: 让看不卡厕所?
1: 打住
3: 卡萨?
0: 哦, 你给有钱过 得不住啥?
3: 钱呢看 마레디
0: 카 得不住啥?
3: 마레디 어 깡보다 카 肯定是 得不住啊
4: 两大位
3: 갈사
0: 两大位啥?
5: 让给俺电信能够预备两大位澳门的药剂让肯定是得不着啊啊你也做错不着这果然那三十七让爸爸给你个肉直接我嘛吧前场去年看不来这你也做得过去你也做个好过不大个叔叔我出去了下 이네 람바베 고마치자 주저 남자랑제 간총과제 돈살 수제 카드 제자 강베드 캐드샤
3: 齐天佐 齐天가 셰프 능시 집에 피게르 봐
0: 레
6: 也不行的确实是有些的起码都安心的这个就太好了梁大伟让过点齐天佐可真气死咋子哎呀这呀这呀这他妈的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妈子
1: 아직 여기서 마치다.
3: 야, 러브지다.
0: 영아.
3: 러브지야, 슈겨.
0: 아야. 슈스.
3: 梁大伟，有事没事的，有事。

陆屯区三十九年，连上一撮啊，热不热？

0: 留我吧，真是没存钱。
1: 喂喂，
2: 啊！
1: 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
0: 让卡进去。
1: 他到底能干些退休的鬼，叫我妈妈来的。老板，刚不是节目，你可千万是拆下。露西奥，马瑞，跟艾德文，老公是他们什么亲属？让他到底你苦干这些。
3: 纳西塞斯，出席他们家。夏安安，你们体力念书，那啥你妈多。
4: 咱们年轻
1: 都是。做的。没到那么破你的屁股痛不痛啊哟
4: 啊啊给你塞子去哭哭路看了你妈日然来了过来没到那么嘴破你送葬点点你别敲到旁边当街给爱动我来给土日
1: 哎哎哼忘别给塞到这股灵给给塞哭哭路啊自己这事
4: 让给你
1: 好的老几位给塞哭哭路你是不是同意找我妈家呢明年天不让地可真是到过人
4: 找我家呢天不让到土马人
2: 嘿嘿那这次年前呢年了露露给阿家村你不前的哥哥是
4: 哦哦俺这村子可以接人了呀容不起来养狗
1: 哼哼哼哼哼哼哼
2: 哼哼哼加速
5: 安安他的钱还你们都先自个住你一边
2: 巴拉修哥
5: 安安是不是去了
2: 先生哎呦那这心当着
5: 哦啊怎么说啊让那大名同啊
2: 这叫王科让别客气语
5: 没去钱呢当妹妹多个严格破碎语是不是马切子
2: 你也没记不记我的喝了会儿才到去下
5: 这是我你也出女让开一下子让空姐得不及
2: 你也让干嘛带咋的但真想知了
5: 哦这片期当妹妹多个什么最严格的让对的连不许多怎么说啊上个土路拎不恰死
2: 给金玛丽你们才不肯证明的那么三更不是
1: 呸呸婆婆

0: 让没有人不恰下。
1: 开心嘛哩，冷伤感住哩。
0: 老人不可能恰不给哩，得来我带你们到街外找。呀。

0: 心不啦？嗯，你可是吃呀个薄茶茶妈妈人。嗯，哎，真真心不啦？
1: 鸡茶。
2: 양아예유는평할도시
0: 쿠쿠로라개새는양재민도
2: 아지오무사지진정수불러토도니아스쿠스시에나루리라무다지메라무채가중에이베
0: 채는아지남사텐저
2: 쇼로마추게에기가시니구유
0: 루루랑천나갈도张开口叫苦把一面从那堵开，可这花刚从根点叶外面点起就先吐吧。
2: 这张没到叶车给那么松，我来叫要的算算不久。
0: 孩子。
3: 啊，千寒，看不上。嗯，
0: 这叫王克。
3: 孩子，俺母呢，瞧不起你对呀，下头啊。
0: 这叫王克，看不上。
3: 哦，给你苦把这花。
0: 아러브체제축게야바스
1: 마리마리메타소야장가정예이
3: 아리쟤는특별하지기니기분이없죠돼아

0: 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家里没有， 你点的啥差多奇迹
1: 前面
0: 这些网课啥你娘特别咋咋该差多奇迹
1: 别随便听这几个我就算吹灭几的都绿可把有谁
0: 这
1: 个人肚子
2: 儿子
1: 没心里不听嘴的让女婿当妹妹到底当俺你最近谁让给最近是看你不行的呗忘可给咱了当真想咱了旁边也看你们多是理不理的还是不理听见最近都气死了最有谁
2: 念线索阿罗人家可就没这些意
1: No 没到过些的你可就不就些心吧谁
2: 我难道给心没

0: 다 메도 테브라지샤
1: 게임 게임 다
0: 오늘이 다 메메도 메도 테브라르 교르수 육쇼 나르스세 되가지고 이

코코로 계좌 맡겨 왜 이런 것도 왜? 코코로 아, 오늘 죽어 될 맞다. 코코로 랑카바이 코코로

多天不拉着下。别到了，妹子，真放不下啊！啊，真 g i r 继续，几度，努力。

0: 忙错多过去，忙了些不着。怎么能给公干事？第一儿子又没落来生意。第六，六日清晨，我将前头聚会列车，拿出毛尺，你这你擦松，其次一不烫，先送拿出七根串，先酸酸偏烫，点着热锅托，先送第八节去，六七长门，别把火林七洗一遍。
1: 第二年，邱秀聪才能想起拍的新孙任务时，连名村广新边新孙铁大当年罗松长做过右前，他将明年长插入右边，日铁所铁局恰应总一批。
2: 俺家村子，龙伯肯定吧家。
3: 俺是别的做俺们那人了，俺做来了罗松在什么？
2: 晓不得做俺做给要不得呗。
3: 嗯，那个的成就还是多。
2: 嗯。
3: 人家在做里面，其他都是养活了穷，养活艰难生。人家都是我家亲，在上面那些都。
1: 跟宋人心计，心酸让我看难过三天。人家说心酸难说千遍，落日清晨，江天日，月头把穷月。心酸让我多当把龙结业，心酸去不在甘霖千年，心酸替他人家说跌头把七星月时。他是从给邱秀宗才能想拍的新孙让位多当把龙结业，如果不有钱，日天不提给才是轮月，让他让如果孙家家家也就严而严新月结送不是。龙结业三鬼班才因孙总鬼班提向，今年俺就新孙罗庆贤送鬼班堂，明年给他先别如果堂，不一别如果日天不点没巧。宋年，新村给早晚是七张电源的新年电超过十几送不是？新村电大给早晚是多多菠萝咱们西月不烫，七六头在他给咱们月不是？他听宋新东伯送给咱们今年二十三日月边电足七六头也过个月不是？龙姐爷，这个是他，俺虽连门南去新村出来没作为乞托，可离过个月就送不是？他听给新村电大某爷爷咱们月边三过几个托电不是月不烫？铁杆年，六日清晨，我将前头聚会，列车七过七九起，又是开进去人了。铁路难说可有些僵尸。
2: 你看，人们都开到些个，
4: 都是用不干了，那咱们就拿二单空白上车都。
2: 你住过二子窑的呗？
4: 嗯，住过二子窑的了，咱们就正着买着。
2: 俺家那叔叔去那日几个开始开窑的。
4: 你几个人的？什么就是顶着二个买着，什么就在外有。
2: 得租个。
4: 嗯，今天租个呢。
2: 好的。
1: 新村拿出七月托三个月娘，地主本卡天南兄弟，宋新同不急得比不是。下几天儿，铁路宋新怎么写？看不懂说，新那个出得呢？也看高宋朝话，二月点都懂就不是。
4: 很脏嘛，大厅这，感谢有了大厅的休息地方。很脏嘛，大厅这得不当，这里我们这里工作多了，很准备修过来再送掉去吧。今天也不来车，所以龙伯伯带我讲讲，算就省少月了。
1: 六日清晨，我将前头聚会，列车悄悄坐，西装裤衣金国华临行赴宴，俺就看天全同七十亩爷爷拉咱们去。新孙得差钱，到我进来二把土就天日压过来，六日六天二日压过去送回去。新孙这边一亩，连木村新孙娃娃堂第八就多玩几个，列队操作五行竹皮一批。他是从给邱秀聪拿着局给党组书记局长李伟业铁路安全拿出两个木尺西塘给东老张李主席军堂新组拿出木抽动送给老张堂日夜当年拿出木吃西塘捏东老张吃去马些接了捏东捏捏新组拿出七个给送用头当列队参谋李主席军营系送不是
0: 年年，左边三头住着左一木堂，明儿西子创业把那么做，各种充电器，年底做两团巧用年变新月，前些头回新给孙三堂，前在新年拉在拉第二年，三头年起不再零年用脚打用切片，落火门吞不堂，用不点不用脚跟送钱一批。
1: 第二年西子创业把那么做，各种充电器，谈点团年底做给各在推一木堂，新郎头听热新年初一，其中证明那错月。把那么做各种充电了，木心木吃松茶出一木堂，年底去木吃松来解月。天文性格卡多应变，新年初一起在举头没木堂，新年团结起连续马不月。接了年头年修罗，各种充电器才是托会，性格锁骨充电。色性困牛木堂，大个秋之夜，直切直雨边。听个菜些土味，新个木吃松茶啊，准是木堂。木地给巨人食谱，春节啤酒季节，家家过不就光颜新雨边。连腊肉汤，新连罗豆去偏着七十七一片。把那么做，各种充电器，新把你们围住去。听闻新天堂春节冬特没把糖，他家春节七节新囊土就巧别，连腊肉清度就送不上。 咸阳各种充电器性别你们看了听听用皮列定你对吧汤某系统系统性别测试间隔那个损伤用皮定时对于铁党推出让用穷汤冲击行着测试康汤你们可以那笔托那个损伤跌出汤贴不贴当年年底那跌出去损伤的主持均推列出当有些他的三个月六百人有八天陪你你懂汤松动当前时大家各种充电器连地主企业损伤的业极强的吸引力损伤的是裂点切切吞不忙不有时那个大用裂点也不煮不汤煮着吞不电表过年忙都煮汤比赛也都动起各种充电器艰苦如何煮起汤新年六十八制作前年云南建起新南土油田裂点抗雨吸皮汤汤去清雨把南总各种充电器新把南京为主业听闻新个地壳你们用困难定居连篇他家今年六十八日日新乐不愉悦牛骨也不疼牛不牛化努力也不解穷与解松不是把他们从新着秋退协助的那个主人群把登进去六十八日化落实不提高加退前年那个孙三个列定堂三年级地主规划秋塘绿色的土塘内内部过去起着几个月级松不实这些土为新南土玻璃损伤塘前任新联六十所的吞金火因为龙爱南各种充电器那个吞布攀援点不充裕南宁那个吞布加上七个东国家出去参加穷塘铁路文化前呢加上吃七个东国家短期站迅速有事
0: 那么些初期不但吞捏我的一行着亏托吞捏七个充裕新年老这边新庄的国企歇歇堂新春啤酒东当所冷年新庄的给吞进了规定当有事
1: 我的社会不生从习的重组新年老这边与我们所地区啤酒起当六星月长美新南企六星天年年给年年规矩起当将别地不列起当三不行有事不生从日无重组前在七桂八三点一系给他定给中大局行至千年规矩起当现中了行着忙做给吞一吹给桂国阳现中列请重组囊六十天年下面的许多银行送事第六我的社会给巧用的六十建章林天新年六十别香堂重天重组解锁六十协助主播堂行着别人行给观察年六十先把切贴主织给吞布透了东西给林切片如多从日旁乡鲁门河重组压住柴铁不洗切捏切去推出破破堂路处大多离别面对村把切片精准给地质查破堂对捏日为三边地不速破堂切不起新南土高位总当秋心归这行如多从鲁门河重组充满瀑布车细节六十天捏协助给林切破堂捏顿开着车厢南京给着吃食预备落地不洗渣肚子送不是路线堂新竹科泽堂六十组织所当期新编戏剧系鲁门河重组充满村偏多青不穷年新秀阳七级培育师
5: 师兄弟呢老在给们那个主动是给那里像我这样的那里忙着唱嘛的呢好像什么有些不懂的这种忙着唱嘛给娘对呢现在蒙古给那个当不得呢要不起钱的呢就对呢就不上不去连要给什么有些不yes
1: 促进总体业我的社会给必须着力总是业因为路线呢促进总体预报的对年长安随土别现在跌不了七八天在于列举堂不杀所藏学天国有界一天吞金总比不是促进总行状列六十七点四级的建国化无因此定义行状送这起批业东特切贴长安七桂了明年你有路线呢按最前进的吞板长安随土别我切堂现在跌不了切贴行状列批业当预计送不是铁路我的社会给主日吞业给定价建林前年跌军电不堂孙三缺点前在小学四句吞局所给贴兄弟也贴主日吞盘堂行政忙作业落在强求多主角规定当有事
0: 下面了曾有现代四川堂
6: 第六腿七堂部让军的基础用素落皮聚起切都同球十九西谷菜列锅炖新不提推送不离家切叫送餐啊送盘鱼不堂盘切给用给安堂部立于不是你去那就穿起秋泥装起强堂也可不认别人穷送给亏托他们设计了高银狼口捐个这不是
0: 什么林杰听听三九民论连线给南顿仓学生片我那么说姐妹连线党应该解决

0: 내초비
1: 巴拉不给的请求马来不拿了啊不过面的十个月请求马来不拿啊这边面的十个月看着你能看我东大你不得参照中国国政界看我东大啥吧哎看我东大铁外我啥的事真书堂年纪性别级别起步真书堂呢必须有创业用意年年才有工作也从高度片面人民别具堂年年才大军接受呗年年才有工作多难难度年年才给年天给我进屋没得话堂烟路没得话年数也不没提拔送来级别差龙堂老中了兄弟提拔谁闽南给来给女才马路找我堂烟鬼嘴那边拆迁的后边那个破路桌子年年才有呢真书堂了片堂烟用给母鸡从大从高一边烟送给 在云问所那个跌入前面从那头拉我进入铁外地真书堂去三三给长华中年归了地堂去日剧堂米剧那剧香兰所居特门卫从高度片面人民安别剧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研究米长了测试预备我来林呢我来北剧演推剧腾级给年从高度片面陆剧堂人民安连把堂别剧囊球
2: 三年，他是中的，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的一张，他帮着，连我也估计，出去看看，俺你出。我啥不的？我呢，闲了没那个半夜要多，你住这样不行多。养过，呀，住住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搬到这个厂。
1: 江北说的证明哪家贵？很巧多啊！八卦四处啷个趟？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女子，预防八股脏西康了片当。俺从高了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白酒能吃。八在林中堂冷水屯吧，八股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八股脏西康的日本面板吹得当白酒能吃。预防八股脏西康给温州给直接堂。 七零年八百里的内段卡拉打空气，预防八股脏水卡呢，给用给木质产品是一百，其他了八百里的内段油气，你从高了片呢，路质囊错了，里面切缺的两米两囊错，接下来给拉菜汤，哈上给湿水，过年片吧，高速学，预防八股脏水卡给这单几十米结构被过瘾，八百里的内段卡拉从高度片呢，直接两米两次，过了古档高速过来没过。
2: 他说啥呢？他说中计，尽管去娘家跑了，可帮着来我有估计，出去送俺姐姐去。实际上呢，就是中计，生出去抓的鸡笼，可帮着来我有估计，给我俺俺姑姑出。哎，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俺不得不有吧？俺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俺。
3: 投入点不钱，死人难行。大半年以来，林哥大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嫌弃多。林哥大见过很多的，见过个跌单了，送就投入多啊。

0: 王军正义这扎当三木路人力切工了大一能够习近平给德勒塞比中国切据点比切促成路切工办则吹的协脚他穷企业呢所上大别当永穷三级协脚他穷西巴当满足节军国队呢切促成路得了见解不用三班组织切记累系敌瓦气味不比比年送那位国当三句协国切记不学两句节碰就三班协比能得令张妈忙比对于那些的学题不学恩修不语让你姐猜错了地里通密三顿折笔热几点笔落带的写真写错定的所以
1: 主播那边公看啥
2: 公看啥
1: 等那呢别给送给了车辆也请那边看给三顿的事吧告诉你
2: 对了呢别的生病请年啊等现在我比自己你日子没买去下面能对协商当时说
1: 你对让兄军单位警书记王军正给指扎党三路人力切工了大概弄给习近平个对人设比中国切据点比西措中路结工吧最迟多西就他穷心里虽然得不了党永穷三级他穷西巴党满足结工过的对吧目前接着接西的西措中路等人经济北京三班组织下去雷些地位千万不要贵比你送诺日
0: 王军正让兄军单位扎清用力抗个这一出党看得便宜扎记领袖节退休党扎记点家节把定滚动所节来电梯最近能的对吧了当今年不当进修党部总理雷贵想催托了东北部党扎记修队决胜女币却催三木节把工作东北币突然闹事拉西对于抵抗呢别定人送党人力天津人的就在别立敌营忙出周胜基业绩的对比让就节修队让一节别的投抗行一把车王军正得个便宜别路小月党仅从年兄所家你做了千多能力忙忙忙错了那么近的你毕竟比起托瓦姐姐写比人力写月这个把当写错用词别路写就给我当别的也不落吧别路写可以把姐姐可以让不写正规写什么事王军正给别就你的查办看得查办看得罗军整天了年轻几十年空气别就你的查办看得自己所进电笔行进人笔但个查办写影笔对比全用了没把当满足节跟过共港特协呢拉着节听进去了动画当即别谈了三对协吧你就三笔本卡节节动画不用咱家地位忙把对呢对了三笔别节单据也不学给协什么事姐姐王军正给这扎当三路人力切控节有没从的用呢来给雷次节你就先把当用用节这扎当三路人力来定了特别整理了肯定那么事空格每一表姐切磋定令个忙也定顿周营业把当帮助彼此投币偏建筑营业吧先看西班走向了公的铁吧谈上节点家店的信吧中介党中协节南吧杨宇大德的偏建接兄弟没得卡个满足节同能党西南点家南瓦基三木节把对的信吧当写多节半把瓦当杨宇大德的偏建筑营南吧月月表姐帮助党写出偏建筑营哪里呢

0: དང མམང དང ཉ དེ ཤེ ནི ལོ ཅི ཅ དུན ཚན མན ད བར མང ཚོ ཅ གོ དེ ལ ཉེ ཅོ ཡི གེ ཅི ཐོ ནི དང གི རི ཡོང ལམ ཤོ དང ཛེ ཤོ སི ཅུ ཤོ ཡོང ནི ཅ ད ཤེ པ དང དང གི རི ཡོང ལམ ཤོ དང ཛེ ཤོ སི ཅུ མི རི ཁ གི མང ཚོ ཅ སེན ཁོང སོ སོ བ ཤེ དེ ཛེ ཟན ད བི ནི བ དེ ནི བེ ཅེ མི རི ཁ གི མམང དང ཚན སོ ཡི ཚོ བ དང ལོ ཁ དང ལ ཤོ ཅ ཅི དེ ཤེ ཐོ མེ ཅ ཅ ཅི དང ཤུང ཅི རི ཡོང ཅི བེ ཚན ཤེ པི ཆེ ལི ཅི ཕོ བ དང 表情一日的课堂必得共配勇气三品国兄弟把当领袖者接受了协约接送把事王俊正给习近平给丢了三笔中国切确定比协作中的结功比表姐者扎当三路人力力量者全用了激动协脚他就写呢大家三段级决定做求等金把当张女答辩动别恰西姐从你拖了动的丁克尼姐他就让人家对你了国听着两把当都是一家三的动啊丁策一定的动啊 宋兄你太记得头发及鞋头老丁姐妹及西夏书记习近平给表了对那位丁姓当撇记先看谈赞都记记者短期也短期写就没的这扎当三军国别写呢表情一日的课当被他共片永久可有三不写准国日用个三路的军的追求起了动力习近平给丢了三笔中国切确定比协作中的结功把当表姐来定过了 学校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改革改进党丢了三笔当个别兄弟一句老将来得了协议送这些客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别家来电梯通天不能往当别家没得卡卡妈妈了都可再给南路这扎也不写吧习近平给丢了三笔中国切确定比协作中的结功吧别得三年对比拉林写册这扎也不写吧有把当对你这扎当中这写的当个三对日用前藏藏买了这把写吧三律拆定了通信写吧当 杨达比领袖节提点金枪节你就作为你爸刚冷的把当前日当听比贪婪当顶日节贪婪了点呢领袖节来点也不折不透让点让的当听证比他节三律领袖做三定当加切动格人堂格提修金枪节协作中路节地位人堂得位协作节打索了提点写的西北了西行当西北了林西北组队接了几卷的前规矩工地动画当满足让一节这扎老许西过加切别呢 没得卡卡满足节本来的七夕写笔三笔人多配瓦西隔壁年送弄是王军正给习近平给人力公巴拉得了短缺的电梯写巴当别家短内当送这些呢这扎当三律人内里列段必须投笔公片周节工地动瓦当都现在当来跟跟这两路短缺内部写的都跟给领当三路当季也不写呢都现在当恰空节开着了我国写笔他最顶色别开了 都现在当他上足兄当都得不写休息的动作让对你们当这位头你就去写吧所长大别动啊这些呢都现在当恰空用手点家用啊写吧中华某个经典作品都也定做下就没呢中华某个经典作品对着跟对经典动啊当老巨啊当别三里当没见这位老巨老说的兄弟家头没想起做的动作讲没想起这了写定把所兄所家来定了没呢没不见得需要当
1: 没有老卡兄弟，协定比他聚集，定位我是对比，你把同就把当。中华某个节，天门三笔人力签批和他转呢。每次俺军亲们把三的通过，你就做我，军控让人家就决定这些呢。满足节，大话顶本做把当，慢慢当写错人路了，显得虚伪。咱对军亲节，一人当满足车，三学些呢。满足节在路村把当，满足节宁多村把，满足节三顿村把接些把，天气节就村头的动呢，听着当。 丁林哥爱修片瓦西巴当，张兄你这扎下脚做文静的，没得看看忙做家人把几了真巴当，你修几了短脚吃点西巴，来根卷汤切了东的，对把片修当参巴些呢，老将写脚兄弟家巴当，先就听说西巴，求你看得去吧，那么今当忙做进等家家，修家头，扎打对修切了东瓦当，三脚家一望出修切了东的，忙做家人做瓦当当对把用瓦写的，前边你把当真真女吧。
0: 这几可有接送些休息的动的，陈兄对些电报做把当，这几可有接送个普遍朗诵做把当，透过长途动画，来自三八国学三笔，大家带动了兄弟家的陈路陈素英，这几可有送送些吧，人力写家当，人力团里这几公平用话写的，为了人力家定些三八月笔，人力张进军他不就当忙里也来得了些休息的写的，人力这些当。 蓝色的就决定在西巴，培训所军人力三队长进阶解决党，三队长进阶培训中间跟队动画，学校前边节女把切了动力，两队党两队了兄弟家头，别队中央女小姐女把感情和谈点把当。 天空节里家当，年少节休闲天地来定格。

小小者者特朗当也定家接动你扎基公平节表现能把撒巴能把协巴当咱们一个表现许多地位也罢头把协贵比年送弄话是公会财当徐志文平租定金孟小林基大一拉领导配也罢是咱们一动阿家月比张妈妈比地位那些的路定就拉公贪贵一把当大家的个的撒基你打死就业 三九协国前置表现两句节碰就是三百协比能第零张妈妈比地位那些德学的关系把握来点上当把理想给让你节采收了点呢同米三句折比落袋的协振行动呢

0: 年底呢，恰用托在家中原料米阿东盐给强糖结合皮别人中送给亏时，第二，坑里成为增强单的途径，错单粗南给改造单长内的，第二，每日错内七个样，塑胶米别糖都缺的满是，强糖给色系前面托塑胶那座几个儿流行，错内七个糖一句比行。
1: 四川人民的塑胶给健康食吃药。
0: 第二，酒坛中，姜姐砸汤拖了给炸区别，破罐松养鱼。姜女，苏姐打汤找我，苏家米芝麻切成细汤，一滴不余吃呢，速度持续行事。 태양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原来米西东阿东山的托。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台中央台，请给你进行全程三中间站，请把根据指导。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条件龙天线版，
2: 龙天线版的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0: Smolinki, Kunkamsang.
1: Kunkamsang.
0: Nabalinkini, Tingdi, Chungyang Sanju Yamjali, Sigbar, Gosushu.
1: Tingdi, Sanguki, Nangtun, Zoni.
0: Xi Jinpingi, Dinshuder, Arisinjinki, Chungur, Yedun, Sundungu, Gortang.
1: Gongbu Sabe, Gyanglam Saba, Chitun Chibe, Muji Sanguna, Tidin, Shanghai Tan, Jiangsu, Zhejiang, Anhui Jigi, Jigyo Shuji, Xi Jinpingi, Nangju, Lola Dembu Nini, Tamzin, Wuju Ta, Gaji, Bezun Chieni, Jiju Susum Kui, Xi Jijian, Du Pike Dangwar, Pianje, Yabu Tunzu Dingyu.
0: Wang Hu Ningi, Tsoga, Wuningi, Zhonghua, Rene, Uzu, Gosumba, Shugan, Wuningi, Rene, Liriki, Minitumi Tan, Jenjan, Nawakor.
1: Han Zhengi, Nedo Nishu Chulu, Zamlin, Chengzin, Lopsu, Tsojingi, Guzu, Zegui, To, Xi Zijun, Begor.
0: Kara Jubei So Jin Puzhu Pendong Lingin Likzhub Yahu Chungni Panang Seji Tang Tujji Tubei Gor.
1: Tujji Tangbo Rangi Ki Kile Jingjungi Bianjiao Kulkyu Yahu Chungwe Gor.
0: Yiren Ni Erir Chodo Gagya Lue Gubi Langzi Dunba Tang Eri Yiren Ki Lin Ti Zawan Ni Tanglin Che Tuba Mintu Ji Jubei Gor.
1: Jibin Tu Jia Dui Uru Sui Xiong Zabe Uru Su Ta Jibin Ki Zhuwa Du Du Qin Yu Ji Jubei Gor So Yi Xiamla Nang Tun Xibzha Nam Siro Na.
0: Zhongyang Nianzhi Li Gong Ki Biwe San Yu Nang
1: 개그구조 龙阿村军委办古厝路上海滩江苏浙江安徽界给廿六丁十七年三对女不谈团练给针对女不批给女不借三米七八七路当地中国路给停入进去你这女不抗力顿月这句诉讼开拓甘木尼徐人江苏太仓年天安上海浦东土莫不土不谈甘木军里拿所列区民系所土给有些这句诉讼开习近监督批给东局年机构书记习近平共我们去过他规制规定接纳为各个给特区开进行日但给曾经就给不错存机构书记上海他江苏浙江安徽界所都是他都是南娃天马片年这句诉讼开习近监督批给东局顶局给卡脚三对南月况且，这句诉讼开给参加三队团团练三队三公里，改为团结气秀气入东国边人数那么嘛些。这句诉讼开习近平给批给了参加三八运动规定当年，中国路给停入进去，团结都决定为了出席他，你这边的，可给规矩建给你不体外力不团结浪起团圆。龙阿村军委办全国三年来，这句诉讼开习近平批给党员，三对团团练给扩展，孟西指挥健康苦有松用所，习近平监督批给党员南水团，这属推广长度东局团员。这个批给委员联看三方团结批给市市长选拔，韩正海也按照套套牌松脱，习近平团不再投为空别了谈判名言，这句诉讼开度业绩参加三对的年。走准切狗夹狗切的对住老狼他给我面具米特人女所推列批给给托斯年都准备他昨年提供习近监督批给东北这水塘南水澳为推仓都当地龙阿前军委办国家不足图的切狗引起送不进业绩参加三对的年给特区妻女军舰密码切入当月明儿上海业绩参加三对的年这句诉讼开牌夹给当我他新京松坦创给几个推木托拉达七边念住高准南站夹到居民阿牌忙到七边拿对住老南坦密特人女所刚才提供去一些这句诉讼开给参加推木念住协许列的军队案夹起七年彻底解决七折七阿差段拉咱们国际前一些第六行进松坦创给几个特多诺斯门文坦参加成绩三对新电名的所三公里给为团结两句求在母腿拖着当我坦这句诉讼开给参加四句给偏居开林三度坦规矩南北国一三度岁的推木头门文当年这句诉讼开给孟西新旧给两只贴着做给不是习近平都有些增领人别推来出队队员这句诉讼开拓让国给南塔去最西以南女局三边让国西了口味路拉苍马扩嘴突击游戏他家这句诉讼开拓女局团结给团练扩给提德部团练忙部加给东西游戏他家 几句苏松开铁,可乐西部在孙开LNG,建筑出现新旧三倍塔苏中给地位三公司参与节。上海以捏车的七几九七块七八塔江苏塔安徽也,刚才连拉仓为地脚七八,浙江给青安娘苏塔九九七八,娘烈烈贵给那么西强有些。 出现所列站马赛他接这句所松开托对住罗兰塔米特人的团列给细菌给卡索索也用给阿杰松塔松吉吉松了塔那么这些站塔操到所列直接说给个给温泉所准列的你去自助细菌切约上海重给边角塔切真间微天看给主人谭文凯也 俺最基友书记俺最乐了点不捏的这句所松开给团列团角起角色动了他拉巴托这孙直接他女局三百郎官米特人女界给列界客观了命的这句所松开给昨年团列扩这给孟西点都东局马赛江苏他浙江安徽界新进松他念多别尊亲笔给个给测切的可乐西北团列给念列他真最难学语言写送不进 重给出的习近平他重给快乐极度有人给所当月那年龙就把这句苏松开给江南历年蓝色激励起几场阿西列给外拿女主江南开蓝色激励给东压力给有些第六这句苏松开给江南了马脚七在国儿同居儿切东松给他三星给他 怀本女主江南塔超马创给瓦给江南所女主江南阿夏东七次一不是他家这句所松开给瓦为美国给创给忙不及对切别却在其他松牌给错爱快给写出约铁塔切记习近平给批给中这给忙做体外忙玩偏不投约这句所松开给新进来给为列顿主宰军前面把家计清不他基座研究他面具研究天都说三年级给到这他新进来给为中年土别忙做了得的穷一不是 罗斯坦面具检索所级别协修两军两军突别创给几大儿九月别苏州如西恰县上海如两个七星别于俊杰了娘子儿七不穷于不是江苏苏州已创立于俊杰也他在上海塔苏州创给几大儿九月作为康斯基电年得别入前途 俺上海如两个七个月间苏州如上海以基座建筑筑路捏敲不塌起来你为筑路忙不西家捏敲给都拉来去干清不多这句苏松开习近平都给我提俺做儿开越老越给偏不投入去送不着这句苏松开习近平都批给东局提边角批给了团角俺规定动了他忙嘴叠着军队七路东局所体外定色品加起为扣工所加给投入
0: 第六天在唐博上海塔江苏浙江安徽界给团结人他东北国儿同居期给参阿咱们新不提给用给基督才给西极区来给约到塔电信初期特别怕你女儿军前没把七路清别中国路给停车间了第九塔协许体位立把通一日中国中央协许局局内委员给用这里给主席王沪宁给接济究竟你北京托 中国国民党给周旋吧张荣公堂从我年给中海人内无所各不松吧的修建我年给人内理理给米扎推米堂前阵能是王沪宁给接受手机习近平的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郑丽文堂前阵能够

0: 月经，体质或者女人密集的冷笑谈，他这就被锁针破除脱，出脏气流给卡住关节谈，卡住不排囊设计所对人体三转我不谈，取代直接说我所转出脏你路有谁？中国卡住存在错别，理智勇气，我所要求排囊设计所可能点用谈，等到促进给连根主角谈，排囊老在取得小区运行，他定取代来团卡。出中国月季送不谁？可是就为苏州铺主跨栏托交了钱，等到这个立柱七八趟，确实谈不谈？跟我们出几托，怕难受这一个，可对这位出张去，团里中国谈，退这七八谁？退这钱心急，可是就为对不起苏爷，南北通的铺主七八中国谈。结束，他祝你这边开局吧。可是就为苏州铺主代替，确实到了我所举证所以来段别用不谁？
1: 也个东西就给几岁就几年用着切别城市连文班今的西班也及马具都能给人工用多起不少的鉴别出名在具人工短暂推送不来给几餐你怕我他怕在到我狂魔他都能给几年连我餐你怕遇不及今的西班继续学习人工怕在起了起不他色东他勤练所学习这个人工军长怕我他学习人工推送不来给几连我餐过怕遇不及那么是出入清别我在他心这随波波间穿不染对不他抛下他错在扩着当年心与不他撒结人工得都来恰与不是今的西班所列团结期间给所团人工短暂推送不来家家你擦也跑我他到点今日我短他到点今日作家他连年所列这个人工短暂拍摄我才退不与不是萨贵别苏贞不年西到七八西呢推荐唐伯让给给起来真正给边角苦有三不穷年边角名字也做潘女中有不穷月推荐唐伯让给给西军人给所来起来真正给怕当推送不来家家端茶几泡我他起步起步推送不来家家居住潘年天给偏者军退立即穷月烈日一年点呢，苏州烈日给日全部送去所济南，烈日居中给起来真正给起跑起步攀援搞不清月。天出直接苏州烈日他马去纠结苏州烈日给起跑攀援军搞不清月。四五一年点呢，新进给起来真正加起过去三给起跑攀援点不起不他，所来新进前辈女吧，我先团月。七夕开三给起来真正给边角攀援搞不清不他投资唐伯西军人给所来给七夕开三起来给怕当推送不来家家就差你跑我他开跑几波给怕在他连你拥抱抢用西军人给所来藏不来拖油钱哎马干三度准备起来呢七夕开三给起来真正给送在家家给出来给预备球队真最女王我为七路清月今的松板起来真正给启动短暂年加进我就我去擦过十年到我你去这批对马儿攀援穷月苏准备起来真正空比规定电力区出战郭创给推荐唐伯起来真正给天意逆境军退离不他三队扩展他团练扩展两支顶色穷月间现在三队给偏着他七夕开三起来给女王温三退不退月间送不进列亲让给给起来真正给协助我为退伍仓的当年穿着家给他门外都有了规定当晚新点把电视七八业绩两列所给贴不理他偏激级别协助体外忙完主角也不是
0: 三个月接近九几年中国人国的所来团组内现在就不行了接着是吧让给给女三位人国的团给他其中现在代表我忙都签约城市三十多年我不行了接着是不是女主三位狼国的车座家堂松松你听见去不堂狼国的车座家堂松松是擦西总不提看说说了家长阿擦阿堂家长古擦短拍了不堂女主三位狼国的总结提狼国的三位听见也家长阿中的松擦你是有些接冬天女主三位狼国的车座修就西松接冬去不提推送不来得即擦即拍了不行第六件的唐文的西别帕拉让给给女主三位狼国的车座家堂松松给擦西切冬去不提推送不来得即擦你拍了不行中国狼国的所来团组给只有一件古路为第六村土让给给边角的国也和祖土的穷他明天做我把来也和穷月中国狼国的所来给罗国建堂人类金日准娘的建议措施举罗东西月结束不是中国狼国的所来团组给中间宣吧陈世华也 중국 등이 콜라시비 랑고르 튜니기 대외 총무다 사르드 제유시도 교류받아 티토 퇴고 창외 튜니 코지 몰라 유비 개낭기 총재 고고 강리 공도바 마세 로컬무 랑고르 치동 지제기 신도 서버 대토베 저와 유지 숨으시
1: 디르 튜지 탕보 랑기기 갸즈 변조 덴뷰추 판윤 충년 개만 변조 판윤 용교 디교 뉴딘 투유시 Tuzi Tangbo Rangigi Gyazui Tungi Jibo Gwar Tungju Chi Ni Ca Chu Si Ni Tuzungbile Gyazia Nga Ca Si Panyun Chung Yubzi Gyazui Sarda Tungli Pika Sambu Chung Di Gyazui Gyarju Nyugyu Kongbi Yungyu Jumje Ngunsi Tuyubu Tom Ni Gyanangi Qi Jing Nambi Lepji Nyubi Soza Lidi Kurgyu Dienbu Chung Di Cungli Jendu Gyu Ni Zemlin Togi Zhaowa Nishu Yi Codo Lunglu Chuzin Tomati Fujian Cogong Su Chachi Lodun Tu Yubzi Jangigi Cogong Dini, Nguyenyum Sarbi Ni, Lengsu Sarbi Chosu Li Gyurchi Gyosu Dangwe, Rangyele Cogong Lengsu Pengjim Wangjia Chogjian Tobe, Namja Xiedo Nikilhan Yubzi. Jiangsu Rudongi, Lepgi Chugyu Tu Ninji Le Culup Tingni Chugyu Yubi, Gyazutan Jamdan Chieg Simbi, Sagam Chieg Zuxi Minglim Tu Nguyenyi Yubzi. Diga Gyeyongi Lepgi Gyu Tu Qingwe Loso Xiji Jengi Namja Qishu Ti Jun Yubi, Jamdan Wishu Tan Gyazui Lunglo Tunjo Nga, Lo Kodun Chigyu Yubzi. Lushu Lama Songjo Tan Qing Sowe Tie Jugi Yubi, Nyugyu Nyumji Tan Lo Dienbu Yungyu Tungin Jun Yubzi. Jiangsu Xingji Rudong Zong, Pigyu Lienkangi Jigyo Lazi Qimowa, Zhou Hua Yi. Maungbar Zong Yungsu Lo Da Nyugyu Sabe Lo Kodun Tuzi, Wa Dongchen Tungju Xibyo Sinsu Yubi, Tianze Nyungdun Tie Ligi Qimbo Bu Tugi Yu Jisungbushi. Tuzi Tangbo, Rangigi Gyazu Yugo Leri Pige Yabu Chungxin, Gyazu Yugo Leri Dini Chua Gyangbe Chonjamne Chodogi Lianam Saba Par Pige Chungyu. Fujian Dongshan Lingchen Tu, Yugo Wei Chitanta, Belup Songdu Jiwe Chosin Kui Duyubata, Yugo Wei Chosin Dye Digyu Ci, Lingchen Jopye Gi Zivar Nyongzhu, Chegyu Yubshi. Chudo Jindu Ta Mengin Purgyu So Chodo Luzin Gi Lianam Sabe Yugo Wei Yiwan Gu Yubshi.
0: 城西联文版突击唐波错到举办兼职起在谈错到与我你个卡索索加及出差松谈加及举起擦出拍游戏毛你现在让给给萨吉卡些了垂在拖入出去里明儿垂你们明路推了列月呗垂在拖为那么些给感谢气味成龙所等于我们过下去萨吉卡给切得接替也都罗列永久了监送进行月 延著全国做演变河南土新津铁用给全年末迷路推了六月别那么些层别毛宁松呢学长给萨吉蒙起我了垂在肮脏松松的来解决他萨吉卡些了肮脏松松的来协助以演员了六月我的当时垂在土为那么些给落到了感谢气味策龙给内军破西巴的命地于提行李拿这边落到以给咱了西地行吧了策龙国的组织起不是河南行情学长重给了 建安区迪布列孔比堂拉杰克比丁内给托林拉杰吧李宝明铁铁西提出东为拆建员呢却永永当内全年末迷路推举人土当地团在托了东国西松不是安徽省经给主力团规做银北淮南给新南卡土社区下前堂克隆给连在所给初次追国的下月别却是你提能色心给西政崔西不多个月 浪费行情淮南重提了受总安凤重提给行队张生明提措施出国的呢社区下层信徒不谈明明能追推斗斗将不给责的得些途径策龙等明安全问你先都透过预计送不是铁党推崇预提明明能追没应讲座谈没得人女给一届老子所借提明明能追安全可能给人工啊过去不来住些不嘛塞
1: 新南给年把了三百年的没得人类与人归给追给咱了都是不透过一部戏新南阿伯得给托给用给一二度巧用年过错不谈新追起切断顶给他给一二度列断别行一部戏也送给温度三个万新追天给起列数据的中国新追天给切嘴贴写到切一部戏他在家的通通归托
0: 严重额度些我错一百趟，宣传心情没删重给了。诸葛重罪新南托，我的出国的事，落到我的来了提醒一百趟。追赶呢，人都年些托，来段比喻趟，我的家眷追国给那么说的城市卡塞西，我心一百趟，城市提到新追国东地区开机接档系统有了一些。为拆了以后，修修趟，给不就创着公司解决经验了，讲讲起。 로바르신비

宽子着当一样，米色差不起月体。云朵如今年这个月边，宽子前面许多江南人物些参与。很久年，江个追这个学习时，宽子留了陕西中心苏锡塘了游戏哈江去。 云电南边沃了邱翠日，今日是主持人阿赞沟通个月。年个几位退休女秀与贵游客，宿舍闲谈多呢。最近邱翠日今日结束咱们沟通不谈，中期今日我就咱们，年期今日是就咱们，江期结束了邱翠日今日团聚呢，该举牌沟通呗，杭州哈江游个月。 江口做今年杂谈托，旁个游客，美国铁锅撒了点面，对出朗龙铁锅那不点，还想几下年搞完呢？推举邱新狗，强杂谈托给江阳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几个月内绝呢？ 强杂大年创业的恰金先辈秘密隆冬的南阳，江左一位的先呢？强杂大年控制七十点三个月制度点别，轻些些。控制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穹，第二杂大谈十几度点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谈一设施前面托，长来点别，塑胶芒果，让人说是从而旅行起，体育的矿场南阳米酒馆。 龙吃东西，秋季吹度，可谓均它千米多，信心气。

0: 내쇼게 뒤지. 저블리 양즈네 푸베 문딘. 카토 양차베 카세 뷰리 기자.
1: 喂，爹呢？快出去接川拉休息啊！
2: 卡几呗，出个六呗，出去好些局呗。
1: 啊，第一。
3: 看叫越南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啥吧 ？AI 卡巴东大，台湾我啥子写？
4: 今天俺做老一把主，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吉林那罗里啊，波拉莫拉里啊，昆州呢，俺的娘嫂，我奶奶肯定的都是打哈仗。
5: 对，啥不啥子，我得去吃的是大锅那里的。
1: 给我叔叔挂了。
5: 那是。
1: 杨叔叔。
5: 现在两把的听不懂哎。
1: 到底好不好说话了？
5: 对，老一把主，他们俺给俺俩培养的。
1: 那是那是。
6: 韩国的那体育多了，不要去那多。
5: 对对。
6: 韩国都恐怕也对咱们也羊毛少多。
5: 那是。
6: 啊，台湾讲啊，那都压个差不多，全部清明了。我那能当用手里面多吧？
5: 但是那冷巴的，给他提不多呗。
6: 还得八十三七十三呗呢。
5: 但给他吃个提子的嘞，不愿意给他。
6: 那是那是。
7: 那韩国的那工资啊，啷子啊？工资？那是一点点六七八多的。
5: 我都给他个吃不到啷子，挺难受。你给他俩添个配备。
8: 几度卡巴尔，两窝也鼓起，处处进出，处处进。
9: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切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转个，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卡占了切卡右边，扛着四把皮鞭跟四熊，泰迪熊罗三边拉大。罗一跑出热当热血资助楼基尔身边铺面丢通铁，石头差不右边，困顿的拉卡套心着能没过。台湾玻璃器丢弃银边，玻璃制高汤，村民六八，加钱汤配钱扛起钢头群众，脸不油啦，能量能头汤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差不远。落叶爬出鸡儿身边扑面丢通，
10: 指导卡板连我也无计，处处进出，处处急。
9: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切过，泰迪熊七边喊卡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转个，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卡占了切卡右边，扛着四把皮鞭跟四熊，泰迪熊罗三边拉大。罗一跑出热当热血资助楼基尔身边扑面丢通铁，石头差不右边，困顿的拉卡套心着能没过，台湾玻璃器丢弃银边，玻璃制高汤，村民六八。加钱汤配钱扛起钢头群众，脸不油啦，能量能头汤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差不远。落叶爬出鸡儿身边扑面丢通，
10: 指导卡板连我也无计，处处进出，处处急。
11: 茶几照东看不起，康明仓不来茶几急，轻仓用了违规茶几头。茶家赵东用时刻中国基金人力平仓立即拼凑他们的交流
12: 十军期间都不说杀不平连日给钱吞给了吕树杰毛给钱三边归属刘军杰基金的部队吞了一把给人力归属
13: 中国基金
14: 亚美金边能空地不灭不堂能空卡吧能去养死顿吧国拿过鱼块，六七年头，六七斤正节目都不少的，也免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糖。
15: 青皮糖给囤些，青皮路呢，价格比青蛙垃圾有别，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着别，明确的，我推给冷却脱不烂结果呢，明确那公鸡稍微解脱不烂，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公拉普通没别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16: 运动也免你这糖，天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橄榄油，卡巴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那是娘成了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叠连通去，管不啷，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0: 战马金金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给干部前边女战统将，巡逻处特别干部前边中国女战前边统将，中国陆地战争天同样不着，女战前边战马统将。
17: 何不给我谈？那就谈吧。那干部说的，那公敌不灭战，越方那当哪位苏区看了皮带？我对给这些嘞人民实践的，俺们领导出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节给孙娜来追问，别当是青年。 나와 너수 동화당 서주랑과 나와 우주 잡아 속이 나와 대부 매지 나다 나와 소주 하나 피다 원투기 직제다 칠레기 라제 토네 이미 십제다 냠린 낭초라 유파 나다 나와 소주 칸기 나와 먹었다 나와 장세 전에 깨라 대륙이 나와 시진이 유파 나다 나와 소주 칸니 개용기 무지 참으시기 다다 카바 겹지 칠레기 십주 토네 깨기 나다 나와 내들라 다 균진이 유방 나다 나외 소주 칸기 대탄 지심 제구비 유인 나다 나외 내주 칼라 총가도 핀 십제 냠린 남지 고르구단 고수 굴레미고 하세산에 하수종기 진관추 냥제 화람 가방자 레고지 구지 주지 숭아 지지게 시지산에 시수종기 섬주지추 자드기람 가방자 레고지 군이 개구 낭아 구구추
13: 코위 결원이 독지 잠 민바라 려와유도 조이 준된 세기 티신 나라 나르웨 냠전이
18: 千不一般，南京新的新，北戴河北京入局前，两座民南拯救小路。真书堂廿几岁的基本结构，真书堂呢必须有，创建永吉廿年才有建筑，也从高度片面，人民批准堂廿年才大举建设为廿年才有建筑，河南南路廿年才给廿天给，哦，进屋没得话堂，幺路没得话，廿岁也不没提拔上来，级别差了大，老不中了兄弟提拔了谁？ 闽南的来客女子马路找我堂，电规局那边拆迁的后边两个破路桌子，年年才有呢。真书堂了片当，电用的木质床单从家一边，电送去。三月五日，那个电路前面从那头拉，哦，进屋天外地。真书堂去，三三给长安中年，为了地堂去，日剧堂一句，那句香兰座举头门外，从家都片面，人民安排去前头吃了，谈东八月八月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来着。每张了七十余遍，我了来呢，我了不愿意。推举同济给年从家都片面，路子堂人民安两百堂，排去南充。三年，他是中介，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看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你出。

0: 但俺没见不得，俺是那天路那天给前面抢死几百老村来鱼，抢死几个木松叶还是人呢？
1: 公墓错啊，那天都婆妹给下，别急别急着去公墓找，哦，木兰来送你给去这个，今天找我学校。
2: 钱能用啊，俺只是你用的。
1: less。

0: 我来接了。孟雷，哦，康桑，巴拉，看哪个皮吧。走不成了，顾康桑。康桑，让我，俺你们都落去。看哪个皮巴拉，巴拉。这话你听哪尼个？叔叔不过要喝酒咯，你旁边出来的给，走。子巴拉，巴拉。有事，有事先。
1: 天都过节，巴适人家出去吃。让雪的，去的最短边呢。让个铺，落个七十七十度啊。
2: 爷，还应该把钱没了。

喂，让他洗不起啊，别再狂暴了呗。杨明的屋里也晓得，杨明的老舅，爹娘家可得严肃嘞。喂，梦里呗。叔，赵海英哎，托木琼啊，托木琼。俺们这么去的，走起。哦，人家老白的可把子给不得，之前的老白姑娘，你们都得有一个的。用啊，俺们这去买的，我呀。

하예 장애대 되네 특히 약식에 말해 야하면은 콘서트 제가요 더 요쇼 예시에 봐주러

0: 姐，这儿很硬通经验。
1: 啊，
0: 光不许送啊，
1: 可怕轻松。
0: 让个羡慕就爱，年龄去让你怎么就猜不着上去？
2: 干啥呢？
3: 俺这老庄前边找了你外哥说，你这个车型光给你拆不通。赵海英满年被王开出门来，新车来对过去。今年有人日过前边破断他，今年拆的没被自动引边，每次那么些西都快着来不通着。出门来也耽误个钱呢，老大区别来那脚的，让你给一门前边破断中间的，期间了十种前边了，绝不是。
1: 孟雷，还用卡钱嘞？用年没多，让阿姐说年一年，该吃干嘛用钱？
4: 雷雷，那么着咋说你是苦？三么是大妈多？三么张妈张妈当钱？老不中要我借钱？莫雷，那么着跑不呢？我卡巴是接不啊？这妈呢？到我这里，卡巴这里给我约，给了吗？姐，
1: 孟雷，俺上海了，穿不上么多没？让俺热情别呢，今晚呢，俺扎苏着睡去着。

0: 토건 생가 몹샤겨 생겨 무슨라 기제 시지 셈소 나스게 보고 말아 봐
1: 최사 되게다 큰 정도 기시 나스 스포비노 그때 시간

0: 想嘲笑
1: 我。
2: 哎，你这个
1: 干啥
2: 呀？
1: 你
2: 是吧？你
1: 打
2: 不
1: 死
2: 我，你是吧？
1: 他很着急啊。
3: 哦，这他要啥？
4: 海英，俺住上海了，跟我娘从刚组建，老忙过生活了。跟我娘年纪没长的，吃卡些久了。一年差不多，秘书那边走路车的全部要买的了。最近，马早七年了，别的设计师一个忙不要买的。顶着孙子，马早七年忙起个，我不接女娃的。海英，你这点让了孙子看的远。
5: 七年了。也算把更为重要的你把都卡些定些难过的。
4: 嗯。
5: 这边的推卸差不能行，俺俺做那么多系列节，重要套了对面公司呢做养殖前的业务优势。
4: 嗯，
5: 我是。你连续推出配件节，上海用的重要套了对面公司出的最立体产品，谁是拿的？
4: 要试一下，前呢，我让住这边老总姐姐，老弟的水平呢，起码从小啥不参加了，都抵不起来用吧。
5: 今年了，老弟跟我差不多总体参加的，跟我冲着菜单点不参加的，他们做起来生意。
4: 让我生出的，我那要多多起，年年做的，工人工资了，年三十。老李在我堂屋的同事呢，二零七的市长嘛，这批，我让就从小做的做，日日节节，平时还挺多大度。
6: 天阳，
7: 孟磊，新年来中啊，中，咱跟黄总会，差二德跟他们着急，你为要点冲他点下，马叫前面呢，贴上得别拉嘴不着。今天我让你公司点我就下球呢，怕落家海英的保守限定要的。
6: 你要送给我同去，车站如果并接我们，光不是啥的，我你提的迎接收给我的。
7: 收给。
6: 嗯，交钱。
7: 交钱的。
8: 别客气啊。
9: 감사잘하시고요갈도
6: 감사我你故乡差的结婚，
9: 怎么对谁呢？
6: 怎么对谁也没情。
9: 公公没错，前头吃了许多嘛子。
6: 俺做老些黄矿捡牛鱼，看人家孙子难的，之前呢，看个陈孙都还不是。
8: 他嘞。
9: 公公没错，俺来特西民都，看小民都。
6: 啊是，特西是，甘州来过没？
8: 他嘞，特西是，我你甘州人来过没？
9: 公公没错，看小民都。
10: 你让了这样一趁爹娘了
6: 你咋去他去下
10: 让给变成你不是变马车应该要起来爹爹我那朋友全国这里下
11: 谁不成了
6: 我说差得
11: 既然爹看那个皮吧
6: 我那行三次既然给你没皮
11: 看那集吧，听我念，别听老在讲，吃瓦顶的，既然个连也不是大军事，提提俺我呢，很上足。
7: 顾小差的，俺昨天睡多，谢天养眼，梦里你落不着眼。

0: 自信给你就来住别民族的问题给冷脚特别给过你民族的工给沙外给读了民族给巨人狼卡家没过的汤那红了普通没被套的小军刚要没把眼泪上头军统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约巨人用了小学月别小学不去了给连月卡巴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1: 拉斯娘前浪富康面康去年对不三百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年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2: 这人俺做老一把住他们的俺的脸吧嘎子这里拿老里也包了没了里呀困住呢俺的娘说我奶的肯定的都是大家长
3: 这啥子有的这次都是大家长的
4: 对我叔叔的话了那是杨我叔叔的现在两把的提不多的到底好好吗说话了对老家把子他们俺给他俩培养的那是韩国的那提不了不要去打动对对韩国都广播界对咱们也杨某修的那是啊台湾讲俺那都压个车我当去过的清明了我那两当用手里面都完了那是那两把的给他提不多的还是把子啥去塞外呢那给他吃个提示的来培养的给他那是
0: 我的给那个吃不到冷饭过来西天店老家把住的我的给那个吃不到冷饭听他说的你给那里啊天个飘飞这都卡巴了来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老家把住你到你是自助旅机而身边铺面对通天舍不得参不月别肯定的啦恰套心真能玫瑰台湾玻璃器就去银边玻璃这个汤
5: 村民六八，加切汤配切康气刚度群众，脸部油了，能量能推汤，吃了强强铁腿群气，还将参不去。落叶派出吉尔新别普米对通，指导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八卦四处啷个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内地游子，预防八股脏西康了片汤，眼从高了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去能吵。八菜轮中汤，冷水团吧。 八国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内段了，预防八国脏西康的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具能吵。预防八国脏西康的温度给直接烫，前列明年八百日的内段开了大空气。预防八国脏西康的给用给木质产品是一面，既然了八百日的内段日子，你从高了片的露出能吵了，里面切就当让你也能吵。前列给辣菜汤，黑山给食品，过年片吧，各处吃。 预防八股脏水卡给这单几十米切过被拒人，八块钱给那段卡了，从高头骗人，直接两米两次，我股东高速过来没过。二三三年，二四川给城管局杨建华郎，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实际上呢，实际上也什么出去，扎的给郎，可把俺这两个月过年，给个俺啊，姑姑出。那我问你，谁不没过呢？俺这去，那我四川郎不跑，那我们呢，谁没进呢？其他去？ 那文吧，那武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前面。那位年头他去吃过的，真书堂了撇的。那文吧，那武这吧，能做到吧？得出郎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得当点来了撇的。我有路所见看给，再就把做五几年，他上个小区住住院。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起居面具越起来，存在养了托管面料，这个只能让做用这七八来，合适噻。 他的名字贵呢，李密托，当街当十片钱令，大壮提醒李密托骗局前兆。这首堂改用给冲击加拉人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骗局人表过年那位年头拉出钱钱，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年。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俺你出。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俺你出。
6: 延长这呢，永不少安逸，民族革命先不独大过了。建筑江南什么红叶大了，三安派系他们些也那学。老师永不巧，十万的，他妈一弄，日不是你做的。叶正山的娘心月心都，天价破局前的经营了。听了这些来讲呢，日本建筑对这些建筑学的。

0: 카바지오다 카바지오다
1: 요치 맞지
2: 도윤이 전배 김화시바타 능미르 카바지엠네 레로라 렌기규조장
3: 저친구님도 탈비당니 팀중급 현종 조준치 스몰힌기 디카니 팀로 균시디 생신 광리하시비 버시티기는 년도비 福建厦门土 진송희 자주시 비수기 버시시 태양 로시 콩디 년도 니주니 르로대토 지드비 팀계기 겐참주캔리아 동디동비 자주시 비워신 지린 통화 탄참토담주가기 년도비 로지 학성기 당제 14세부규 교제미창 열하유비 겐참주디 겐송지급비 팀계기 교시 침부시 제주토부신
2: 年度你去除了老对头记得比如老苏糖扩点推荐米色顶比特别切磋决定天涯拉阳结石糖其他难度年度你女女结石推荐下路一些人用不少把的决定忙起我容易了老不糖吉林通话坦藏托他们养了如果给年度比年外流呢阳内阳度下路一些人决定托玉米呢意外及人民张银比给我写了该这车
4: 年度不去，年初大大满代表那我就。俺这困难了呀，结果可把住牛鱼，结果提出了呀，连个卡都当卡的进牛鱼，用不卡在有的是该是这对，没得连长不缺的结个门多。哦，卡把还有催月期，哦，让啥子可给推出人流蛋白是该是这对，连缺的结个门多。
2: 张七个毛，他落落你去怎样引进？
4: 吉林通化人的一木塘，老师罗杰对牛预备，介绍推荐了罗立马塔什。年到半，可把七阶段抗击开的各自车个，张七个门来了，年到半那么，他不去不杀。没得，虽然看了呀，两个车不行，小学也车不行，大学了呀，永保高中中阶段也是个。老师有名，只用的永保脱不开门的，永保持续的学校不当，M
2: 永保打了来密码效果启动你的呢，启动瞬间音乐这些连线不买不谈，永保起码有个两位，年到别张七个门长担线买白那我穷，可别老师的小票也拆不怎么讲哎，你最先跟解决不清呢，张七个门一共行过一门，期间呢乱了把那送，做完解决可能七个多事儿。
4: 你那这是啥东西？你这讲讲这些得给，差不多年多几片些得给。
2: 可不是，那是有一张俺最明显年度别年收入钱呢，那是些记录了呀，该些卡的写不的是呢。
4: 哦，企业给建筑公司的呀，学来啥些代表人呢？落起了呀，过车就站卡些给永保永给是，谢谢。
2: 查这建筑公司的学来永保说不写不的，张七个门那是几级？宇宙大都难门，来里级，创建网给，年度别建筑公司写白，明的可爱，什么啦，托不起不啥。
4: 或者张七个门，七阶段，听改机巧我去给举办的，哎，两百托不穷。
2: 年到半，张七个门，我刚记得当年生多代呗。后边我刚请不定，打了大包打了高东大堂，吃几克辣椒也不行。马上大包了，我刚记得这个定呢，后边我刚请不如我丢了也不行。记得提大包呢，零七个毛也不行。
4: 你从这边来，大包就不呢，你从这边来，大包我不怕了呀。零七个门，我刚请不呢，记住了呀，全懂。
3: 我有天长，出去估计个别久了，懂？我这也就估计个别生意。但我有这个大，才把西单阿里啊，有些店家个没加了什么呀，有些。我看起全部几年，但是拉货结果一般，店家个推最多了呀，没加好成绩个几家呀，我有个过程。可是张七个没有我呢，七个多店家，差不多春节建筑家具比个一般呢。他提年数超过几百单身。
2: 马赛米加拉桑天主仓吗？做不提空运是不是？一年帮大没别去过，真送钱呢，用过有吗？是。年到别张七个毛，做过马浪不切切，模特我看请不提，我当来的呀，当借钱。空呢，体外忙我你也给热话讲不是。我刚给这点当借钱呗，临钱个门，这点天来，起就说，哪些就不得切不起，天哪，出人呀，不如就门口卡起，给不要把通。
3: 我是什么高局长的，家长还是东长还是多，俺这都多半是能我有的做配件建筑来修改，还是给马子没那么生意。不久，我们有两个提到呢，通化人呢，因为没些预备，可别明了损害事。年到别，确定的可把呢，国主呢，大家彻底做不定我呢，建筑公司去给你大家钱。年到别过年，大家钱不来，损害一起就创立几个月门。 你对可别从南部没有呗，公司当坑金仓么打马的下雨不行。
0: Kobe Chokbu, Nindobar, Sunghai, Jinzu Chene, Nu Penjin Shua Jesser. Tena, Nindobe, Sunghai Chene, Jinzu Chavana, Shu Yume, Gazetibe, Sunghai, Shuba Kellan. Te Hongdu, Nindobe, Zia Chube, Nugan Chingu Ting Jorue, Burjum Mungu Tita, Jinzu Le Shugenki, Zitate Gib Yungwe, Mungu Jesser. Xianyang Sunghai, Tiwanki, Kugapiku, Kobe, Sumju Guserue, Jan Shua Chazi La Shuba Yin.
1: 卡最多一切都车主铁的人民托给切不应事。
0: 孙海义趁真错不提错罪 태양
1: 孙海义三把人你弄得就对这一年呢马子铁外切我洗当呢切包铁外切我洗热不切归年。可别人你的公司大马的下呢我干呢过成个就要他蒙云铁大仓嘛建筑马子当。文家他们孙海弄得许。帕瑞贝这边恩给铁大怎么银别就这铁的过把矿都杀了阿姐我都得去。各地对你过成个就三万提那提不出。阿拉卡巴列去。你大地肯定一个人是提别你他的过成个就提没的。
0: 热过节嘛，很多年少切我就要的，但由于自家的，俺俺个就这个，俺个人推不点给的司机。各地的孙海别的建筑了应修新别，可别三把了，他那么可别接我来，能够可个他们的人呢？俺蒙古个员工他们可能来下边，大地也他们下边，让个应急按照的马农家是六百，可让个当当莫个司机。孙海以人今年团聚月月别，俺他们家端呢，他们俺个就不提大定，马子当。俺旁边看么大马下。
1: 莫宅他们下边，明月的破亮的热呀切都硬，各地的俺参谋东北国吃人家他如如说不赢，俺个就第一月呀切都硬。因为呀，他们杨孙海了，俺家几家可都蛮开，我都特别在了九月，可别哪里呀能够呢？因是为明天的卡巴天气急，因为呀，怕了别俺是呢，卡巴了卡卡西，俺说不会别别说，伢郎姐出行动物三就的，伢郎娘郎都没多，等于忙天的，俺没了呀，动肯定点我这。
0: 孙海义本子里帮他空间性银别建筑车子地质系约吧我送我的车车子地的修修啊三月明天地质系给建筑的修建了陆地前呢光我的同年的前行约吧我送我的车某些金皮当面孙海义卡上呢人义的年代把团队年生修子没了他那年代别人义前呢团队过了该着车我的样现在几个都是抓不得了见不见了建筑
2: 修七节东的牌，陆地基当年起的牌就七星月。黄道专门特别，专门几根损害了，真正错过那年间被银贵七百万给建筑七节损害，他的评估听不实。
4: 现在现在根本就说的，
1: 明多了也还是一件事。
4: 明我们还是有的。
2: 临摹难啥？来个专业银百万给，陈某鹏给，临摹忙起为明星月了，康乐银摹养星月。可别人业绩性别，你就上了年多八十九八十。 明多了呀，加不是一个的，年数超过的，过不得些。可公司的米加拉什么的呀，贵的几个的。定了价钱呢，现在的困难我确定的，两个月多，天个了，就要几个的。现在加不人数多不的，俺这年数超过的十倍，三万的，绝对不穷的。
3: 陈某朋友提这几对。 年度八月空里开钱行不行？马上明天公司提工资行不？我这吃不行。天外开起我心了，可别急了呀！这边金大提这月确定一年行不行？ 캐시 미팅도 참 진선 토박이

0: 建筑错不提元素在我东头压给日我有心。陈某朋友我连续把机会呢昆虽过了亚月别仅大体水明林银不谈福建厦门的银不他路罗西居拉咱们是写不行。给这题可不谈年度别切图福建厦门图月下。
1: 接段组中的年度本能林某能对谁地狱难可不精算写不了。
2: 各位的工作托是你生意的呀殿下。俺做年度别增速前段，拖沙的呀，增速前段呗。看医生拖沙的呀，人家二层药嘞。现在俺做拖汗跟血毒，几步交易。
1: 年度别拖满前呢，临末呢，拖汗呢，满跑个增速前段前面，可别三档康熙推不到了。年度别提高了几步，人数就变临末呢，拖汗呢，早呢满没跑。
2: 这档不会结束期间用个，可能个阿吉里下。林某呢，鸡蛋吃了呀，团圆温度。米的女家了呀，月呀，就不写得多。米的鸡蛋身边开始，可能了呀，冬天当完人呢，团圆订单了呀，吃了团呢，送点不写得月吧，写个月嘞。
1: 他的鸡蛋人多白，康白男真顺七八九九他接。对呢，来咱国祖国比那就太大团。人多白，七六年俺白什么几个人规矩，康白男最多。
2: 让看了娘子前的一个人，何种哎？
1: 李某男增速突变，年度别提高了可把了车载前门，前年七里可别开了早年门去，因为啊每班当二班保证的短度可把高点不起得早年门呢。第二年度别初步提供加了咱们热心增速钱，多一年这么卡几个年最低高的条件，人工安置的钱把了让你按理学了钱了。
3: 那让你按理学还容易，挨明了早些公司个月，
2: 让你按理学肯定吧。
3: 我看不着他老师孙主国见效了呀，修不赢。
2: 俺自己的怎么在接？看了不要
3: 哦，看意思呢，我年端九个老人孙主国见效公司的呀，修不赢。到底哪个定下的别闹了下，加上天天请啊，这的钱不让你们的修啊用不赢。
1: 决定的嘞，确定门卫国同居几克拉怎么新的月？大家前不来，林某呢？年少挫败，中国基本加的军人制度前的铁大建咱们制度九年期间度年少强就表示，里面加了这么铁大，借用三年抗三年月季，忙起我弄年马子明白他，暖心两个明白选举不是一码事，况中忙起我玉米编辑以年归前年两个铁七八的两百一码事。
2: 没现在制度姐姐建咱们这呢，他不在抗战员呢，他们成龙姐家里他多个嘛嘞，建咱们这姐拥抱说话这个，经过里面参谋。听到营业女拼命我追，除了有个不离，期间都用不脱不打，就咱们出下视频，我等了呀，一起早呢，马接着收银，多年的人你趁别给杨龙上面那龙岩给人家要了。
1: 明儿的决定的桃园年间把做那么几的产品，清醒年端刚年的钱又不谈，决定的十九钱把的十九能够的赔什么事？
2: 就咱们接了呀，今天就不打中间短期短期那级别，没加那个，没先制作姐姐，接咱们这。企业都建筑接把这边，决定接着接，再接把贴。当咱们制作电站可能有涨势，突破单，这边有没有到咱们年度别转折单切接，我们都去不来。
0: 决定题再去特新突破题，建厂之前建筑年数给咱们俩有看错不贴呀，当地产业都突破起的，谈咱们土当地技术集中突破创新，马赛踏平罗西松不一年。每三期区别五年，区别天涯，罗素堂、科根与人堂，全部定有谁？俺村地块七角树永不缩板就跟村，推动南全部全部社会陆续给打了一起早晚年能有马人了。体外天涯卡村地边呢，建成三期年薪五年，他给马人是修行。我呀是毛林杰，平地里村修缮他修行，林杰给体外忙为青路学习看到远呢。求你亲力去，亲路运气去，听到难受，听见求点结果。

0: 王军正给让玉中等物以重叠列顿从头脱，积极出击习近平给高国开建以公布老大的团结理念前提。民满重叠的起，什么叫老大的七八团？听说建议民满重叠的组织前呢？美日卡个民族一同难谈，今朗天朝从那届三批级别的推动党改变内容难过了。但是重叠的起，宁美重叠的组织前就是固定定是当地，变就是团结做表达工作用就了，总之以规律进行过了。
1: 今天我们在中年年里，沿用两个开始，你们按区别不同一百团，让用几十个卡给彩礼开的动物为其工作做备备过了。其实中年年里，业绩没有推荐添加的中国不同一百团，没有列队不是万物为推荐添加，空难备，同埋他们在电波中年里，年度给特殊通报了，彩礼给跟着内部扩进一百过了。刚刚此天起，让用用使用当最日常劳动地位初中起劳动程度团，当最佳节程度做进了过了。
2: 分到表记新建团，让玉军重点的接触期，总之培养严肃及比例结构拉萨的错别过了。
3: 什么链接？公干么子啊？
2: 公干么子啊？
3: 第二个表记，宋家七郎爷，很给你听的，平均生育严查四百个数学。
4: 第二年，平均数百次，你就阿他，今天阿百次中年，三米八十，什么能听？是不是那么？是罗那？
0: 让玉军等位及重点的列队，从头记者中年人拉萨的错行。让玉军等位艺术及王军正给从头托送进了谁？ 光启，习近平呢？重点列队过了哪位？感谢开建他，票据列队过了哪位？各国开建，推出设备，票据在就接了，他的定时七八团，中央给重点列队从头广团团结两点前的，民满重点的及什么级了他的七八团，听说建议民满重点的专业，每日看个民族一同难谈，今朗电价哪话接三片七八的推动党改变，内存了谁？
4: 刚么子电器，从头做进了谁？王军正气，当给初选专业不错村，陆天宇习近平苏西南委当中央给通的派出所门徒，重点列队，解释公路及内部开建妥协的，积极出击习近平气，重点列队天南委解释开建日团人别，按照了，推入三八团，江南三八了，重点列队也不足够了，根据一卡住三段那么团，作为西进是扩段来源。
0: 中央一零八七八卡起，点给你一套就人心一团年了，快定是不了么谈。作为习近平是扩大来源，中央一零八七八卡起，点给你一套就人心一团年了，快定是不了么谈。作为习近平是扩大来源，中央一零八七八卡起，点给你一套就人心一团年了，快定是不了么谈。作为习近平是扩大来源，中央一零八七八卡起，点给你一套就人心一团年了，快定是不了么谈。作为习近平是扩大来源，中央一零八七八卡起，点给你一套就人心一团年了，快定是不了么谈。
4: 重点的去列队也不足够，团结开建完成定时突破七八团，票据团员团送这去，各级组内南站了的七百处，票据重点的配件了特别，各个特征前的重点列队了，工地动物团，编制了团结组配件动物团，人力军人七八，满足累计七八届处的重点的军队部开建扩大团员，派动各级团，规律解决了，前年推上所贴配件团，各州三百余万七个吧。
0: 听说建议，民满重点的组织级别及名册，写到定时不签的，民满调往的级别配件单位，什么重点列队及决定用了，团结七八团，参股不送团，偏多不积极，人家重点的配件单位决定七三处团结多不签卡了，重点的给明星之规矩，现在团民保了团民心，现在不说，票据编就了团，制作配件单位了，过严肃为内团卡，他就也不签的。
4: 民满民族及重点的配件及重点研究突破七个吧，重点的南建南北、空北东北，这段开建宽度定时七八千年。民满早晚的自由太阳机，它都爬了松土。民满民族及制度点被错了，将别人对重点列队及国足所谈，推了破不少的罪过吧。又不谈锻炼，全部人心谈，害怕人心，永结不人心，民生人心及宽度七八千年。日益区段谈，关键点的东国吧。列队偏执太阳机，重点的配件东北，去年最终学的。
0: 南建南北团、绿队南北、中浙建起重点的配件单位、两边都解决吧。解决了七个团，团结了解决团结，重点的表达空白用久了，关键党改写送谁？王军正气，每次连跟了七八团，总连连跟部队团不签呢，票据开出点被听日间及民满重点的组织扩大七个。 重点的团，重点建组织解决了命令，听日间起重点的组织解决。重点的七个解决了通奸切脱，每组我的送去军饷七八团，陆军军人七八，军队天勇所及，是不是重点的七个以军人用能七八切的？南北人心团，军队人心修建的东国，总共一组七百重点的团，重点组织解决了军队东国，义务以配件两两六种切的。 又不谈锻炼，总共一边就是配件东国，明年的七八团，民间人物啊，陆军团民满了艰苦的为人都团年，团员团团别，重点的团重点建筑军级别突然出现七个。
4: 中间的行李特别准备把它天天理解点别天天批给东西天天理行李中间的特别多把它中间的行李特别批给东西门外等这东西为其他托年中间的组织人员将前辈马上马上对过中间的其中所过一趟年内前辈就在托了当年编着了它人家所别的车就是兄弟给的借用给解决重的情况它二位年不知道其过所有人物为中间的组织车就是命年 不在套位中间的几撮为跑动对过中间的门市这个推过其他的当年三栋组织人他三五规制解决了车过前的出他落算了出这栋所提来的组织人车就是他们前托提着前几出队准备了几对过三对抗上组织人车就是规定当年中间的二位年纪用起过来修他落索免去 甘肃普及所级别协区控制类似当年级别协区出在托了东区制度点被中间的组织人家就是命令中间的给监控库里有绝对家就是兄弟家国了龙坎前往他出杀界给库里有球队绝用给重置杀点的东区这里团队被关联罗里团车里我将进度就是为联系做前辈给个不杀将我将进度就是为前辈车就点点别个 我将天勇给配给什么来的点的七八趟每当人中看不起的人年内投票的滚点东国了中间的配给东为他在电送起过年的军装他当时切记记记住电力来团点的别的记住军装马拉他军装你把提入进了滚点东国把他团结点着给跟着人们团结你不切的中间的给级别点着来团的通勤前年中间的给级别点着送就也不切过 女人国事给女不切入当地不断观众他他就入局接给马拉锻炼中间的点着出在托了东区西北中间的中间的命的中间的给人家查见空白永久的滚点东区人家给车顶解决他用切的中间的立局的设备解决他陆局人家学校送给他别去解决瓦的给这瓦他就也不切呢中间的人家给能团他年在托了东区 中华美丽集团所把电子解决的中间来源的巨人师傅的七八千的美丽卡的研究级别中华人类的存在他中华美丽的能力对吧他不都听不起过中间的起三百人年初啊配送所属当地美满满足的人类国国公格罗里中间中间的命的中间的决定就在托了东格等于一车间解决他用钱的沉降给三十他沉降给七到了点年中间的决定解决了能见起过 什么是他吃得不撒对钱的中间的决定那么水推过上的东西决定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用年过这就是兄弟级的满足一切过他刚爱心车日后这一年段他就钱的来个他作为苦力有生不对过把这个你说那么谁王局正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用年过这就是兄弟级的满足一切过他刚爱心车日后这一年段他就钱的来个他作为苦力有生不对过把这个你说那么谁王局正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用年过这就是兄弟级的满足一切过他刚爱心车日后这一年段他就钱的来个他作为苦力有生不对过把这个你说那么谁王局正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用年过这就是兄弟级的满足一切过他刚爱心车日后这一年段他就钱的来个他作为苦力有生不对过把这个你说那么谁王局正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用年过这就是兄弟级的满足一切过他刚爱心车日后这一年段他就钱的来个他作为苦力有生不对过把这个你说那么谁王局正起当给中间来个的确
0: ཁྱི
1: ཁྱི ཁྱི ཨེ་རིན་བསི་བེ་ཉིང་མི་ཆོང་ཁེལ་དམ་བཞི་ཐ་སི་ཆོང་གི་རི་ཁེ་ས་ཐོ་ཁུ་ཁོང་གི་ཁེ་ཆུལ་སིན་ནེ་ 在团里面穿起的被端护大队与接送不是他是穿起的你们穿起组军起的去修口球边角推内领你你如几队张西其实做的是迪卡儿作为给你他二军给你说该去其次该去古巨岩什么他宁可月被你如天空间图求次该去顿就团而言心有不是他是穿起的秋秋总昨天领会团他们领看起来团吧刘小龙起俺去领会起 图瓦藏西马拉推个仓图当年没日塞不谈九塞七不说千年车队谈应你母西在九塞给保障微博七百七个村子年不千年给客给七七谈吞雨季送不是领会餐店间托他们千年起来给七里拉在谈西不差间给列定局作为给你出租谈藏西七不年吞空间了陪聚七百九零仓吗图松给特罗店里藏西七个月不是他是康恒库有松

0: 今天我们在中国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 中央的内国人民持着起步，则是无能必行于事。特定的机关能，让中央天宫塔区别陈东、纳泽泽塘、南溪所及千把地区团结学习。起步便于都列团别，金山给孙郎陪酒集团塔，美水药剂陪酒集团老板马赛，使用额及严格录制能，充满不学习。中央电信罗桑基。 陈东入局及其类人心了，用足了什么穷了，店家给那娃推动轻松些松不是。人家将陈东听，确定女子运动入局他，我所给人出出战宣布，陆林逃逸。人家给女子高孙及团员的信念，就能见其持着落实他，陈东囊中前的，就用给确定女局及自己的不妥的当地，来就妥的当年。 中央的美丽卡格列吉满足区制作他军队的电价送给拆军营协商不是，即在中年人，人家以社会卡格推进度制作结果表达他，那就创建了你们总，大过乡土列团别，周边推进度具体，每月问过他，你国开设计写着周折钱不是，前面创建了天津唐建他，你这创建的工部经理唐建图怎么卡起，这张设计做不他。
1: 这一直这不说钱呢，人家个女国开局的现在他，陈东子女满足了了不是？这一去，给点重罪当值班书记，到我瞧一，俺特定的机关能力，点将天机现在满不写穷了，人局的他不能也满不写穷，重罪逻辑只有一些些难，重民错落了不就一些松不是？前头重建的陈东局的列团把这些主干的起，俺最录制的不做呢，满足错落，女局开局的现在举着这个月结松不是？
2: 我们社会陈东区南国可以扩张，口哨分区，陈东马拉他南部接触当年，开工用期南国开设计特色，单独当局引线，算不是。其实呢，这次没有推荐厅，加大军务的一把他，没有列队把他往外推荐厅能，矿难边，同面他们在电报中按呢，南托区特色通报了，起来去跟着南部过生意，是。
3: 小不阿不呢？

0: རང་གྱོང ཅོ མི་མ མེན ཁང གི ཁེན་ནེ ཚེན་ག གི མེ་ཡོ ན ཛ་ ཆག པེ་ལེ ཐུན པེ་ གུ ཚུག གི བཞི ཁེན་ནེ ཚེན་ ཁ ནང གི ནེབ མང ཆེ བ ནི ཆ སིང ཅུ ཆེ གུ བེ ནེབ ཤ་ ད ཡིན བེ ནེབ ཐེ ད ལོ ཁོར མོ སུ བུ ཐན སིམ ཁ ལ ནུ ཤུ ཆེ བུ ཆེ བེ མེ་ ཡོ ལེ ཐུན ཤིབ ཚ བུ ཇུ གུ གི གི བཞི ཏང ད ཧུང ནི ཚེན་ ཁ ནང ཐོང གུན བེ མེ་ ཡོ གེ བ ཤི ཡིན བ ད ཁོང ད པར མེ་ ཡོ གི ཆ ལེ ཐི ན ནེ ལོ ནི སུ ཅི ཇུ གི གི བཞི རང གྱོང ཅོ མི་མ མེན ཁང ཁེན་ནེ ཚེན་ ཁ གི མེ་ ཡོ ཏང ད ཧུང གི ngan chui mie yo chok bar mie yo sum ju so ni yu mie yo tu qing ge ne de nga che de ban ni ngan chui mie yo nam yi ko nam chu ren ti le ne din sun che ne ne ban nam la xie xu cha chui bu zu yu ji sun bu shi ning zhi chong ke mi ma mian kan ce ji ne da gong kan ki mie yo bu pu bu yan jian ta le ro chu ne ban nam la da gong kan cha qi xing yu la kong chu yu si ni mian kan ki ce ji ne po ken chu che so sun hu ke qin xi shi 第六年，瀑布阳金列盖尔修吉吉罗绝对把体验。宁志崇给密码面看，测气呢带用参考给面药表，瀑布阳金去。内康南日开去，接切给年的着急，车马他去几个月。罗不用去，人你给起来你不切入当年，那边厕所就给贴，开干新都切我细致，接送不是。差不多从给密码面看去，看内参考度，重庆苏里罗平去，小到看内面看内用别。 member cheng hong ying yun dian dar le ne din sun chi xing gi bu shi cham de chong ke mi ma mian kang ki kan ne chen kha gi chi le pe gyo mi ba tang bu ti yin bian wen ne pe gyo ji kong ki xia ju ting sum ju la li zhu che bie mang cuo gi yi qi ta zi gu tuo bi bu shi member cheng hong ying ki di ke member cuo ngan cui chang chu bie kan ne mian ju la zai ya bu lu gu yin la xi di mu guo gu mian ju ta wen ge mian ju chen zai ke bie ti da suo ge le tuong hu da zhu zi yu
1: 第零年，俺从美药楼往边推进一边，参谋推进了这些的连续个人些送不是。牛肉看他小舅看，心里面具色气所属，没有催来提起为那不通过月。困难边，接单连连拖，人你个面子人他们把钱进去不是。我的是可以给这座密码面看，内对边没有边，此人有准去。没有给来个钱呢，罗就啥看些呢？人你给拆给各位面具看些呢。
2: 谈点面具给的钱恰仓别牌，撇开穷娃，没通了真穷。人单你不查给穷呢，面看呢团不通对，心难个错千不几个多，接送不是。那就从给俺们都装的那面看去，没有被牛力给连连贴，当可切不难送。再看那边去，立即被给他们接下不赢。来请连连点送钱的，你不提来忙玩，小小主角银些送不是。
3: 其实中一人。
4: 中等位艺术的学员吧，任玉中以主席、任玉中师兄当主席主席干部辞典去，任玉中师兄当主席人生老总地位初中去，老总从头谈，当主席交接从头做就难难，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各路开展的工程，老总拉得来顶是七八谈，虽然提过谈，虽然提连去，冲着前点谈，军政安排给卓越的工地动物谈，满足人们去村民捐出谈，瑞松南屯集团绝对所有的理论了，七段心中难为谁。
3: 干么子电器，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位松懈开展器，俺做列顶卡也不足够了。习近平说，可对那月别，点给你给他做人生的团年了，可话顶是不冷的，团建时团员编制军队通知也不前呢。宋教你他些都拖把钱过些，算不是。况且，全部他师兄送这也不前呢，编制前点他长沙站住，我也时间提过他，时间提连去，全部对贴。俺就按过也不是足够了，给连去过。
5: 杨特别四段列级到位，罗总罗说顶是边呢，满足人们给村民居住他，瑞松南屯集团托聚的前提。满了第一转个别，那是哪回事？
6: 你去，江德文给军队委员、车站部部长徐志文去，上江江龙青年村居他，平江龙青年村立空所得心那位平呢，上江给龙青年村立村居东他，年前年初托呢，平江东居所给来团别当天，军队能行，书记王军正去。 车站谈三六零年，客户说德信能够比高贵两千，老总谈拉达年点钱呢，他就通知去七十了两千七百他，电话明年车站来通知去吧，做干了谈不对呢，迷信基督之外，他在定送钱呢，定价给零七百，给着你给的钱去，忙出了偏大吧，年初年这钱给两千钱呢，怕价就能去了动哇，本来零钱三送钱呢，那年三不对吧。
5: 本看年七千年，最初历史动物七千年，上穷给龙城人听恰恰，北大矿品用油的滚地动物变零数那回事。
0: 七岁中年年纪，我就。 通通局去新秦坛让用中从今天初期总理批给念错的别的结果坛抗中总理给念难退入的背着通通总理通理我给偏中决策送别总局催对结果拉萨的告诉不是结果被阅读重庆塔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偏中界新秦坛让用中从今天初期总部被吞错的推米坛总理开吧提醒他在总部被推米所念图总理念用比例坛念列国令我是四川行前总部被吞错的重庆选拔萨尔总念归被主任张立义他听安翠我萨尔点别配了习俗别总理萨尔总起居孙秀千不点语接送不是其实就送你就对年牌念错的空命习俗传奇的子总坛康马尔总传母总结束九九马赛给子总日坛集团松电厂出租准起于所属总局催对结果便利使用为数配给定报告别陆局人列谈开头旁边米粒的预算创新台给那么三不接了坚持起并不是贵州省情日子年错给主席选拔总部被吞错给主席选拔小情期台电给总局催对结果局里推入三边总日批给周边局任了局额定色联保起个引起送不是广西总部被吞错给主席选拔查托总部被严拉吞错给主席蒋小平提配度配送错别人列约别按翠总局催对结果提举配给预算空隙了年龄定色结果引起送不是今年段子送了通路局给行情坦然用中创建界初期总日批给年错五年不谈他且年错提中亏日雄提供了修建铁皮切别亏空人心去年的这些的局台庭的配给结果提举退入三百配给总理三总坛举别贴总局孟西电不喜定局引起送不是任用中日子年错给主席选拔总部被吞错给主席次令诺配台庭的冲突提举配给总理批给主角的规定东局引来配给边角谈基础批给前别重置谈创新三百批给主持人依托年文把结果引起送不是下面的三九多对开机时了呢你退三桂边哈斯重启冲吞局内写到写把心呢今天我被请了年牌恰给警校准备切过别村劝警校趁你给送去谈切动盲片基础切临穷车托冬季切不谈恰给外国车送到我给团聚谈冬米给给这边警校在据外场国同球西谈去送到送给新局不是能您年送秋松总体总体推为了习俗不谈周列开空了局局定色千里其他们那错解题天天周列推列都批了当地重新台阶东局归秀金局金洛克木帕兰国长家谈给局天恩局不上妥当我谈秋日给科色容易吃卷我谈国东出个推极度推局切局不是你推你们总体极对托文件新组切过别行苍面统空出我谈新孙组吧三个人不谈三家东吧就连不谈该不所切的新刚日的车单这部都不是你退中部总体配线马前中单进程你我马赛列托中单拉在镇都阳推进度你的月经中单难受前名额就已让在预估我们也不是
2: 什么人给听的平均三个人站研究学查
4: 那么林建呢体外马尾三个人对呢就是真的可以 APP 是了呢
2: 三共结用
4: 三共结用

0: Letun Kuri Shisun, Chuyanki Gengam Kuru Sungyap Dashir Sujun Chubie, Chirunyado Nisaru Lue Tawangabe Tse Kunin Ne, Chinda Chubie Tse Kunin Para, Tawajik Jadu Chigushi. Tie Ringi Chidun Duje Kabar Anjani, Legor Ge Kujik Chujik Ge Legor, Legor Legor Legor Ta, Chidun Jigsi Yigamni, Pue Ranyu Jon Lhasa Chongyere, Aichik Sumku Jigsi Yigam Yinxin. Dashir Sujun Ki, Tedun Kabar Lienbe Tuzuni, Nindar Gishobe Chuzu Kubane, Gongme Chuzu Kuba Parayin, Dang Juyan Ta, Gisi Jigab Kanki Langjata, Dashir Sujun Ki Genu Shisung, Juyan Gengam Kuryu Sungyap Dashir Sujun Ki, Sunen To, Pyo Rangyu Jun Ki Gengam Kuryu Sungyap Tan Jewe, Yigbu Shujara Ta, Kabar So Gyune, Tedun Chiri Dagzhu Chigun Yiba Ta, Dagzhu Chigun Su Mato Be Yigbu Shujara Ki Tedun Nedun Ka, Dimbib Dara, Sanne Ki Dagzhu Takzhu Chiguro, Dagui Chigushi.
1: 行列鱼缸盆中野浪鱼缸及鱼冰上涨国统局入野东的地面盆中的酿土不见透明偏见也不见中部行列鱼缸盆中野浪鱼缸亚面金边能空地不免不当国哪国鱼口儿所给亚面你村团西脚步青皮糖都皮不当也可以青蛙拉鸡鱼边亚面那次就是行三年他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队部三百卡纸
2: 红果啥不的我呢闲了没那个不一样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来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着过很巧多啊珍珠糖年纪性别级别起过珍珠糖呢别起有 同济用的年年菜有金做，也从俺都片面，一米片酒糖，年年菜有金做，团南南路，年年菜给年春给，哦，金木米的瓦糖，羊肉米的瓦，年岁也不米提拔送来，级别差龙大，老中拉兄弟提拔不在，闽南的来给女菜马肉炒瓦糖，点过嘴里边插在内后边那个破肉桌子，年年菜有那，真熟糖了片糖，点用给木制从大葱干一边，点送给，三月末说，那个点入前面从那头拉，哦，金木提外的。 珍珠糖去三三给长华中年归了一趟去日剧糖米剧那句香兰索巨特忙为松岗都片面人民安别剧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来着米长了才是预备我来领了我来不愿意日剧腾几给也松岗都片面陆剧糖人民安连把糖别剧囊冲三年他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松中给一张他帮着连我也估计初级安安安你出
3: 林国大建给韩国的关键吃了七八银呢
4: 店铺街，农民来生产几千公民多，人家，当年刚被店面自己俺人都干了一个上，特里人的年，邻国当建个很高级关键，全部也好几个人的。邻国当建个很高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5: 何不给我糖，那就甜吧。 那干部说的那空地不面积，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皮蛋，我们就给直接来人民洗皮蛋，你们领导错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菜给水拿来吃喂，别当洗几年。那娃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找我说的，那娃地不面积，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皮蛋，我们就给直接当起来给浪子托呢，人民洗皮蛋，你们领导错了，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那娃我不当，那娃脏事情呢，给了，第六给那娃洗几年。 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给用给木制产品洗衣。他的卡巴给子，起来给小区托呢，给那当哪位那段了打卷经营。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得当几层结构被运营。那当哪位那段看了，从卡都片面洗不见两面浪子，果儿孤单果树孤零米贵。他在山里，他是中介，尽管去娘家破浪，卡巴按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我几级给。实际上呢，实际中介什么时候去，咋的给浪？卡巴按着两个月估计，给个我啊，咕咕出。
6: 天气公看不上，我自己把心呢，同我让中年，现在通过糖，后来通过凝脂节了，真不忙不快，那么些天气糖，天冷呢，三年看见了，那么天呢，吃不穷，我们扛穷我不够，天明起三只忙起玩，真不用用过那个不哩，真不忙不快够。三年你们让中期，吃穿那么些的样，穷忙住个多，现在我呢，选了拿出糖，现在通过小狗，后来通过糖凝脂节了。
3: nam tim ne chaba chung am kang chung pheb gyu ti nang ne san ne kha ji la chaba am kang chung ne jing wei pa pheb gyu ti ming san ne kha la jing bu nyung nyung kho ne ge bri jing bu mang bu khu gyu tha tu chung na chu tha ng ri si ji nu gyu lu gyu che la la ko che wa jing bu du yin yin ge bi tha yin lu chang bu gyu khu tha cham du gyu la tu lu jing bu nga yin yin ge bi gyu mang wo yin xian nan rang chung ki xie gyu tang lu gyu gi san ne kha la che chu nam si ti yang chung mang ru gyu tha sa che kha ji ki che chu pheb shu chi cha mi yong gyu do che cha tu ma che chu pheb ye gen ki lam bu lin chi chim bu cha ma se san ne ti chu se gyu xia che to zhi qin ne se xi ne zi tuan bie ni ge ti ne qi qin yu ti dian zhi wa li ya zhi yu chen ba kan ne san ne ti zo ya dam du chu ru tang kheng ti so ki se xi ne qi 温过那也强烈铁了兄弟们怎么跟着下面母体提名给我们的卡机四川南他是陈冠去了芝麻木库的丢垂降炸出年你自己盘春竹从了芝麻木库那种心那么提不丢垂降炸纪念

0: 车鸡儿新别铺面对通，这都可玩，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急。
1: 泰迪熊罗三边人拍切过，泰迪熊七边看看起了，果儿估计过不来这么个，每个进行困顿体位的，看涨了切开月边，看着水管皮表更是熊。泰迪熊罗三边拉达，
2: 没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站去，明了几站级别，几省去过北玉营，明了大家车子，明年一年端午年先突破了，坑穷九五着你死。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去，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月金，开连半天卷个堂，明头脏水，木脚子雨，铺泥冻瓦，王子娘子解雨。开始一天，每日不起不谈，每三不每通话，每句听不，每干不说的难听语词。毕竟北明堂天外人心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谈，我要来卡巴谈。从康南那边有工作，我就人民大街谈，人民年龄能晓得，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还是创建邻国的下人，花花丛丛的认真。路这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年初，这段松也咕咕咕，对俺年初。

0: 忙错图过去，忙了些不着。怎么连个公干不上？第一看三月没落来生意。第六，落日晴时，我将前头聚会列车，拿出木尺，你这你擦松，其次一不烫。新松拿出七根锤，新松锁边烫，顶住。日过头，新松得把解开，露出苍毛，别把火林气息一撇。
1: 第二年，秋秋从村里乡给拍的新村上话时，连门村广新边新村铁塔对面罗松站住个有钱，他家明年站拆了右边，日铁做铁轨拆硬做没事。
2: 俺家村子，龙柏肯定吧家。
3: 俺是别的做俺们那人了，俺做来了罗松在去买。
2: 舍不得做俺做给要不了呗。
3: 嗯，那这个的春秋来是多。
2: 嗯。
3: 人家在做里面，出大都是养活了，就养活钱的生。人大都是我家钱，在上面赚钱多。
1: 跟宋人心计，心算让我看两个站帖。人的说，心算拿出钱币，落日晴时将天日脚头把穷月。心算让我多担保龙结业，心算去不在甘霖千年，心算替他人的说跌头把七星月时。他是从给秋秋做，才能想拍的新村上会多担保龙结业。如果不有钱，日贴不贴给才是轮月。让他想，如果存钱，加起也就减了点新月结算不是。龙结业三块半，才因送总归不提香。今年俺就新村六七元送归不糖，明年给啥先别如果糖，不一别如果日贴不贴没钱。宋年，新村的早晚是车站店员的新年店超过十几宋不是？新村店大的早晚是多多菠萝站西月不糖，七六头在他给当月不是？他定宋新东部宋一站接了二十三月别，店主七六头也过个月不是？龙杰爷，这个是他，俺从你们南边新村出来民主为企图，可离过个月结宋不是？他定给新村店大某几个站月别，三个几个头店主月不糖。铁杆里，落日晴时，我将前头聚会，列着七国七绝客，又是开进去饮了。铁路那是可有些景色。
4: 你看，人都开到这个，
5: 都是用不干了，你等他们就拿二档空白上车都。
4: 啊，你住过二子窑的呗？
5: 嗯，住过二子窑的了，咱们就真子买着。
4: 俺家那叔叔去那日几个开始开窑的。
5: 你几个人的？什么就是顶着二个买着，什么就在外有。
4: 在租个？
5: 嗯，在那租个呢。
4: 好的。
1: 新村拿出七月托，三个月强，地主搬卡天南兄弟，宋新同不急得比不是。下几天儿跌落宋新怎么些？看东说新那个出得呢，也看高宋长话，二位点都懂的不是。
5: 很脏嘛，大厅这，感谢有了大厅的出去的吧。很脏嘛，大厅这，再不脏，这里我们这里活着多了，俺这边修过来才送脚车吧。今天也不来，才睡龙伯伯，但我讲讲上就生疏远了。
1: 落日晴时，我将前头聚会，列着秋秋坐，西装宽裤，金箍花，领衔赴宴。俺就看天，全同七十亩，一拉这么远。新村得拆迁，到我进来，你把土就天日压过来，落日六天一日压过去，怎么是？新村这边年末，连木村、新村娃娃堂、迪巴就多玩几个，列顿操作银行主席也不是。他是从业退休从，南子区业党组书记、局长李伟业，铁路安全、南水连接、木车。

0: ithang ge dong la zam li zhu che yun na xing zu na zu mu chou dong sum ge la zam ta ji ge dam ne na zu mu chi xi ta ni dong la zam che ma se ji long ni dong ni ni lü xing zu na zu qi gu ki song jong to dam le dun cha ma li zhu che ge yin xi song shi
1: nian ni zu bu sa tu zhu ji zu yin ba ta ming er xi zi chong ye ba nam zo ga dong chong de ki ne di zu le dun qiao yong ne bi xi yu ce xi to hui xin ge sun san ta
0: 前前行列浪子拉电捏萨图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 Kiki, 天文新建堂初节冬特没把堂 他的三个月六百能月八天，去年年冬堂松冬大件事，他家家东重点去年底初期就孙三的你几千的吸引月，孙三的是列定切切，吞不忙不有事，那个大用列定也不住不堂，住着吞不颠不过年，忙都住不堂，不是也都东去家东重点去艰苦如何去皮糖，新列郎再把制作前年，越南前去新南都月天，年冬抗月吸皮糖，他去请月。 巴南总各种重点去新巴南京为主去。听闻新个地克，人民用困难定居连绵，他家新列六十八日日新六个月别，牛骨结巴汤，南部文化罗列也把结穷有结松不是。巴南总新做秋退协助的那个主任巡巴登进去，六十八个月话罗十不提干，加退前年那个孙三立定堂。 三年级地主归去，秋塘绿色的托塔面，内部过去七座七个月级松不是，菜市头会新南土，玻璃损伤塘，菜市新连六十所给吞进货，因为龙安塘，各种重点给那个吞不怕嫩点不穷血，那你那个吞不，要么七栋国别出去参加穷阿塘，铁路文化前呢，要么吃七栋国别炖鸡汤，先说也不是。
1: 那么些初二清单团体，我的一个新竹开拓团体七个成员，新年六十八，新竹来过去歇歇堂，新竹啤酒东当所六年，新竹来给团体了规定当月时，我的三个不新竹，新竹重塑，新年六十八，玉米村地区啤酒集团六新月，昌明新南区六新田，年年给年年规矩集团江边，地不来集团三不新月时，不新竹。
0: 如果重组，现在七块八三点一七天，他定给中大区、新竹、青年规矩集团县中了，新竹盲草给团结出给各个乡县区，列请重组人六十天内，下面的许多信息送不是。第六，我的社区给巧用的六十，跟咱两天，新来六十边相同重天，重组结束六十，协助主办堂，新庄边人应给观战面六十先把前天，组织给团部讨论东有给零钱不是。如同从日本乡龙门口。 重组，伢就拆七八十千年，悄悄退出破破塘，路去大都里边，面对村八七十，新庄给地质查破塘对面，认为三边地不说破塘七不七，新南土高位总当确实，过这天，如同从罗门卡重组出面破破车西去，六十天内小区建林七八塘，面对开着车厢，南新街在七十右边，落地不西闸都去送不是。
2: 罗县堂新竹科泽堂六十组织所当期新编戏剧系罗门卡重组重组村偏多青不穷年，新秀强七七皮皮。师兄弟呢？六十给们那个组织戏剧那里，像我这样那里，忙着上班的呢，还想生育学不等的这双，忙着上班给娘子呢，现在忙过给那个当部队呢，也不是这样呢，就对呢，就不上不去。
0: 曹金总提议，我的社会给必须壮烈总是人。 年月路线上，促进总体预报等段列，长安水土鳖现在跌不来七八天，十九六九趟，不杀所差。雪天过去这几天，团结总比不实。促进总行政列，来自一开店设计的建国化，我因此领去。行政总支持批给东特切贴，长安七个月了明年，年月路线上，俺最前阵的团班，长安水土鳖我才趟。现在跌不来七天，行政列批给当月结送不实。
2: 第六，俺的社会给组织团结给定价建林前年，第二天不谈，孙三开店，前菜小学，先去团结所给贴，兄弟开贴，组织团派谈，行政忙作业，拉在强区多住脚，规定当一批。下面呢，咱就先到此论谈。第六，团结党部，让军给解错用数，老皮举起菜，都通球十九席，故差两个段，新不提，团总部里给解决送餐，俺送派一不谈，派菜给用给俺党部里一批。 你对，那就从去青年中去，强谈几个人别人群送给亏，托他们设计了个人篮筐捐个这不是？
1: 什么链接？天地三九美罗连线接，南端仓区视频，俺那么做姐妹连线档应该接。

0: 脏脏干净，点点卫生嘛的。
1: 卫生嘛，哪里罢了？罢了，去那洗哪的？洗哪里呀？本来的洗洗人白新马车，很多芝麻，脏不脏干净不马车，芝麻哪里呀？又被吃新米多。
0: 卫生嘛的，老年许那种清白，连半年不吃，慢慢的呢，休息六点水白嘛的，不那样多啊。
1: 现在人们囤在银子，囤在所在的吃干一年着，囤在的脱得米一年着，金白的，明朝为难不消的。
2: 为什么？现在人们贪赃之麻。
3: 如果得过，我愿天刚长记。为什么得不上炕？破个床垫冲水缸，过大安洁吧？为什么得不上炕？
4: 亚米金白，那空地不买不当，那空卡吧，那去养死蹲吧，过哪？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也免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5: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一边，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却脱不烂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烂，明确给巨人狼吸也免过不烫，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菌感染没吧，也免上脱。
6: 运动也免热烫，体温人心气也免热了，偏不热。有人用了些许药片，些许补气了，甘霖药，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除损骨骨，骨除损三年。那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白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点连同去管不冷，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7: 泰迪熊罗斯尔边人拍起过，泰迪熊起边看看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转个，每个姿势困顿体位的，看长了切开右边，看着水管皮表更是熊。泰迪熊罗斯尔边拉达，
8: 罗一爬出热到热血自助楼，吉尔身边扑面对通体，舌头擦不右边，困顿的拉，卡套伸着能玫瑰，体位不离开就去右边，不离这个汤，聪明了吧？加切糖配切康气钢头圈绒，脸不油啦。能量能头糖吃了强强铁腿圈起，还将差不远。落叶爬出吉尔身边扑面对通，
6: 知道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
7: 泰迪熊罗斯尔边人拍起过，泰迪熊起边看看起了，果儿咕叽咕咕来转个，每个姿势困顿体位的，看长了切开右边，看着水管皮表更是熊。泰迪熊罗斯尔边拉达，
9: 大娘找阿吉啥？
10: 找的来多多住个，
9: 找阿弟是几把开药买的，让不罗青青的买的。韩立方的排球是当的，电脑的就是装的，人中的面子人，车上站的跟前面都拉。
11: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9: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方排球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婆婆当。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球鞋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10: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做够下了。
9: 你让了排球当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日的，吃落了呀，你们饿了呀，忙忙兮兮的当，难不了呀，难不帮不，也不需要的。
10: 韩立方的，我那要多。
9: 韩立方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12: 公司康冷素，米粥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13: 连锅下篮皮，也可不落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0: 叫卡巴吉布达，卡巴吉布达。
1: 幺姐，马队。
2: 桃园人民币勤劳些吧，他农民的卡巴吉布呢，来了啦，连几句着讲。
3: 在陈国宁到台北当年，陈国平将做军情，是毛林建。你看你陈罗军情的情形，黄立下这边不是提议呢，宁到边福建厦门土进送去吃就是必须给不是谁。天阳落西空地，宁到你去宁来落地土，记得别陈家去检查追看了下，东地东北吃就是表现。吉林通化探查土单入下去，宁到边落起两三去，当街十三七月。确诊名称一下月别，检查住的检测几个月别，听给去确诊清不行，再就都不行。年冬你去出来落地土，记得别落宿堂，快点推你每三点半去别厕所，确诊天涯哪样给食堂吃着难度。
2: 年冬年年累积啥推进神，下路一些伢的永不说白的就跟忙起我容易了老不谈。吉林通化探查土单名了如何给年冬别。因为越南洋内洋都下了一些的就跟陶渊明的一瓦子。人民张银别几把写了改着这个年到不出那句大大满代别那我就。
1: 我最苦难了呀结果可把住女语结果提出了呀连卡尔丹卡尔丹女语永不卡在有的是改着这对没得连长不全的结果们都。卡巴语催月起给。让啥子可给推出人类代表是改着这对连全的结果们都。
2: 张七个嘛，他落落你去这样引进，吉林通化人的一么他，老师罗杰对牛月白，介绍推荐了罗立马他是，年到白可把期间都康健开店，跟着吃个，张七个门来了，年到白那么，他不清不啥。
1: 没的，虽然看了呀，两个钱不赢，小学还钱不赢，到了了呀，拥抱过顿顿接龙也是个，老师有名金融界拥抱脱不开嘛的，拥抱前些的学校不当 M 级的。永博打了来，密码学过，启动你的呢？启动宋家音乐这些。
2: 连三不买不谈，永博全部有归两位。年到白，张七个门，长大些买白，那我穷。可别老实的，小票钱不怎么讲哎。你最先干几句不听呢？张七个门，提供新国音乐，期间呢，哪里不能送？做完解决可能七个多事儿。
1: 年到的，速度简直讲讲些些得个，差不年多就想些得个。可不是拉斯医院长，俺最每三年多别年休了去呢。拉斯也记录了呀，该些卡的写不的是呢。企业给建筑公司的呀，学来啥些代表人呢？逻辑了呀，过持久战卡些给永保永给是写一下。
2: 查这建筑公司的学来永保说不写不的，张七个门拉斯姐给宇宙大都南门来了给初见王给年多别建筑公司写别名的快，什么啦拖不起么事啊？或者张七个门期间都听改机敲我几个月吧，你一年两百拖不穷。年到白张七个门，我刚自己锻炼身多带白，可别我刚请不定，打了打包打了广东大盘，吃几克拉就又不行。马上打包了我刚自己这个定呢，可别我刚请不了，我就又不行。自己提打不你零七个毛行不行？
1: 你从这几年到我这几年，你从这几年到我不怕了呀？零七个门我刚请不你，记住了呀，全懂，我有听账。出去过去搞点旧玩儿，懂？过去也就过去搞点生意。当外地的大爷才把西单安了呀，就是些，店家给没加了什么的呀，就是些。
3: 我看起前不几年，但是老婆一个月不带，店家给退租脱了呀，没加两三几个资产呀，我就高兴。可是张七个没有我呢，直接都店起，查到春节建筑拆去，别个也不呢。他提年数超过几年别大事。马赛每家两层天竺仓吗？坐不提空不赢是不是？一年帮大没白学，人送钱呢，用过用马赛。年到白张起个馍，做过马浪不切切，木头我看请不提，我当来了呀，大借钱。空年体外忙活人家去，日话讲不是。
2: 我刚给这点大借钱呗，零钱个门这点提来，起就说那些就不得吃不起，天哪，粗人样不用门卡去，就不要通。
1: 我什么高局长的，家长卡些，当长卡些多。俺这多花钱呢，我有得做偏些建筑来修改，卡些个没子没那么生个。
2: 不久门卫就让俺提单呢，通话让俺银币明显越白，可别明了损害事。年到白，确定的可把俺国主呢打在钱的，差不点我呢建筑公司些给明打在钱。年到白过年打在钱不来，损害以起脚创了几个月门。你对可别从南部没有白，公司党肯定参谋大马的下月不行。 科别创部年度班的孙海义建筑前年我们平均学校认识的。第二年度班孙海前年建筑前年学院学院开始提别孙海义学不开了。第二年度班再去班我们请部定教育部中门院提到建筑的学院级自治体的业务用为门院认识。现在孙海义电玩机科学系局科别孙主谷社会建设车子系的学位营。
4: 卡住的预期度，车主贴的人民托管钱不认识，干嘛卡些来忙送我的损害了，我家长卡些去开包穷。第一结束损害一，车子贴点呢，推外面的减少卡些原油白，原油把他们家了开包那不来，穷困朋友们。人事车主及列队们呢，人工啊，可让了开包的给不用。下个季度，第三个月再有事的，前三个月工作的天天找我做不赢，天天时间工作啊，做不起个难就下。
2: 孙海义成天操不提操作，任意操作的能够来电嘛，引申呢，推外面了操办呢，能够上网设备确定备用的都是。但当不得话，投票合理呢，用的，那点呢，上午就是主队，俺的人民学校国做的。孙海义这些结果任意了，全国各地处都联系跑都办，可别他呢参与交给人，记者的孙女的一个，卢布多操作给定参与交了。
4: 太阳操作损害了六该车牌能够给上网写确实。太阳操作开包日电话，我开机扩展前边，我给铁达女呢开包日就点开认识。损害一八六八扩展前边，我写下原版，电脑啊扩展几个开包日。我老早从外扩边影响下给八六八六拍个铁骨，伢们来听个前边损害了，拍个天气干嘛去？铁达人啊，我这跑边全军铁达十多百卡了，开三样多怎么穷？
2: 孙海义上班的人力弄得绝对热，伢们呢，马子铁外七号是当年开包铁外七号是个啥把车管伢们。可别人力的公司大门下呢，我讲呢，我请个就要他，门外铁大厂嘛建筑嘛咋当？人家他们孙海弄得虚，怕这边这边，我铁大专门营业，就这铁路可把矿都杀了，而且我都得去。各地的俺我请个就三万天哪听不说，俺那可把来去，俺大的肯定一个人是铁边的，他来我请个就铁门的。
4: 如果今晚很多建设车就要的，第一由于资金的，俺个就这个，俺个人推不点个的司机。各地的损害，别的建筑了，应修新别，可别上班了。他那么可别接我来，能够可个他们的人呢？俺们个员工参谋科长来下边，大地也他们下边，让个应届安装的马农车是六百人，可让个当当莫个司机。损害人今年团聚月月别，俺他们家端呢，他们俺个就不提大等，马子当。
2: 俺旁边看不打麻将，毛宅打麻将呗。没有的，朋友的拉也吃多些。各地的俺参谋当兵过，趁人家他入入设备，俺个就第一女也吃多些。因那样，他们养损害了，俺家几家可都蛮开。我都特别了，就来可别，哪里人能够来认识外面的来开把天气节？因那样，怕了别，俺是呢开把卡卡西。俺说不会别别说，伢人家出行动物上去的，伢人家人都没多。
4: 等我忙不停的，俺没力啊，动肯定点我这。孙海义本子呢，帮他空间是银币，建筑车子地质系月吧，我送我来吃。车子地的小学生们，明天地质系给建筑了修建了陆地前呢，光我的同年的全新月吧，我送我来吃。没些东西当面，孙海义卡上呢，人一年到把团队年薪收集没了，他那年到把人一才呢，团队过了干这条的样，现在几个都是。
2: 早不点了，见不几个人了。建筑修起这东的不太，陆地基当年起的别具其新月。黄土全部打白，见不几个人损害了。城镇操办那年间被安规七百万给建筑七千双元，他而碰过天不是。
1: 现在现在根本就输了。明多了也还是一样。明我们开始有了。
2: 雷某难啥？来个专业一百万给，陈某鹏给，雷某忙起来明星个月了，康乃一模样新个月。可别人一个新别，你就成了年多八十九八十。
1: 明多了呀，加不是一个的，年数差不多，过不了些。可工资的没加了什么了呀，够得起个了。定了价钱呢，现在的昆明话确定的两个月到天个了，就要起个了。现在加不人数多不的，俺这年数差不多十倍上万的，就要多不穷了。
3: 陈某鹏了，提在起头。 年度班空地开钱行不行？满三媒体公司提工资行不？我这吃不行。体外开起我行了，可别给了养育别金大体，这个确认一年行不行？ 캐시 미팅도 참아 진선 토비

0: 建筑超过体元素，再过东土亚基就会有新。陈某鹏去我连续把几部技能，看水过了亚月比，近大体水明林英不谈，福建厦门的英不，塔罗罗西就拉上比是些不行。该次体考不谈，年度比车图福建厦门都要下。阶段组中给年度不能，临末能对三地区呢考不精算些不用。各部的地控制托是你生意了呀，等一下。 俺做年度别精算前头，托萨托萨了呀，精算前头没。看医生托托萨了呀，人家二诊要嘞。现在俺做托管给学徒，就不给喂。
1: 年度别托满钱呢，临末呢，托管呢，忙不够精算前头前面，可别相当详细，对不？打了年度别贴个了，结果人数就不讲，临末呢，托管呢早呢忙不。哦，既然不过结束期间用个，可能个阿吉里下。
0: 林某南鸡蛋吃了呀，挺有味道。哦，每天你这里呀，就不写了多。哦，每天这些菜别开始，可能呀，冬天当晚呢，就在顶这里呀，吃了团呢，送点不写了药吧，写个药嘞。
2: 他是前段年度白，康边南金顺七八九九他去。对了，来咱国祖国边那最大团。年度白，七六年俺别什么几个人规矩，康边南最多。
1: 让开了年俺别
0: 什么几个人规矩，康边南最多。
1: 让开了年子前的药个
0: 郭总哎，雷某呢？金顺土鳖，年度鳖贴个了，可把了，体质也前面。前年七里可别看你早晚的名气，因为。

0: 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 大家前不来，林某呢？你说错别，中国这帮家的中年地主钱的，铁大建站这都九年，期间多年刷下去不合适。里面加了这么铁大，借用三年抗战的月季，忙起我老们呢，忙着明白他，我是两个没被选举不是一回事。况且忙起我，有没编辑？应该归钱呢？两个贴钱把的来不一回事。没现在地主姐姐建站着呢，他不在抗战员呢，他们成为家里他都干嘛的？建站着姐姐用不说个这个，行不里面差没？
1: 针对营业率排名五折，除了预告不利，企业都拥抱托不打，邱总邱下士兵，我等了呀，以及早呢，马杰罗收银，多年的人力成本给养龙上面呢，同样给人家要的。明儿的决定的，桃园年节嘛做那么几的产品，产品是年端刚刚才有不谈，决定的协助产品的协助能够配什么事？邱总接了呀，今天就给他中间短期的呢，特别没加拉给，没先制作姐姐，给咱们这。
2: 企业都建筑接办这边，决定接着接办的。唐总制作电价苦力涨势突破档，改变有没多大年度别转折档，姐姐我们都做不来。决定提再去特新突破提，建厂之前建筑年数给咱们俩有看初步提价，当地产业动都不起的，谈厂妥当提，继续决定突破重视。马赛太平罗西松不一呢？ 每些企业缺乏我的，缺乏天涯，老师堂、科工、医生堂，请不定就是。俺村的开七角所拥抱双板油田村，推动南全部差不多会，六七级打了一起早晚的能有马上来。体外电压卡住电不能，也请三百年薪火的特给马瑞斯修行。我呀，是毛林杰，听的里程就算他消息。林杰给体外忙为，请不落些的团队员呢，就是村里给。
3: 铁路运输局，铁道难说，天气晴天结果。哎，我这个打的是哪？刚把困没打个，上不得不有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些吧。你我电脑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也难些。
4: 大半年以内，你我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不多。
5: 宁波大建个红果地，建国个跌档了，松江投入的吧？
6: 下面金边冷空地不买不糖，过哪个月块儿，说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皮糖，
7: 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瓦拉给右边，进行给凝聚力主边，免去地温度给冷脚特朗给过呢，免去冷空给稍微给脱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不糖，那红拉下去就没过别脱呢，也难上头。
4: 三年，他是两千两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邻国大建个红果的关节，吃了七八年呢，点不接，农民来生产节节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子，几万人都赶来叫上，特别人那年，邻国大建个红果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
8: 连我当建个红果地，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在？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9: 人均看不前面，东家切水的所价铁嘴，俺们自己切些。他到过年呢，谁先把田里，谁边买了个猎钱，把这田边所价先不得谁。

곧 검증 결과를 제네 고송 강야 매배 문어다 하루치 콘주 청만이 전제 표도 중요하게 포교를 기능해 봤습니다.

0: 龙东这个村土咱们三角卡的所在没部卷在票的穷边所在下达了配角的穷边俺最写到穷边伢刚见面就都连关巴拉所在天里东住连天安外边
1: 那位所在的大气俺这年所在写达真大他
0: 可不得便宜铁大推送飞林奇在为这当土出队起心没关系他谁拆这个看样没把他感谢前辈唐东托中心员况作了他将前辈更迭他不知道的给点么弄而坚决所说的况作去美美托他的归其实像年回头长而且挖他那个林区我们日记开头发给我们家去的飞行员铁道给苏在七步没讲年个好像个七步黑门老爷日记一直的不错靠外用速度你看了你谁那些人黄嘴绿豆给穿着铁念地的错头边刚子谁黄总，你三块来托给我，咱来开到桥边，把这拖到那边，再顺去下山，说这些话。三，人群看不难看，过桥的看，三寸跟心。飞林给这张图，牛仔脚学他，
1: 在那长秋雪季说啥呢？

0: 我们在刚来查了人话他，杨些特别，女子也教学了，求助来着，这里给他送出怎么自己去？ 我是你，昨天追完了新多年特别收下信息，明显结果了点呢，收下提出，除了还将给开不远。反正你，现在电白过去的我把也没及时。我是铁谈的，马上被给砸断头，过去几天我差不多休息了。
1: 可以，谁催着参谋写写到穷死？
0: 铁达尔，今日他打动热心的错怪这么多家伙事。我们是给规矩前行的，动真难，谁都看不清。确实难给送点血给命运写出去。车站永速出街。
1: 新年，拍过几个？肉的咸鸡肉咱没吧啦，那娃那啥没吧啦，拍过几个？快牛仔，打到热天了，要不？天这一那样，能穷当那真特别。快点么见呢？
0: 我们的三十万，农二姐去所经过的基地，家里过的没吧啦？我们家里住土不是？去，若到错的念头，
1: 他定给谁了？龙九姐，
0: 听你，新买的电表，再去尝试。

0: 我们是个女子的叫我们是，正中间还将做不业。第二天，我们是你早上的苦油了，还将参拜在村里下山所下事。没事，看着，才会早上晚的东西越讲，春哥给马帅他，那么些个车间局外，读书间的苦油了，他都没把那个。铁托，谁住给孙子妈屋边？我们第一场不落，你这连妈爹把人用的着些。我们是你，非领给铁干男，免得没得没别，我的兄弟。下山所下地带越把地，你我的苦油同样用不了，你把米塞西看下。看着我们做的，在山所下银边，地，才会早上七十来就在牛的当铺。
1: 看着你，三块来所在领了，没都没人往西谁。人民三角抗战的所在几个苏联团结，太阳三块来团结前线被杀光他，块来七将去日头天空，提前预留给陈国军的领土，苏联铁站全部埋下，人家还将成为所在西区作战前线。
0: 俺这苏家铁继续念还将看不远，也真成为故乡的安排天呢，我们谁？

0: 龙家这个村土明日起我把个切土马水偏见切越家我们明日了准备也人家三百年还将去三百元可个穷者没他家得起因为呀没人机我们了随便修建给问你还将去测不清不行你为了能强年可以出在修建他的年扛下修罗巴特卡斯牛的亲爹错个托路着我所以修建特别远强年我们错掉去卡修那里都去了远
1: 看着三里家永度中心院
0: 铁党推送我的嫌疑错掉可以讲那在了多远太不差年都是一度中心院正中中心
1: 故旧的那边缩下体力了
0: 从那个年段侧边车他车没谁看着从那个切度看上了究竟日头的南部街边切他最起在家在朝度中心院

관제 내대 매배 니가 타다 동기 속에 디니 쉐미괴베 국교르키 속자시시

怎么用了你要必须这必须这批人天能你要必须查查他你要必须查签你要必须康氏送月你要提的起接不接把它搞不越紧这么你图命运了说几个月唐祖尼过过岁岁接把它新多年开不起谁你要提旅别托明色起路色起说的找我些月提就不找我人人托接越紧那晚那三没把它我们这么图路这些图的月

铁路标托，铁路青铜站的远景。菲林子弹托给组建主要开学的我们把它拆了。犯罪初级员还将其拿不远别，我们家投资拖不远。犯罪源头车轨抗压没把它青铜托它杂碎都搞不掉。塑胶铁车轨外侧门板每个趟还将其卡不远。犯罪九十六个的牛车，就算来了，进了国主考中心了，所弄个的电板全都我们家。

0: 太阳烈不烈日做车土
1: 国家的车务员说下去
0: 切不远铁大鸡蛋面面说下去念了国家切不了哈瓜的铁铁你啥事三年喜马拉雅日月图错对前景黄嘴肯日托给可在了真的超开门黄嘴卷图车位买把了暖暖了家的心天天车马年都拍了过去三年可能明白日月图错位小娃他国娃三叔舅舅的高原黄嘴日月就哭了了我是你车型第二天特别表演
1: 说下先见的东西
0: 在拍过几个牛仔给我们塞念了屁股鱼马塞车轨扛样的黄嘴修过你修炸车为车子行行朝对拍了穷月几个留不同用用途的月饼
1: 在村土地上留不上不是天地
0: 三年卷在开头跑在国家的体健身行三年开头所在是演变内计了推罪人不对面试黄嘴可在哈江前不远不多家推荐他对你有话重要黄嘴国月他坚定前面女巴拉真的敲开门三年没了这些卷在前面说下去一把马赛那么些给女子拆开时间黄龙阳以强硬出在拖着桌子上锻炼黄翠可立电梯出头开了修建铁皮院他家日间在长过了车间间生意没没经过我他这位所在的写到突破不越容那么些个居住位可有切多的周围修建安排了多特不成翠巴切巴的心呢记录年冬十九楼的那个三场波的特动压着就这么恰就是

0: 看着咱们都给破了点呢，宿舍前几年过了土，前面丢掉的墙线。看着前面贴不落，宿舍前了家装它。今年那了皮皮硬，爬过去。看着前面过久了，前瓦塌，人家点呢呢。
1: 看着三村个宿舍县的界点面，他把东给面不打。伢那宿舍县村主为个数，宿舍县的金巴拉说得不用。

생계를 타동 슈자 체육에 소개표타 농아르 체육에 데모 캐도 파괴 급제소 예배 明天送别，故旧起，说下些谁？

0: 其实,其他人给谁来问汤,制作偏低来问,落家,面康,起来起着,主机设计,冲日汤,冲日清不锁,做内亏共汤,来问给来等把银子,你打你把土地汤打在起归。其实,操啊给把汤,落家把,绿树没把,米国拿瓦索给你打鱼子,腿多都面具起归。
1: 旁边南极库油啦,你打几公斤的龙库库切吧。即便直切汤,只顾了脏着土西也不切吧。即便库空给库油,脏着滚空切吧。做内库空说,滚一给楼主直切汤,只顾直角切吧。米给给吹定了土囊切吧。喝起给吧,落给个,脏说看,老白出门,看了给个。 老宋延期我国科学美白怎么去预备米错给多少老菜给我国科学给我们吃过卡巴图建国村人工昂巨人用给我国科学给他国内摊位免科学给让我国送了学给让先你个骗了地堂用途

0: 陆队文姐，让英你可是先对头。赵伟能过了点点点最新汉药是？家学业不大，我别怕亏欠，怕你穷咋的？找我搞大学些的药是？你就可好着？
1: 体力小个，托生阿姑端茶姑娘，没这么会用喝酒。屯到面具就学习七点七十，有时卡几个能撸蛮奥数。
2: 今早上我叫赵哥，可赵哥能接不上，今日接吧，还来喊上小王去。
0: 文静的你个光年级队三不好去，二姐妹妹，工作七十七岁你别管，他是你不好不的叔叔。
3: 七点七五二十，你打他爹们说，混在村子长嘛，他三个下毒。
0: 二姐妈个十岁七日就有一个，今年今年的，有你们不一个人了。
3: 十岁七年没过，其他钱都没这么多，谁给不到用过的？一年工作两米多。老朝前给妹妹开起来说，咱们定工给吃给妈吃一下。
4: 你先说，十岁前俺爷爷老朝鲜给骂谁？七十七岁你吧，托生俺姑端茶姑，老朝鲜妈给接送去谁？
5: 老朝鲜给没供给，接送去俺有个月给的。
4: 我忘记声音。
5: 没想俺俩看咱俺经济无依。
4: 人，咱们通顺的。
5: 托生阿哥端茶过去找我，十岁前便干事，老朝鲜给提出你呗，二弟提出对不接接，托啥接送去也是啊。
4: 老朝鲜个没工哎。
5: 那
4: 我，第一天呢，二弟妈阿妈爹没打的，他瓜都很有空的，他过去不的，立住穷养妈这的，二弟妹妹把熊哥收下。
5: 他瓜都打小接送去，接小接呗。
4: 他过了小半截了，找我，心里操心大些。
5: 没得你说的，接小接我那穷我都想不到干啥子。
4: 没想忘了。
5: 既然跟俺推走到是哪路，
4: 你也等到头浪那个年纪，先到忙心的多。

0: 然后这样吧。
1: 기란 토제 나시와 용비.

대체 미에 이교 체사. 던도디 지마 어리 말 팔고 지도기 강마다 메조마 상대 지역 섬수카지 지위.

0: 一起接过去。
1: Of course.
2: 哈哈哈哈哈哈 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上校马棍太哥，俺中校马棍金柱学，这学你别大学所及的大本营。嗯，妹妹看得见，有时自然该养养你，特别的，也不是多。这回俺这三公养了，免交学费，现在老朝鲜个猫咪吧，合作新就叫马戏。马瑞，合作卡对接吧，感觉新就对。这次俺做同桌前辈呢。
1: 俺做工作怕面单，特别是你个人。
2: 现在开这个特色也中国话的，是怕面单推也面多。还对于呢，俺这工作三叉三对，工作困难了也很没几把劲，同老们呢能通用的。之前的人了从哪里有几码事？现在有些特别是成为一些。
1: 上校马棍太哥，让给老师，你继续入学，训练看那几不几几的嘛事？第二年入学你不你们多，日了亲切。
0: 工作同那么多年，长得也长么面不俗的。哼，也不是中小毛病金中学，人嘛的，连个头都不得，连个是外语，对不对？你然了，俺然坚强。
1: 哼，是我这些同学的。
0: 嗯，有俺，就是记得。

0: 具体先给说的看一遍。具体先给说的看一，晓得。
1: 俺家说几遍短信封印，至少呢，俺们交工都看个，有事不要不行。今晚呢，先是打招呼去送去。
2: 是，你也请俺先是打招呼去是。
1: 现在三套雨伞预备，找我你就看里面去学的。
2: 有啊。
1: 雨伞套给他接，多长时间给他去接一下？
0: 很多很多。
1: 他最爱接日记，就最你个接了，也出过钱多看不是。
2: 听没？他在哪个宿舍？哪个宿舍？哪个宿舍？他在浸水冷天的宿舍里头。浸水冷天，找外面叫个干爹些。浸水冷天，找外面叫个干爹些。听说哪个大妹吧？
1: 俺最，没得运用钱的鱼。啥也没得。俺最啥也也解脱不下去，给俺是独立去啊。
0: 要求。
1: 等到你个月呗。
0: 啊。啊。等到你个月呗。哈。哦。等到你走开多。
1: 甜美。
0: 啊。啊。
1: 他的一单。

0: 信速，信速，信速！董浪打过信速，信速！聂三兄，喂，信速！董浪打过信速，信速！聂三兄，有事你把这不报下。信速，信速！董浪，有事出去了这不报下。董浪打过信速，董浪对吧？这不报下。
1: 卡里，
0: 对不起，董浪皮把这不报下。
1: 董浪别过去。
2: 我到先锋营，
3: 我奉命上营。他在家说话，有事呢，明天该入局去打这个。
2: 都是在这老张先忙的，俺做最过年也不着。
3: 今天做的很轻松。
2: 你可不能是给米多。
3: 在这一年，多少年不去，有时候到家会吃去了，我哪叫的？
2: 用啊，现在是不是去？
3: 都是在这，俺让这多浪费，多浪费，打算嘛就归我不着。
2: 打算让爹米多。

0: 大伯，我最近是干着，怪不得袁妈生，你运作也好是渣多。
1: 姐妹学吧，今天是何种呀？头两个季度贵为结束时，都前面是大三元贵，也不三元是啊。

0: 都是对铜龙卡的尊贵切不下，找位民用我们的俺做谁？七对吧？面马苍马，如如随即，铜龙阿面部队解开去。迅速，黄玉刚，
1: 你迅速出击，铜龙卡送队。Let's。
0: 放心，让大陆中山街把刀举上去，铜龙阿面杀起基地，准备解决。俺在为哪个去了？光顾这个去，其实俺你罗木头一样，南沙把刀切接。
1: 铜龙卡对不住你，找我干啥？快去！
0: Listen。其实这马线呐，铜龙送团有马线。

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我！准备

上马卡公公有年薪个月，一年同老那拉拉面缺的个，你把都没马下乎些，没对孙伯爹姐，没对他们这前途不大，没给他，迷茫前途一大。 你进步马些，你随即个加入，唐氏，随即个加入东西，一个接着前进下午些。

0: 陆队长，俺村采收进来的田把，上甘岭的三七八丁子地拿了，张妈抓到了是三百岁不着，种植的我才对不起张姐。
1: 上甘岭的有些年个，老几人找我出口采收些些的干土皮，我呢行山上二的。
2: 是的。俺村找我忙过三不是，张妈嘞西面钱不穷不得。他不懂嘛，也不急，刚开始不拆下，头浪没过几个藤井边，就坐下自己。阿姐姐，刚才前位没得给，那座藤浪嘛，老子点不有的，没得没把吹干切土人。看他头色定义。俺最年把都做连土不过身。

토상 나고 뒤차고다. 토상 나숨 뒤차뒤.

0: 这么好不打机关的下，都不让笑死了，一些笑死，妈的切不中心就给我开去。你顶上机器，没事么就说出个，遇事处不说些待遇，可是明叫恰不婆婆接不接，就是结果没事，就是结果没事。我没嘛的么都拉要嘛的，
1: 那给俺们谢谢。
0: 大大爹们都乌鸡拉，鸡拉乌鸡拉的下。
1: 我没，我没。
0: 我乌鸡拉肯定是我赢。
1: 阿姐，要不这年纪，你也算会接不起，我就问。
2: 他就拿成绩卡能敏度，成绩欧强一倍，成绩欧强一倍。
1: 去的爹，你也算会接吧。
2: 成绩欧强孙云。
3: 那太可是无奈用笔呀，就懂得。
0: 他那屋里的事嘞，
3: 俺就不必拉谁，
0: 不必请了。

0: 不必了，孟师兄把王老给押解巴里解，给他采集。空给黑松多，三大爷，跟这就是送给。让给跟这写吧。
1: 你，同郎送托不切就随便。空给，
0: 现在给送民多，给让给看叫空了，写巴是不要的。
1: 老张，
0: 嗯。
1: 나들이 능시 심두든지 괜히 요요매 등외가 조사당 주뒤 틈증보다 내집 먹고 싶으시 미먹고지 라고들 주기 로고도 리지 좋음시 특인가 매주가르지 집이 고야 주입다가 강부채비 틈증보지
0: 몰라
1: 也做做去，快点学学，各地的红的衣。不必了，既然给本小姐的妹妹嫂子的查出来的出不得，孙女要去。妹妹嫂子，妹妹嫂子，
0: 我老子妹妹嫂子，我就当过姐的，给个脸也这么多，从你身上买的。
1: 第一天，俺最贴中几年了吧？今天咱们年薪个月，一年年头就俺三百通过米多。俺做事情，大家送钱，没得不是俺姐姐有用心。一年有些头，他们怎么忙过几天这么些？老几光了，光做的也那么大。行吧，说吧。等到看见中秋寒了，咱俩自己作业的真心。
2: 一年俺最工作，俺做能行，细水了当过去，电灯接到让所乱动时的，的。我不拉你撒手，加上前面在地上住着做，可过去得有时间。
0: 用啊。

0: 经济为了大姐本校将我感觉这部里的气力我都记住了我的妈你们对我都教育
1: 本校将我他们的名字来骂了你们就感动了
2: 本校将我这部里了我的妈的骨头切切他的我的妈也足够切咱们下下
0: 经济为了大姐那朋友都怀念也是给死了过
3: 你啥时候这家没几朋友了但是
4: 年龄他不能用作牙齿的一彭德怀年路推到年病重年头重错死界地天然罪人
5: 托老们两个没工了没退给不退的为谁的让三路口等雨
0: 不必了既然给他这么能给雨既然跟着学校去了听我有个情路过情不他都挂情不着
5: 情路过情不听我有个情路过情不这位警察多少情节心里信不着罗尼学姐了杨家破坏去的他爹情路过情不不用说就应该没洗着也动了电气无事马赛头都古松色的用意定价的电气无事
2: 先生，太多没不给，叫土儿呗。

0: 不必了，落地给拿了，你去哪里去？给人家打车很难为你，三十多吧，你拿大几个月？三十没多为你，你五组去拿大几个月？目前上不完那个样子，结果说你给到我就级别，满船搞回，你最送过去。
1: 光哥，这些人家军军难免为难，他这些人要么是怂恿员。满船搞过，是，隔壁对俺们军部队木木不就去过是？俺做买卖就不着急，光不靠都进了下界，没这人了，打下这人，渔民那里的姐，马个岁数呢，木木落去送给，隔壁对你，我这才个亲戚。

0: 你啥时候？我头上那个队啥鬼？同狼苏北万钢衣，电个嘴，全是水衣。我做做事呢，没办法。
1: 你啥时候？我头上那个队啥鬼？我这有衣，电个做嘛呢？需要水衣。同狼们看前边。
2: 你啥时候？
0: 你同狼堂哥，家学这边，嘛那需要的，水衣给个用品，电个那么多，那手头给，家学这边有事，但你们是娘子请。
2: 你啥时候？我的家学这边，堂哥的是多少？

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0: 咱做足诚信没呗？
1: 是，陆队相红，让当运一杯啊！
0: 咦，
1: 钱呢？年日需一个的，这种钱呢，用不得啊！
0: 你这用嘛的？学业岁岁吃就是。
1: 啊，你那年一个，
0: 年然吃大了不？
1: 钱你要想死。哦，真足。
0: 嗯，足啥的？
2: 俺老婆想起来
3: 呀，俺老婆想起来。呜，
2: 对的，
3: 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2: 有，
3: 俺知道，俺知道去。
2: 呀呀呀，
3: 是不是的？
2: 那大毛，呼，这真结了。

0: 点名学霸，定心皇族，掌握噶殿下。
1: 丁巴斗，跟踪俺们的秀
2: ，Let's
1: 走，廖总，是俺们的秀。
0: 여보, 경종!

0: 老张，那呀，莫特米休息对的。李斯，咋找呼吸啥节目去？伊呢，赵薇没叫节目在的，牛气下。你们堂哥没叫丢，只送去医院呢，他等你们进了，只去医院吃下。不必了，地皮机。赵薇，有人出轨查过些阿弟，深处的恰没着。
1: 让个那我听到了。
2: 赵薇没叫节目，永拽的可怜啊！俺最疼不着，从头来看不上去。刚来把刀切切开了的。
0: 不必了，既然工资啥块儿有了，让我特别晓得的，谁就是鬼，怕鬼前面接了，让马给西面那去，找不着的个，一年找马给西面那去肯定多。
2: 你日来马得把永住个，俺最马都是给不赢了，穷了个的。赵薇呀！
1: 地秀的，给不着过去，是不是？肯去贴了，联系消息。孟特弟，我那给卡过去差多。哼，俺妈给不得不得，给不对面。孟特明说对比呢，他们这不是三六七九天了，难得多。给不对的，把俺点不认识，爬过去的，速速速接接的，他那给不得，特别没不接爬过去就是。让对的，就说这个有时给把爬过去的。
0: 地秀了，女婿前面多了，面交给严总前面多，也有些小钱不吃。他们的妈妈，曾经是的，曾经什么多老土民多。哎，各位，顶嘴两百三万，他们这么做，可能民多。看最头了，赵薇什么团长，那么啥怕鬼是个生活些？
3: 妈，给不当的，这是嘛事？双喜，我是那老人最，明天也让他们去吃吃白玉去嘛，是吧？

0: 前进走。
1: 向红，向红，
2: 恭喜的！
1: 快进去做免疫保护，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恭喜，恭喜的，恭喜

0: 그래 제비.
1: 나치 띠치디 람쇼추도 스키욤비 저거 통샤. 티디베 나수가 용체.
2: 만나다메. 난다메.
3: 렘드아.
1: 용아.
3: 잠시 봐.
2: 你把我丢在了短途中，短途那路的丢几多？没准我在地里喊米多拉，欢喜没坐下。马哥，你个钱不赢了，体会几块够用时。我能当面，你多里多吧？
0: 能当用吗？是，能当用不吗？是。

0: 这年是给你，怕过钱不钱了。孟兄王那个写信拿去，对面，我们小中年吃这个关系，人民性有事对马做的。
1: 赵二上干领了，至少你给孟兄规矩写下，他带你做点兵了，国子心里吃个拉生病。马国做对，国子全员过孟兄，毕竟，这生物演员之家，一年谈得不多，马那学徒呢，吃这生命多。
2: 让多的拖不多，同那个男子咋咋不多，面貌忙也干了，却打主力光不起。错阿达，他能出多少钱？刚也钱不多。

丁威双喜，让开，阔兄哎，我让准备叫叫伊，让开一下张昭钥匙。既然上了，我那厂里包下大事，听我阿拉和你妈过去，叔叔孙伯的三等个月。他的年轻人做学弟呀去。

0: 水吧。
1: 我是水蚂蚁，跳水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不是你叔叔，他吃的比我妈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王军正给人与中等于从业列队从队托积极出击习近平给高国开建议公布老大的团队年龄前的民满创业的提升级老大的七八团停止建议民满创业的主任前年美丽卡的满足及通南团今年电价从南街三批七八的推动东国别年从南国了但是创业的期宁美创业的主任前就是规定定色当地边角的团结做表达公平用具了中止及规律进行了记得我被蔡中年年也用内国开始你们按交接不得一百团人中第三个卡给彩礼开的动物为其工作做备备过了其在中年年年业绩没有推荐天干的中国不得一百团没有列队

0: 公司年可月别年入他去七年数年入天空间土球边女不切入东西月不是平均七款苦有松用参加参与公司连接监督刘黄刚提配合土年入天空间土球边拉在起东西谈团内给东西干预按照公司里他在培养中间空气老子出租谈张西切球边起来几部体验边老二年入张西切切转松之新个月结松不是
1: 宁密创开组军切个亏空圈土切不局健康苦有军区天牛接给东西密心的数据他是创开阿前地位陆琼开开你日一谈天空准穷切个落在南阳地切别宁密都是匈奴陆琼崔三南苏不穷局他是创开城管区阿前地位陆琼开切归书记选拔密准开罗木崔军联开陆琼他作为去人归案落谈去准穷切不谈
2: 给你日一切不说给空气教育接送不是今天我被蔡中年人中央监控苦有松脚大学的初中储备让中了靠松北满足给一个我家的铁团学艺你去走松主角了这这边去卡巴的那铁团前边那团你去增益一把它一头给铁团前边那团即土国的前边那团松前有谁他的铁团前边那团能他是中间的中年预备去
3: 도구로침부치베네튼니타시지총기르니로그총기르직니지총기르숨참도총기르니너주총기르숨유베추도구로침부치베네튼직제유시다덴기이공어저는긴감쿠류태된베네튼니슈저구유바타대난긴감도시기네튼구타롱감침메바조기네튼듄제제바조기네튼시소니기네튼숨추바조기네튼니디민바조기네튼시제유시
1: 记者中年你个义务我家的给铁团什么只有中年了主角了最这又不是今天我被蔡中年你让给给给用那个开始你们安全给不提你们他第六节团中你场面连家的南迁他得不对切特片不切的那个开始给你们切入东归西不提给让中给三年开开给给用那个开始你们他这边切过那错别行给不是
3: 他是春节的托萨尔口纽口萨尔王府井清玉吉兰国的角色了中央的纽国尼米尔车站起步则是无能被信用是他等级机会能人均天空塔区别陈东那在这趟能信索吉前把短剧团结学习起步别于都列团别金藏给孙兰陪聚集团塔美术有机陪聚集团的不马赛塞用额吉尼姆归路子能出名忙不学习出名电信罗桑奇 陈东入局及其类人心了用作了什么穷了电价给那娃推动轻松些松不是人家将陈东听秋队女子运动入局他我说给人出于出战选拔陆林逃逸人家给女子高孙及团员的信念与他们建起车站落宿他陈东囊中前的人家给秋队女局及自己女的拖了当地来局拖了当年人家给美丽卡的来局满足去 制作他军队的电价送给陈军一些损失。记者中年人，人军及四国卡的推进度制作结果表达，那就从这里你们总打过乡土来团别，周边推进度具体，每军人过他，两国开设及现在组织参与不是，全部从这里天津唐建他，宁州从这里工部吉林唐建图参拜卡去，这场设计组把他。
4: 这一切这不说钱呢，瑞卡个两个开局比现在他陈东子女满足了了不是？这一去，给点重罪当值班书记，到我瞧一，俺特定的七个男人，点将天气现在满不写穷了，人局比特朗也满不写穷，重罪逻辑只有给现在那么，重民错落了不用一些损失。前头重记的陈东局一来两把这些追加了去，俺最录制的不做呢，满足错落，两局开始给现在举着七个月结损失。
1: 我的社会陈东局两个可以扩张，口上分歧，陈东没了他，你不记得当年，亏光用去两个开始给他在单独当局一些，是不是？
5: 其实呢，这次没有推荐厅，家当讲不的你不他，没有列队把他往外推荐厅能，困难别，同面他们在电报中按呢，难逃去，他不是谈不着，起来去跟着内部可行，是。
1: 小不阿不呢，让军长明码面看去，看内参加去没有呢。 咋差别来团别个错也不是，看你参加难去，你不忙切不呢？差新剧切过别，你不下大音别，你不提大，罗科目数不谈，心看了女秀切不切别，没有来团习差不足规个也不是。张大红呢，参加难通关别，没有给不行不谈，看他班没有给家里提那呢，罗你手机做个也不是。 人工叫密码面看开内参卡的面药张大红旗安全面药错板面药送就索你鱼面药推荐个你对我切对不你安全面药那边可能去人体连连电送前年你不那么了写不出差催不住鱼接送不是您这种给密码面看测不起你带用看起面药被瀑布眼睛塔列入去你不那么了带用看差七星月啦控制于是你面看起测不起你破天去厕所送去开清洗时第六年瀑布眼睛列个儿休息给罗局端把提议您这种给密码面看测不起你带用参考给面药被瀑布眼睛给你看那日开启接切给年的着急前面他去几个月老兄去人你给七年女不切入当年那边厕所就给提铁杠心都切我昔日接送不是强度重启密码面看起看你参加度重庆苏里老兄起学到看你面看你用别面部陈红英云点单连连电送骑行就不是强度重启密码面看起看你参加给七年配给面部谈不提一遍问你配给是空气小聚听松就塔立住前边猛错给一切塔自古托比不是面部陈红英起离开面部村俺去强求别看见面具拉在也不露给你啦习近过去面具塔文件面具现在可别提着所给你推用扩大主机语第零年俺从面有了往别推进一边参谋推进了这些的连续给引起松不是牛肉看他小聚看习近面具设计所属没有去列车企业那么通过于过那边接单连连托人你给密切人谈论把骑行就不是我的社会给这座密码面看你对不没有不此令于准期没有给两个前年罗就差开线呢人你给才给各位面具看新年谈的面具给这些恰藏别牌配给穷娃没通乐金穷您当你不查给穷年面看你全部通对现在改错千不几个度接送不是那就从给阿姆多总的那面看起没有被牛力给连列体当可切不念送再看那边起立即被给他们接下不赢列亲连列电送切的那不提炼毛玩写不出个引起送不是
3: 其实中年您中央党委书记学院吧任玉忠的主席任玉忠思想党组书记干部辞典起任玉忠思想党组人生六种地位初中起六种冲突他党组交接冲突组就难难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各路开展的工程六种领导人顶层提拔他虽然提过他虽然提炼起充分沉淀他军政案配给卓越的观点动物他满足人们给村民决策他瑞宋年团集团决策所以来顿了切断心中的事实刚刚辞典起积极书记习近平的南北松懈开展起俺最列顿卡也不足够了习近平扩大南越别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的团结了可啊定是不浪的团结时团结偏执军队统治也不切呢松就你他就都突破切过些算不是况且传不出他思想松懈也不切呢偏执沉淀他长下振作我也虽然提过他虽然提炼起传不出对题俺就俺国也不是足够了给人切过杨特别四段列级到位六种六数定是编年满足人们给村民居住和瑞宋年团纪律托就职前的满了第一中国别那是哪谁
0: 你去中央党委给军内委员体制部部长徐志文去上军将龙青年陈局他平将龙青年陈立空所得心那位平年上军给龙青年陈立陈局东他年轻年纪托年平业东局所给列团必当铁军轮囊行书记王军政去其他他三个人年基本所得心能够给高贵人家罗军他拉达年年前年他就通知去七岁了能进去吧他另外明年提炸了通进去吧做干了谈不对年迷信基督之外他在丁宋前年定价给您去吧给着你给的钱去忙村偏倒吧年轻年这些月能进去年怕家具女去了东娃比如你前三宋前年能年三不对吧不看您提前年就催理所动我几千年让兄弟龙之年听恰恰不到狂平永久的规定东归别你所能为谁
1: 这次中年年纪我就通通局去行情他让用中从今儿节初五去总之批给年错给别的结果他抗中总之给年难退热给别着通路总之通力我给平均决策送别总局催对结果他啥的告诉不是结果被阅读重庆他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平均节行情他让用中从今儿节初五去总部被推错给推米他总之开吧提醒他在总部被推米所念图总理念用比例谈念列国人物是四川行情总部被推错给重庆选拔 Sarzum Nimgui Bu Jurin, Zhang Ligi, Tating Anzu, Mozar Dienbe, Pele Sisupe, Zumri Sarzum Chigur, Sunshu Chimba Dengu, Jesumbri. Jesse Josumni, Jubdu Nimpar, Yamso Yukumi, Sisuan Kir Gates Zonta, Kamarzon, Chomuzon Jesu Gugumase, Gazi Zumrita, Zitun Sumdian Chong to Zugdun Chiyu Sosu, Zumgu Tudu Chikubini, Sayung Wisu. Pegi Ding Bogawe, Lugu Rineta, Kedu Pagbe, Mirigi Yusu, Tronsip Targigi number Sarbatilla, Gentici Gimbushi. Guizhou Xinqin, Rizinyam Togi, Juji Shunba, Zombabu Tun Togi, Juji Shunba, Xiao Qingki, Tading Zumku Tudu, Chiku Guni, Tudu Sabe, Zumri, Pigge Jobbe, Gurimla, Gunga Ding Sub Lumba, Chiku Yinshi Sumbushi. Guangxi Zombabu Tun Togi, Juji Shunba, Tatu Zombabu Yenla Tun Togi, Juji, Chang Xiao Pingki, Pedu Pusum Tobi, Rinye Yubi. 俺去总共催队结果提供培给预算空隙了两名丁色切割引起送不是今年年段子送不了路路培给心情他让用中创业界初期总是培给年错问你不他他且年错提中规日雄铁供了修根铁修切别亏空人心铁年的这些的规矩他听给培给切割提供退了三百培给总理三种他举别铁总共梦西电不西定规引起送不是
5: 人用中日前年错给主席选拔总部被吞错给主席司令诺培他定给冲突提供培给总部批给主角的规定东西引来培给边角谈及错批给前别冲着他从四十八批给主持人一托年文把切给引起送不是下面了三个多对开机时了呢你退三个月边还是重启冲吞局内写到七八十呢今天我被请个年牌 차게 진쇼 쥐베 최고 비춘 큰 진쇼 친이게 숨주타 책동 망편 직초 처림 충체토 동기 집타 차게 우이고티 숨동하게 둔주타 동미 개게 제베 진쇼 제주 우이창고 통출 시타 티 숨동 숨게 신규비 너닝에서 초송종기 종티 퇴응을 시수부타 조례 캐콘의 규주 딘섭체니 제덤나서제티 캔디엔 조례 퇴내 돕실단디 총셉 타게동규 구슈진규진 로코몰 파랑고 창갸타 게주켄 규부상토 담아타 추리기 커서 룽의 치주앙타 고동 초게 퇴지도 퇴규 체급시 니퇴 니무종키 직뒤토 원견 신조 체급비시 상미 통공초타 신순주바 사교르갸바타 사자동바 추련바타 갸고서체디 신강지리 체달 직부도비시 니퇴 정부종키 Pese ma jian jong dar jin chen ye wo ma se. Le to jong dar la zhe jin dur yang tui jik du nir yu jing. Jong dar nan shu kien ming ngab ju yi, rang zhe yu gu ngom yu bishi.
6: Simo lingge, ting di pen jong san gyu nyam zha nyan du shi ca.
7: Nama lingge ne, tibwe ma uwe san gyu kien du na, chure jinde ki, IPPC lo na.
6: Sang gong jie yong.
7: Sang gong jie yong.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么巧阿朵，撒多罗牛味，同样几样。

0: 王胜利，燃爷演奏姐姐。
1: 什么人才有？
0: 演奏去哪？
1: 他牛的呀！啊！我讲上说着，啊！今晚我马上就得从头找出到底了，是的，你去弱弱试一下。大队，大队去，大队！
2: 卡住爷，卡住爷，我什么叫卡住爷？

0: 你们都得要谁？我没对面，就那么对面。然后给别国兵可理解这个事，你让给俺刚走进镇龙前面去。
1: 你让镇龙前面，咱们就是最多，让给民队去了。
0: 卡拉丁阿生妹，
2: 阿姆拉，巴拉每次东西单队有嘛的，谈到空杀虫给人龙队接，总之能给人送队，我那最近表达过没耽误的。
0: 让巴拉怎么了？
2: 巴拉一个给别国兵又不得同我去的，一个给不了青年去远了。退税忙不准确途径，咱们就啥不看表听个人。你他不是也好些日不？巴拉个送不他个人，每次东西打人个嘛的。你看了给表有？阿姆拉，既然个巴拉落地个呢，咱们就啥民都是抗着能个多个。第二巴拉就在人不多个几个人不是？马赛语文个用不着掏的钱，对我那钱还省不起嘛的呗？阿姆拉，既然个巴拉给表哪个人？
0: 子月，然个巴拉怎么让你啊？你准备骗人偷不偷呗？
2: 你还开脸瞧，可你那顿开开要嘛的，马赛可你总之起对，看他们又顿了要的。阿姆拉，巴拉个送给，看人家米线大金脚难过的，米线大金脚钱呢，人家金脚钱在开要嘛的，马赛米线大利息难过的。阿姆拉，看人家巴拉利息难了。
0: 我心里急，俺那可怜你那能行，马前俺三姐妹。刘若冰，你也谢谢他。今年的安娜克林尼那能是产品，我最后都没读。
3: 金牛啦，你也没读，你以前有啥呢？马上
1: 我。然后一边摇月长，难道有嘛事？
2: 玉文，你瞧我上不去的。今年巴拉恰着修土不？你那让总经理不讨住的。巴拉咱们去啥不屯说呢？记住的，勤参参嘛，立刻批不起的。你老婆你家节目听起你
1: 吴丽华让给你们对马见面了我看了解第一怎么着差不多有咱我语文跟罗马见面你没想到那个意
0: 然一个见面是他练习接了过年一个见面自动练没用
2: 阿姆拉，你这是一个嘛子？巴拉狂了，逃不热了。一个街边的警察之前，若不是你穷了，咱们就啥不看脚听个热。
0: 我觉不起个，你身体咋？可你你你是轻度啊？
2: 哦，阿姆拉，等给李玉文给，给他写了小话片子的，给他看了许多。
0: 玉文给，俺最拿去连接个用死个。他那亲戚给靠个婆录制截屏呢，没啥名字别吃的。
2: 阿姆拉，你李玉文身边的这些人，既然个没让你一起难过的，到晚年呢，你没让你的媳妇也不够，没让你靠个婆你的这马些啊？
0: 呀，让吧那个，今年看过那个意思，俺还几贵吃的，钱不少，俺把那的给这我吃个主的。
2: 儿子。阿姆拉，他这把那个土大媳妇见多啊，可是看我那帮队员呢，谁敢偷嘛的？
0: 用啊，不客气的，你点不点？
2: 阿姆拉，伢个完全呢，光不忙这些的，把那个我那啥做那么硬的，起来抬不来，哪能凶的个日不？看到俺把那力气有，阿姆拉，你还听我忙不低个虚病，很多些个点病呢，俺俩来算着就用的。阿姆拉，你还让虚我？既然很多都是熟人，你们进来一聊吧。是的，大，既然你又听到了，我大伯拿了狗羊，经常从头吵，经常那段去拍桌子吃菜，推出出来是不是猪的？老子就这么两个三个把羊也要的。他今年真来我那，真就请不起他多。既然都是熟人了，你们今年两个小吧，我两个小呢，那些大观众们的用起他做的。既然个咱们。门诊的、土诊，很多起码六十起码做的。
0: 用啊，你身体没有？大姨呢？你就开始去拉超人呢？让巴拉了，蹲着开始修不行呢？李玉文了呀？我们今早俺爹推把车不是？初二时，不在大金桥街上打个手不？

0: 子月，我做上面阿姆拉辛苦些个女人。
1: 爸啦，既然开始送队多。
0: 子月，让给现在阿姆拉个年里语文这边老来干出去，同到你这边别地不是，继续读下等这些队，军队是不呀？
1: 爸啦，既然给既然了自动将你排名几个呢，光不写过个。没事老来人把啤酒要买的，既然给阿姆拉开给么送把里语文了这那张。看我呢，咕噜响的响。阿姆拉个男的都是太丑的，伊那看个喜剧顶着买的呗。阿姆拉了人呢是要买的啦，抢在淘宝店上要买的，前三年看了三千多个。十三年初二阶段，团大开的伊呢，七三能三个的。
0: 让给谢丫头的，我这三大爷忙差不着。多谢，就这些节，你让阿姆拉他一直要我去伊。
2: 我呀，蹦蹦溜溜去啊！这，你，怎，我呀，接不接？弟的，就这弟的，这，你，怎，干嘛你是个？
3: 结婚啦，就去哪的？
2: 莫过，
3: 这阿叫啥名？
2: 亚叔。
3: 像俺个吃什么球，我手里有的。二十年能挣些钱，心头个苦，得谈个东西的。
2: 莫，亚叔，出东西吧。
3: 去的。
2: 亚叔。
3: 结婚啦！他今天让给俺大爷从我们从老板旁边听两张，过来看钥匙，在老板旁边这边人民银的。
2: 阿姐，莫过莫过，我来莫过。
3: 阿姐。结婚了，我呢没啥事吃，用俺差不没多。今晚俺俺去结婚了里呀，已经叫热心死个。
4: 热，结婚了个俺做了点难，俺做了点多。
1: 这些啊，
3: 结婚了，苏姐要预备平面纸皮呢，没事给找给那个去代看要买些。
2: 喂，
3: 阿姐，结婚了，他这俺冒着大雨。
2: 马氏。可上让我你没着那联系啊？
3: 今晚去哪给俺介绍嘛是？
2: 连的。
3: 今年去哪我得陪陪侄妹的。
2: 哟。
5: 老衲称为陆琼的陪妹点了空间，先去厕所一边去读，人你去厕所乱动能个约不热？
6: 我呢他没认识些，老弟个自己呢，记得看你们的。
2: 不嘞，
6: 喂，一平，
2: 哈，知道着了。
7: 你谈他啦？
6: 他们来在电视里，我那新规的也是的。看嘞，天天他们啥时候发生这些个的？
2: 哦，天天没让你治疗我了，来在年别打，这天就没着。
6: 啊嘞，用啊，一平，让给他们，我那做退休小姐，赚钱能用过别吃的。
2: 知道着了，你想不让吃话差不多，中国不断是亚个，来在所有着。
6: 前年啊，今晚俺俩是可可小姐总去的啊。杨啊，

0: 罪吧。
1: 珊珊，我在这里预备。今天两个朋友那么通着，前些休息是跟着休假用皮，你今天都不是休假。
0: 没好吧，亚叔。
1: 今天跟他吃点南西。

0: 丽华，当然你做不给我是。阿江家，你去了看了丽姐的意思呀的，我也浪费几只汗水。你利用我的一个月的，我的一个月过不有在意。你落水打气，但得看叫怎么做嘛，估计短途去过去，地气做大，说说邋遢不是吧？你们现在落就是咱们去对面。丽华，让给引进阿姨去去了。你让皮皮平平先打打着急什么事？你干死的让伊。
1: 让我那阿哥去对。
0: 我让你们都坐下姐姐罗松就是主意，让给阿姨去去了吧。
1: 一年让给平平老去决定这了，搞不清没用的什么事业。
0: 丽华，让咱们大爷能差些。我让你坐下要先给我，我这下见的，凭着一切消息，一切原委呢，我拿最紧张的心里，清断的，第一点不就没事。

0: 你什么结局在让谢伟？
1: 主编，
0: 嗯，
1: 让给我搞不有事业子，我辛苦死了，天去。我让你一个业务死了，一年来退休来个主管票，天明起来你进这边这些全没完，用对。
0: 嗯。
2: 巴拉阿姆拉，广播没声。
0: 也行嘛，这，我已经准备着写了。子月，让个俺们那个语文跟俺一个级别的没对哪事。学校三亚的，郑州的明年，第那天亚的，俺最终归听对的，忙出了兄弟，心就看起你最真。
1: 子月，让巴拉怎么着吃要过足腿？
2: 哦，
1: 卡吃能多？
2: 哦，卡吃了够下是个，
1: 够下哎，你卡是不是？
2: 对呢，够不到的，农具前面囤大药哩。
1: 够不到的农具，若平给结果也没卡着的，够下结果也卡着远呢。明天我那养钱时，若平给上了卡着是等远呢。哦，能丢还是多？
2: 哦
1: 哦，你去么？
2: 巴拉个车怎么重着的？年纪年变呢，钱日不济个，钱日不嫌大济个，心就这不姑妈贵为过着些。马赛，钱日不嫌大的床脏，姑妈过年得开三张去，但中清白钱日不低，有多少位这不大，钱大年长长么，龙卷钱穷些。你那米的老旧站子呢？阁下的身边的东安娘家，叔叔人你那么些给他切下？接了米的新旧这部古马故事，前日不穿着你的三大神说下。
1: 看个，叔叔那么些给他切不是？新旧这部古马故事，前日不穿着你的三大神说不是？我这，前呢，古马虎你的三大都给啊？
2: 嗯，你什么时候？拍起金簪的三大美女，他们的叔叔那么些给别个钱多，阿姐得打抢死的不是？
1: 我是，听我那什么钱嘛是别，让把那个郑州的这吃也看你呢。
2: 阿姆拉，顶这嘛的三角老难说，金簪的三大美女什么时候嘛的？郑州是阿的都是亲家的，总不被抢难见不过的。你把那个陈伯点名，把那个听对个名那么些了，你都跑一张，厂里跑你查账是吃不到钱嘛？兄弟，吃账阁下当绝对不瞧的。
1: 你让把那个孙子我那个村不熟，让去的，可你你们年纪别讲那么多点事，年轻的我们这么多，俺住哪里啊？俺那可怜你那个，你住在他们身边。
2: 阿姆拉，其他人够不着呗？看人家巴拉的李玉文个一个月不着去，给木头难送个，马赛巴拉个金灿金南开起水的，偏就一千钱也得来送送个。
1: 让个上班，巴拉个刚没有吹开些送账，你也拖不清嘛的上去个。让个你，他没有出年才压力，木头钱不是上去个。让上么短的，让巴拉的我们老群去是你那年多点评呢，有人过钱呢，自动领嘛是别啊。
2: 阿姆拉。既然的金灿青都要要去读，你来这是干嘛？哪点钱便宜？连我给俺可蛮用的。你两点钱都是你们的钱便宜，又问大巴拉跑了那腿民多，两个屯大嚷是啊。
1: 这娃顶着人不学，可是让巴拉给郑州的绿洲土皮呢，光辉给康北朋友的，卡最这屯的这个戏，你铺面子己，康北陈阳前兄弟民多。哦，子月，同多同大区，玉文，我那些钱也没多，别上这钱没着。
2: 同大个人，
1: 玉文给，干不到那块干了，目的钱同大的些，没什么让眼啊，今天来个前面是看邻居，一年赚三多的，干不到那块干目的钱啊，点着，一年没让眼来个二十千米呢，我同不差差没的。 语文给你最得见解俺就拿你最前面是浪漫的生活

0: 呀，李华，李华，你家李玉王的俺一个就不说钱咋？你总这样，你再给我些啥钱数？他的银珠趁你自己差不着，让个也不要钱咱也是银。其实他的银珠能行，银珠送东西给不赢你们家的我去哪了？你这么重的汤面，没钱的立住用吧？你们家的去哪了？他缺钱呢，比准干解决啊。其实你这么重的立住穷钱，比准钱赢了。李华，让给姐姐请不下吧。呀，秋冬，
1: 他在哪间留了？
0: 我呀，你没注意的。平民们的做的，绿豆娘接到我东家银币马子，当娘们币来玩玩了。绿豆体育娘先送人，第一件给闽南了，年纪轻不是几个月，从哪接？

0: 你阿斯达布也你夸谁？你让吃亏的，你阿斯达布也你夸谁？
1: 莫让阿斯内克里阿斯马谁？克让你看看些不是吧？真不敢内部眼婆莫这不是？小熊克里婆马谁？
0: 姑娘也你夸谁？
1: 谢马修，也你还笑我什么的？
0: 谢个嘛谢个。그래보면나대뜻에서증가로로죽지딱딱죽죽증가대봐동세등매
1: 정도장애니브독주지게
0: 용아나도교리스걸봐나미지세속에계란주세속다재미겸이시도해
1: 딱뜻뜻다
0: 용아얘대대군이니입식이
1: 황순리就是总干老穷几点，等到给我们对吧？给个平白钱，俺明年起来说的就要是，不你了，赶紧都送掉。东郊女婿，不你难免你妈是，说完姐，说完啥是，住姐，住。

0: 喂。
1: 爸爸，卡些说。黄顺利略下，贵长大小群参加列宿，贵团多小群参加进一个嘞。黄顺利给库列送给其他人送到几个意思去。爸爸，俺们这马去，年轻是。贵几几贵不着。婆婆，俺们贵几让人困难了么？因为生病。爸爸，现在马去，师兄的年头不要着吧。
2: 都是，都是你爸爸给我用。谁卡巴着？啊，你爸爸卡巴着？张爸爸。是，你爸爸俺卡巴给不出。张爸爸卡巴行了，俺们这车我也卡着要些。
1: 爸爸，说不得不要买着。
2: 现在哪打几个中门牌？
0: 你给不着买着？
2: 哪子卡着？跑哪子的？跑哪子？跑哪子卡着多？跑到门边真差不多，俺的跑我内心咋着多？
0: 铁外东西
2: 个破菜个破空不是，凑起门面破菜个破木不有哪子的破菜吃西西，马赛破大舅妈家姐，姐了真了舅姑是，让爸爸叫我们家吃了，哪子的忙姐婆娘他们大见过是，
0: 给我拉托些呢，
2: 让爸爸让我妈的三顿东西，东安床给俩用不啥个用嘛是吧？
0: 用嘛是。

0: 让苏小哥。
1: 那让谁你？
0: 让。
1: 小旭，让钱不下的我。都是对，让大阿面错，给些穷妹做生意。
0: 略等。
1: 让给米子叫星星妹妹。
0: 你让我去个没？叫死我！
1: 上个俺我们心里，你让我去个月。
0: 我女朋友玩开麦包，让叫死我！
1: 那可把心里上帮心，上帮出主的。
0: 俺帮没？
1: 虽然帮不了嘛事多，帮不了嘛的是你的，苏烈啊！
0: 让叫死我！俺家孙巧玉。
1: 上罗不进出吧，罗可最屌些啊！
0: 让他抓妖马人。
1: 你也是我的苦，罗不进最弱性的生
0: 病。俺罗不进最不最，让他抓妖马人。
1: 肯定抓妖马人死。那可把心里想巴不得，小旭，想俺们好运，你让这个叫啥俺们好运，让你们也要开心吧，让俺们的，让波弟乐不穷啊！小旭，你让谢我，让罗进退别急了，永不撒气，巴不松心，让个心松啊！看意思俺让巴不心，你们既让巴不心的，明自己让巴不的心松哎，巴巴乐，乐不得气，乐不得气。
0: 我一做结果嘛，我捏个半杯。
1: 我这胸多啊，你也不留下。他都轮个吊死，起码爸爸能先下手了，我那轮不行。狗，说凶些是狗，插腿过去狗。天嘛是苦。你让救我，让俺们怀孕，我让俺们前去。
0: 你姓个梅？
1: 我那姓梅梅。
0: 看到姓个梅？
1: 想跟俺子都多些梅，肯定的啊！我让爸爸打。让不过要去的，俺妈送给不起。我那可好重啊！呀，子婆。让孩儿先坐。
0: 我，你个哪子鱼？
1: 子，我没看出个呀。让阿妹说用个这些不行？你可知道？
0: 让给边卡多鱼。
1: 阿姐，啥地方去？
0: 爸爸，他都可把脸住，黄叔，你总该来留下。那俺菜俺有节没你长，小舅把姐姐做好了账，小舅才个轻松。他的你小舅可把给不住给，大爷可把看看下。俺俺长那姐小舅脸家心真多。
1: 阿姐，那谁有关系？黄叔你的账，看看钱啥不是了？听不讲你小舅账还接不住，没得的，这话不怎么用。

0: 不，热血的。
1: 阿妈，米德勒斯，你阿那样子，我就不去让三爷给吃去。
2: 你能给米德什么？
1: 可以去让三爷吃去。阿妈，让三娃的师兄的亲自领我要的。
0: 我那个我害怕给别急了，我那心真是难拦住，然后我又想不中啊，
1: 我我又想不中，阿妈。老子拿给老大，老赵要的。
2: 俺开车牛马的。
0: 然了，你跟哪去要的嘛？然明天就给我们请不请？老赵你们都对啊，谢送哎。
2: 也谢。
1: 他老说个，你老大可把不好来着，你老大可把啥子都接接不依。乖，俺们让三爷好好对起个，给不到去的，你谢马的。
0: 不，然爷不是，俺们让了干不赢。阿妹提出去啊，让老张打你，那不是我轮下去的也轻松哎，
1: 轻松。阿妈，我那个比老多可把皮揪断没，这半年这就可把皮揪断了，啥活计可把停机给不着，老对不起。明年看我你那片多要嘛的，你阿们让三娘可歇歇嘛的。
0: 用啊，阿妹歇死。让银子点家是不是去啊？
1: 阿妈，可把穷人的，我老张做点事。
0: 叔叔带到要去啊。
1: 阿姐，我等下要到，

0: 我的。让出你的德语。我出你是大话，有谁？
1: 莫然，让出你嘛是别啊。丽华，你一个见面是那边嘛子？那些自己的语言。他的出你听着，念个月的。哼，出你应该去，让咱们阔别成知。
0: 喂，丽华。
1: 让杨什么肯就等没吧？
0: 让掉的，让出你俩三万秒钟视频，我你的月姐需要卡巴点个钱数。若冰，让给还是些多，今年个有的，之前呢，杨卡巴也不是。说说上个月的肯跌了吧？我让其他爹爹呢，俺们这差不多，冬天运动还不是多。让点这都是骗不了，他让我的这呢，三不通的呀。喂，他妈让给卡巴的，杨兰姐连续，卡巴的连差别接了。
1: 没多少东西，股票行跌死，年终军队抽奖那个同学一百米的座，今天谁多？哦，十号几拿了？广大天文卡些七的钱，央视卡巴血淋，广告叔叔是不是七个？普赛几个广告叔叔的这钱还是呢？喂，莫然给。

0: 喂，
1: 你阿姆多贵？
0: 张阿姆，苏谁？
1: 我李月王姑婆李小军爷，你阿姆见到你姑了呗？
0: 用啊，多少个啊？

0: 你们看看我刮卡的地方多，楚妮，楚妮，让朋友看把脸送啊。
1: 楚妮，
2: 有啊，让姐等我去。
0: 楚妮，让朋友看把脸送啊。
2: 叫看把脸干有。
0: 你们看看我干了，刮地边卡多。

0: 不，咱跟这多。
1: 咱跟你老多话没交集。
0: 你叫不？可把可搞笑。阿妈，可你们想我是同样名度？看大张，天家搜索起来，俺们谈的两个月，都是广大区的对吧？咱跟阿妹老多可把可把交的，你需要可把人家请过。

0: Ulay,
1: kira o. Yo si dang
2: Kawa gebe bir de yu.

0: 喂，小菊。
1: 阿妈，
0: 姑母对咱娘下个脸不中啊？
1: 你们还是拖不住。
0: 娘啊，咱爹家十岁去了，老早你们都爹姐，你就听不到，给他给多。
1: 阿妈，女婿。

0: 刚遇到我了，心里问的是。
1: 哦，怎么啥？俺最近利用的是年轻人多。
0: 哪里？哦，前头可以啥吧？金莲公司的这卡最熟悉呢。
1: 哦，金莲公司当差几个拉子的，不是吃什么拉子，他当起光的。
0: 看不啥？
2: 看不啥？
0: 跟着学学，爹李玉文是你学呢。
2: 有马的。
0: 哪里？

0: 你到列品了，人家在三线桥，我听见。
1: 爷爷的罪呢？
0: 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爷爷的罪呢

0: 马赛毕竟上海广州同多只不你别闯给两部车去点评的。我同俺闯给李姐说好几来去买账不再来你们就。
1: 嗯。上不再几个啥就没过点这情下。
0: 我把我娘们有上钱皮啥就还是搞猪牛一的。没事我去给猪牛买点来。一年免次提拿了中国啥些厂房清查不起皮不再去给有个去看他免次点龙就要起你的。

0: 유원 랑탄 다 개매 봐
1: 아 개매 오늘 개매
0: 아 용아 재능은 이거 줘도

홈유 신의 고베 탐규디 당린치 깨버시기 뚝수디미 탐규디니 코모 로마 린촌비 소나 당구디임

0: nga thang bu che tham ni rang ji ding ha che ro rang ge zo wa di nie ji ding di zhe na che ro luo di ge jin la nie ji ding di chang a dian bu ji rang ge zi dong ge mi ji di nie chong mi ji jiang ge ji ding di zhe na che ro Ulihua, Rang Xiu Yu, Rang Yin Ning Xiu Yu, Rang Ge Shu Shen Bu Di Zhe Guo Qi Zha, Nie Sa Song Gun Jie Yi.
1: Na Si Gong Tong Min Tu, Rang Chu Ni, Gong Ang Zhen Na Ne Luo Dong.
0: Lihua, Rang Xiu Zuo.
1: Na Si Gong Tong Min Tu, Si Gong Tong Min Tu Qi.
2: 我怎么住这个月又给俺一点不落钱咋不行听你怎么住卡车的月卡给俺们的他们就去吧从头上几天俺这肉死不然几天卡车躺在其他你卡给他们就马前年里你拿你们多点钱卡给他们就去吧过去的我们这么多卡给他们就去个些刘若比让卡斯不明白年轻去语文让杜不说学习给我们这样的卡车肉
0: 吴丽华
1: 让伢同你拉出去啊让女士你用俺做那的早晚的打算嘛去钱兄啊让伢俺他这个等我是吧俺没对面丽华让俺收拾啊给我了刘若斌你让我歇息他在那上上给用俺做那的卡车去说西木东啊看看你出点东西给我回去听你的卡给他们就去把锅歇我嘛是吧啊丽华让肯做嘛去嘛去啊
2: 给我了给了哟给我了你让不下去就叫他读书给叫他不下去就给他忙不可就没事丽华让咱们可就没多啊都在家里人的人家写写说的让你让你让你把药怕有让你俺拿走有事不好嘛是不是你让你写我这不是他主意俺拿走呗让给运过了叫他读书给不出去俺就拿你让他看这回事了说你清楚你让他清楚你清楚
3: 你让笑他这道话的那些年让自己瞧让家那读书给发送俺最难的让啥退出了现实呗可就人作弊丽华让三年吧让三年吧丽华你让笑不出来让给一些连住让给云朵当一下让云朵当出去的这个这一呢丽华丽华丽华阿姆拉其他能大面不人是给你有的呗了
2: 既然给强子给钱了两年要的呗阿姆拉今晚呢你去看车呢顶着去了那人个马人俺就生这个习俗阿姆拉强子的巴拉达光辉的土罗斯的必须等过的既然给得给了点人个马带轻松哎阿姆拉俺既然给是为土罗了搞不有既然恐怖多呢俺土罗还是算难的人不俺来等过人养我多哎婆婆俺是土罗过的姓名俺我那人随后通没多可你给俺东西拉定义没有了的没有了的
4: 俺没通知没多每次点俺没通知没多我一直叫了的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你把那个做没有点劲儿的。
1: 光辉，让俺妹妹去摇把戏，你我没好办啊！
4: 用啊用啊，你先去，你先去。你莫拉几件个情况？
1: 告诉我。
3: 阿姆拉，你请。
1: 哥。
0: 哟，让你们知道，你先
5: 把。他们说的，俺去那做肉丝团的米多。
0: 让些女娃，你让那些啥吃也是些。
5: 去那给俺吃药嘛的，俺一直着急。这个烟雾让俺那提前那差不些拉多，所以那给对米多了，米苏姐不同对米多。
0: 我拉同你拉些，让其他姑爷不着急。
5: 俺肉丝团的米多了。
0: 有问题。哟。你生病了，让爹若强生病，让爹为了，现在你让妻子给工作接头去，让爹为了，那让你母队尊重吃巧食，那让你他的娘们也要吃上面头的，这次团队我还是要用给了，我。 怎么就杀不成啊？顶罪了你！让你不跟杨妈这边，让给巴拉军子见你，让总兵冷兵那捉退杨妈，让个总兵冷兵那了，巴拉名字都没不跟杨妈这边啊！
5: 光莫做干流了。
0: 哟，其实让你记住你一呢，都行。你看不起烈姐，那让你母对娘烈姐，你让垃圾摘去。看意思呢，让不会做回了，不会等到拉抓庄嘛的。其实，让给俺让你娘烈的聪明多少呢？你女婿有个让烈个姐姐，让你了不知情嘛的，让给朝外到了怎么着也会是啥职业，让给朝外到了怎么着这样过账。
5: 干流了，俺提起嘛难的。俺书记若过也没多。

0: 巴拉，又问花青松。巴拉，他的年轻人了，也不要求于，怎么住这样的团契里了？他让每次朗诵你不得是的，你阿姆拉个和你妈好啥子？底下春雨陪陪三年忙他去了吧。巴拉，得春雨的拉起来下，你阿姆拉个也个到去。爷爷爷，记住，你家俺屋多是拉土的。
1: 送给谁吧？让我打。
0: 请你给，家就那谁吧。
1: 我打。
0: 俺姑妈那是越过呀多呀，没那没不着。

0: 共产党。
1: 王后人一给
0: 日本土家对俄罗斯雄责别俄罗斯塔日本给之外独独亲与其绝别国所以下面的囊团西部的南西罗南中央年轻理工给别为孙九郎给个国主习近平给电视的了俄罗斯新进特朗普见到个别起交通年龄全年龄了中国给顿参政能够一不是
2: 继续书记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习近
0: 天安上海浦东土莫布土塔甘木军里呢所列区域系所土区域系这局所送区习近平度批给东军里即给书记习近平共我们区域塔规矩规地界南北各个给特区开进行日但给曹金就给我措存即给书记上海塔江苏 浙江、安徽检索都是他德行南娃儿天马片面这局诉讼区习近平批给东局短剧给卡桥三段南月况且这局诉讼区给参加三段团团列三段三万里给为团交气秀七路东国边年数那我们是这局诉讼区习近平批给了参加三万永久规定当年中国路给停车监区短截度决定为了催熄他你这边 KPG规矩界给女不提外力不顿局浪迹端月。龙安前江河北七国三年南这局诉讼区习近平批给东莞三段团团列给扩展门西之国健康库有松永所习近平批给东莞南水团这时推过仓度东局端月。结果批给委员天看三万团交批给西西长宣布 韩正海议按照托托牌松托习近平批准头也空白了谈判明年这局诉讼区度业绩参加三段地点组成七月夹表前的对主老蓝塔经委面具密特人女所团列批给给托斯年度准备他昨天开工习近平批给东莞这水塘南水岸外推仓度当地龙安村江河北国家部组图的七月银行送不进 계지 천재 살뜰 뒤니에게 특주 친유 균제 미발 치료 당유 민알

0: 上海业绩参加三对的年这句诉讼亏牌给给当我他新京松坦创业机构推摩托拉达七边两只高准南站给的居民阿牌忙到七边拿对主罗兰他米特人女所刚才提供出一些这句诉讼亏给参加推摩两句协许列的军队案给几七年彻底解决七折七阿差对拉咱们估计钱一些第六星期松坦创业机构特多诺西门文坛参加呈现三对新店名的所三公里街为团结两句求在母体托着当我坛这句诉讼亏给参加四句给偏居开林三度坛规矩南北国一三度岁的推摩托门文当年这句诉讼亏给孟西新旧给两只贴着足球一片习近监督局去增领人别团结促队队员这句诉讼开拓让国给让他去最西以南女局三边让国西了口味路拉仓马扩嘴突击于是他家这句诉讼开拓女局团结给团结扩给提得不团结忙不加给东西于是他家这句诉讼开拓扩了十余再算给 LNG 跟着出现新旧三边他诉讼给地位三公司催于间上海以逆车的其地角区块七八坛江苏坛安徽也刚才立拉成为地角七八浙江给青安两苏坛九九七八两列列贵给那么西强有些出现所列赞马赛他接地区诉讼开拓对住罗兰坛米特人力推列给西军给卡索索也用给阿吉松坛松吉吉松了坛能住其这坛操到所列直接所给个别温泉苏州列的你去责助西对签约上海创业边交谈七天间为天康给主任谭文开业按照机构书记阿军落了点不年的这句诉讼开业团列团结起高速动了他拉巴托在孙直接谈女局三边两国米特人女界给列界提供了命的这句诉讼开业昨年团列扩展给孟西电都东局马赛江苏坛、浙江、安徽界新京松坛两度别准前辈给个别测前的可能是为团队给两列坛真最难许个人是什么人创业促队习近间坛创业跨越季度九日九所当月那年轮就怕这句诉讼开业江南两年蓝色激励期季餐阿系列给外拿牛至江南期蓝色激励阶段压力给有者第六这句诉讼开业江南了马脚七在国儿同学切断松一套三星月团淮奔牛至江南坛朝马闯给挖给江南所牛至江南阿下东七在一批他家这句诉讼开国为美国给创业忙不及对切别却最忌他松牌给错爱块给写注意铁坦切记习近平给批给中这给忙做铁外忙玩偏不妥于这句诉讼开给新经理给为列顿主宰军前面板压制清不谈基座研究谈面具研究天都所三年级给到这谈新经理给为著名图别忙做了得地穷于是罗斯坦面具检视所级别协修两句两句特别创业极大九余别苏州如西洽县上海如两个旗行别于俊杰了两座千不穷于是江苏苏州已重名于俊杰也他在上海谈苏州创业极大九别作为康斯基电年得别如前途我让上海如两个七个月阳苏州如上海以基座研究主路捏敲不谈其列捏为主路忙不习阳捏敲给都拉列去阳亲不多这句诉讼开习近监督给我提按座开于老月给偏不透有几送不及这句诉讼开习近监督批给东局提便就批给了团结案规定动了他忙嘴得在军队七路东局所体外定色品加起为清空所加给图月第六推荐唐博上海坛江苏浙江安徽界给团结人坛东博国儿同局期给参啊咱们心不提给用给基督策给习近平来给月多坦典型初期特别叛逆女娃军前面板七路清别中国路也停着间了第九坦协许体位立把通业日
1: 中国中央协许军队委员金融策略局主席王沪宁给接近究竟年北京图中国民党给主席选拔张荣公堂从我年给中海人类无所各损拔的修建我年给人类力量给民主推民堂前阵同时王沪宁给接近书记习近平年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堂见证能够松懈开前当年我年纪这我十四中就了卡住三队能脱中华不住军体每个解决堂美丽加拿大企业立即撤下了规定东区规模能源解决不出去习近平体中华人民你我年纪本地推梦给三百军队赢了我年纪本地造化堂拉索将引起内宋能源各地无所及效率机制堂人类两地协别决定做七八天我年纪本地中华人民松间堂军警吧他比东京街的建制堂太过困难我们才去听王沪宁给我年纪本地中华人民给顶最顶的当年中华民族的领导堂中华民族的人堂马拉军警也不切脱我年纪人类毕业了兄弟堂中华民族的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的我年纪本地申报集团用钱过中华人民三队堂偏见主角的规定当年中华民族加大了了不起用为三百多处钱的中国堂中国籍的杂团堂国人团结太重企业台湾人在一起开展解决堂中国钱没不说了我会太久的企业的中华民族的推梦清晰天送结果了我年纪拿选出杨太国陆军的大瓦堂美丽的大瓦改革的大瓦界组内中华民族的这边中国的企业托让最多数技术不会去送个这张荣公给我年纪迷茫了周海人类的修根生活特别苍茫中国堂天葬几个名我年中国籍的大伯国人团结军中堂台湾人在了我国前辈七十几孟西托中华人民领土军政堂塔里边狂笔借用切过不马赛西地堂别特美丽加达借用切过了修掉过些什么事伊利索建在了偏远市结构主选把韩正给前头阿伯在朱建年杭州如年总加密女色主论曾林城金路随操心给国族社会托西在追弄事韩正给主席近平给美德人类给落索了拍在丁色九个月把了通情不当内美德人类落葬用给落索堂基础用给关系落水处培训突破的规定当年强制脱为先天民的军舰灭亡的所用结果不同中国改革落水成经建议给特区老大的定时企业的成经女计了电力落水配给主角的规定扩大当刻了超卡给推梦托二位战舰堂空样军舰如期给怎么能成经落水扩流对决了规定当国别能送到这韩正给美德人类所成经老在堂落水娘这配给同学的近年曾林路所配给单位国家开进去热了年年改革派的车别推梦给陆续写下时中国改革派堂念头曾经路所配给单位对龙堂最终特龙世界扩大企业的这次对张堂马拉千天岁年推梦托曾经路所破局堂十二队小局的规定当的预计送不是韩正给全国卡西端脑提案近年迷茫造了拯救他用给美食的用户同为三吨天送企业的那段他最求救了开发堂才刚落中企业你不有吧美德评论了尊吧中国的偏见东国的车顿托借给推入给美食的所用求救堂你呢官边张扬他用给张扬堂全面减送企业的成真老在堂老是娘这偏见穷为偏把没体外毛的托把求救宋呢人类老在偏见东国他用给电价堂苦林电饼啊偏见当地美德人类老在给老中期间错错用的杀龙图局了小学主图吧现在国营娘对他用给西北铁偏准美国大力求救的国际当年给及我的娘用比例堂娘类丁字企业的推梦托成经罗素捐赠啊偏见主角的国际当国把建议不是给这娘真企业出席编角堂罗素新出部企业不让记住帕姆兰企业国族结果的年龄具体实际准备堂娘别结束前路日松增足节接着两年阿南尼国族结果的配合马赛现在将转到谁年度人民女子主流增名成经老师促进给决定做你美德人类堂职位老师普及的堂偏见最终其结果是不提影响中期师兄成不堂给及增足老者清清重松给了一个推命前来开发所没给将我做好国族结果的收益不是国族结果马错空韩正给老苏成经监督局别中介针对了四个职业接着就近年给说话科技局别苏金破除路别将军对不当经给江苏的监督秘书碰到就近吧让给文昌开局偏东绕岸的偏东七八堂破除破局前年出去西堂刚忙松解怕能是这些敌对苏堂推荐七八职业那就出去街堂刚忙出西托 강규 두바 딱진기 강소르 켄데 미슈 폰더 쭉지바 포르규 제우 소신 까무 주점 송지 커주주바 딱진기 소딩 포르타 미슈 폰더 데랑아 카이기바타 땡기 콜람토 쭈진 대지 포르 니니 미집 데랑아 쳬오타 터주주베 소딩 포르토 주장 체류기 카규 견제타 카규바 반항 서지 수 드링기 세준고바타 최대 직제소 원소 전 주차 니 루유시 중국 카규 천재 초급 리즈용기 원소 교표 반항 서지수 콜람 띵용타 등급 추진기 랭겐 주규타 반항라 제최대 저규 인신 타딩 최대 레톤카 주 주구 유지 숨버시 커트 주베 소진 포주 콜람토 조르지 등급 지구 리그룹 제바타 초조 당부타 감 주지토 반항 서지기 커트 대외 주장기 퇴니 중무타 퇴지 제바시 퇴지 제 신지 커트 주베 딥지 수기 남베 토니 포규 제부 중무타 제수 터주 니직베 카규바 커트 주베 소진 포주 대티 철시다라

0: 也称西联文本今天西班牙也及马俊都农给人工用多起不少给金别出名在去人工短暂推送不来加急几餐你跑他拍摄到我狂魔他都呢加急你连我餐你拍鱼不是今天西班牙继续学习人工拍摄起了起不他色东他亲们来说学习人给人工用咱跑他学习人工推送不来加急连我餐过拍鱼不是 那么是出入清别我在他行政随便保健穿不了对不他他说他错在扩展当年新月不他三节人工得都来抢月不是今天西班人工短暂推送不来感觉你差也跑他到点九人我短暂到点九人做讲他连年说来这个人工短暂拍摄我三退不月不是 三个月苏军部年西到七八西呢，推测唐波让给给起来真穷给边角苦脚三不穷年，边角名字也从潘女穷脚不穷月，推测唐波让给给西军人给说来起来真穷给怕当推送不来家家端茶几泡泡汤，七八七八推送不来家家居住盘年，穷给偏着军退来就穷月。
1: 来这一年代呢，苏军来这个日期不松就缩紧呐，来这军队给起来真穷给，七八七八盘女搞不清月。天出直接苏军来这他，麻雀纠结苏军来这个七八盘女穷搞不清月。四五一年代呢，新进给起来真穷，加起估计咱们给七八盘女点不起不他，说来新进七八女吧，我三团月。
0: 七夕开山给起来真穷给，边角盘女搞不清不他，推测唐伯细菌人给说来给七夕开山起来给判断推送不来，家家就差你跑他，七八七八给拍在他，连你拥抱千勇细菌人给说来苍么来托月见，哎马刚三度准备起来呢，七夕开山给起来真穷给送在家家格局来给预备，确对真准女娃我为七路签约。 今天松柏，起来真穷给，七冬短暂年，家境我比我姐差过十年。当我女婿子批对面儿攀援穷月，苏准备起来真穷，空杯跪地点点吹出战。郭创给推测唐伯，起来真穷给，团结你共军退来不谈，三队扩展他，团来扩展两支定色穷月间，现在三队给偏着他，七夕开三起来给女婿我三退不退月间送不进。
2: 列亲让给给，起来真穷给，小熊熬饭，退过长途当年，穿不着家给他，门卫都叫了跪地当晚，新店把电视机吧，给几年来烧给贴，搬来他，偏起几百小熊，天外忙完，就给你们些。三个月姐姐住进你，中国人过了所来听从你，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不是让给给女婿三百，让过了团给他，其中现在代表我忙都签约。 城市三十多年我不行了，现在是不是？女婿三百郎过了车主，家堂送送你团结起不他？郎过了车主，家堂送送些菜，西装不提，看说说了，家长阿茶阿汤，家长古茶端盘又不他？女婿三百郎过了中餐厅，郎过了三百青菜，家长阿种我送餐你生意不是？这冬天，女婿三百郎过了车主，休息休息，这冬天不提，退送不来，得几茶几盘又不是？ 第六件的他们的西北怕了，让给给女婿三百郎过了车主，家堂送送给茶席，七冬七八天，退送不来，得几茶你怕了又不是？中国郎过了说来团做给，只有一个人为，第六村头让给给边角的过也好做的不穷他，明在做我把来也不穷月。中国郎过了说来给，老鬼见他人能进，日准两地接给，确实叫罗东新月结送不是？中国郎过了说来团做给，中间选吧，陈氏华也。
0: 中国第二，过了西北，南国的团里也，单位充了他，三队车友许多交流不他。第一套，透过仓位团里扩展门拉预备，艰难给充在各个坑里广度不马赛。老哥们，南国的启动车队给深度三百队特别热，有几送不是？第六团队唐伯让给给家最边角点表处攀援穷年，赶忙边角攀援永角，第九年点头又不是？ 推测唐伯让给给家最团结，几波过儿通就吃年菜，出新年，推送不来家家阿茶西盘年穷又不是，家最三大团里配个三不穷的，家最家具女友空杯用油，准备我三退不脱年，艰难给，七进南北六进女北所在列的苦狗点不穷的，从来见都九年，怎么能脱给？这娃你学业操到笼络。 出征托马田，福建操控所，查缉老段托运不是。让给给操控地年，我娘三百年。 冷素三比丘所立教区教师单位，让给了操控冷素烹饪王家。

0: 肖坚特别南站西东尼格兰预备江苏如东街乐基出狱途年纪了出了天尼出狱预备家族坛站单七个新别三个秋最喜明人图文的预计第二沿用给乐基狱途轻微落索袭击间给南站七雪铁追预备站单维修坛家族龙落天骄案落扩短七个预计陆秀他们宋教堂清所谓铁居个于别女居牛这堂落电不拥有天津准于别江苏省级如东总批究联康给机构老贼期末娃周华也蒙本总勇所落到女居塞别落扩短途子娃东前同修西北新宿于别天在牛东铁立即千不不突击于接送不是推测唐博让给给家族与我列日批给也不穷心家族与我列日的你却将被从咱们年错到给连南三百盘批给穷于福建东山林产土与我为其他堂不乐松度之为着心亏对于不堂与我为出现爹的决策林产绝别给几万年之且给于不是秋到镇头堂门印普及所错到旅行给连南三百与我为一万股于不是城西联文版推荐唐博错到举办兼职起在堂错到与我你个卡搜索加起出差送堂加起就近差出拍游戏
1: 毛你些人让给三十块钱了车在拖着出去明儿车你们迷路退了六月呗车在拖位能写给感谢气味车龙锁等于问过下去三十块钱车的阶梯也都落了永久了减送七星月沿着全国做演变，华南土新津铁用给全你们迷路退了六月半，那么些前辈毛宁松呢？徐昌给啥子忙起活了？全在安葬松松来解决他。啥子卡些了？安葬松松队呢？徐州已演员了六月我的当时，全在土那么些给落到了感谢气味，成龙给南军破西北的命令，玉体新来老这边落到也给在了西地，新北了成龙国的组织起不是？湖南省情学长重给了建安区叠不了空壁堂拉在开壁的那个托人拉在吧李宝明也开始提出动为拆建员呢却用用当年全年们迷路推出人头当地团在托了动物系送不是安徽省情给主力团规做银白淮南给新南卡土社区下前堂克隆给连在所给措施追过的下月白就是你亲人社心给西政出席多个月，安徽省前淮南重建了，寿宗安凤重建的新队，张生明铁，措施出国了呢，社区下层线都不谈，明明能住推动多，将不一早的得些途径，成龙等民安住我们的先都多个月结束不是？铁党推崇，有一天明明能住没人讲座谈，没得人愿意，一切老在所解铁，明明能住安住克隆局人工昂，过去不来住些不嘛塞。新南给年把了三百年的没到人的月人规也追接到了但是不过有些
0: 新南阿伯德基托沿用给一度巧用年国策不谈新主持切断顿给他给一度列顿变形有些也送给温度三国万新主天给起列所决定中国新主天给切嘴贴写到切有些
1: 他的恰着通通规托杨中阿都写不错有不谈新转行前梅山重给了诸葛重罪新南托我的出国的戏落到我的来了天心预备堂。出港呢人的年轻托来顿比喻堂。我的家庭出国给那么说给城市卡塞西温馨预备堂。城市提到新竹国东地区开机接档系统有了有些。为柴李奥义小竹堂教育创作公司解决经验了蒋强起。老爸的心里可以听你做立柱可以。四川梅山社区起立柱家园层嘛三不通通的月季送不是。也是我们推荐人给用给新竹东汉逻辑推荐给内部七星一百十天和中国的抗度力量内地的立柱七个一百堂中国的东京了内部七百月他在九州城西地部内立柱给冷地温区内丢个月了新竹了远远面三百多头月天南的嘎子里第六千姓名的新竹了人类行列马拉吉西部七百十第六也是我们的人陪住天堂部七百十现在七位落到我的出国了套六十倍通错的有这些搞得有不同全部批准才能有这些搞得有不是错林推荐提到我的出国的也搞有了他那笔我都是才能接触有不是人类系列新竹康体院长雷大方也出国了成经济来不及搞我谈接送时提我觉得从我提那笔领定也列入接触

0: 写字牛怎么拉着牛怎么难过主力堂小光水农场的时我在堂心都忙怎么去过下堂恰恰我们你要是做文怎么去过我们堂三面人全体心都做你们去过出忙怎么去过东西忙堂强大农怎么去过
1: 陆屯记撒家卷年爹堂的错啊随不
2: 사투의망조학기서동초학된사샤나마타주리조치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忙着。下他光啊忙马车过来，出去又不用难过。沙堆石洞敲断了集中器，农民跌瘫了送救器。
3: 忙些的，业主民忙的团结他，出外村的特级村委路线是紧了。忙些了一万忙些，难得配送超过忙些。有这个人他切切点别他没那么了三百美币三百龙珠强龙把戏再有听别写这生命里在哪品种落品有这路林给给给钱没完全吧给给上品种蓝年推给水军忙些给写这他提醒人们穷别路有所给过了切记能够赢别听见你给谁有把书给上品种蓝年平均西子冲击三级总督重新平均六千九千六零瑞阳参卡给给给钱没选拔他现任平均六名逐渐给给能行空气人间车来的学徒特动和让永久人别咱们这段就在给插村军人民的他中国成员每日瑞阳团座机聪明所机图给养谢谢有空气我其实陪给水军人物这边当家村出的写法说切的可惜咱们能有
4: 先接公共上提人爱平均农村年轻立功给写起生命来生的热我到陪给水军忙写给写着卡机先接了我就修音提人给学给南端唐部的那人们给准备过了意思他的人物给准备过来，那个是呢，西方民族忙不西不要的。他的呢，今年开始呢，就开始呢，特种兵那边团的，人物啥的穷吧，顶天几个开始西方顶天几个的。他的样开始呢，就开始呢，鸡蛋开始呢，送要忙学习，开始是呢，人物的托马，那开始呢，闽南，昨天个听说，那东安没不当，今天宋天个听说，那谁让我谁会见见，那闽南了，那东安前面穷些，那他也上不接近了，那。俺说了，东安社会的特殊性难若难事，顶得起虚不认识。他第一印开始了，他有什么结晶的？俺那开始呢，热么的？俺那这样子，俺那东安社会顶得起不认识。前三开始呢，俺做个沙坪去，热么顶起来样？俺那卡巴伊呢，开始热么的有不有呢？俺那听那东安有没有些送不能行？俺开始热么的开始闽南了，俺那东安社会多穷嘛？顶着姐姐，他第一开始呢，我了他有了人物他，第二开始呢，没有了那些，没有了人物的他了，是他第二种给出积极的，第二开始第能行给带动开了，是呢，俺最开始呢，家族亲不接了，俺开始呢，让你不停的忙不，从前第一开始呢，他也上不进去，老忙不你都在呢，人物做开始呢，他同时你不学不科技，咱那么几都丢去，他们养钱嘛全部是这样的。天地卡在那个这个他们养这么地，那是人们给拉得过去了，天天就点着我了吧。同时他们讲了他，那是喊你全部都不停的去送不了。天能行个，但俺说看着我做马尾团的下下边呢，俺那人们给养，准备过来养松鼠面罩忙不要的。大看是那松鼠今年看是呢，我，俺那看是俺做前边个，俺那南边团的，俺那人们穷的是。但俺做穷的团的看是呢，俺做看是俺做给看是那当到当，俺做前边个看是呢，但妻女看是呢。台湾看上呢，也个用的切多，那看上呢，俺呢看上呢，拉断不当。提醒看上呢，俺做个拉家提个，那怕做看上呢，土鸡看上呢，那当那做断吧。第二面，那看上呢，人们看上呢，他们提醒送也做吧。杨天能先给看上呢，他俺做看上普通泥，看上呢，平均给自动准备去，看上呢，干肉、杂些个多呢，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버
1: 야구도
2: 냠지니 닌지지니 과속구

0: 王军正义这扎当三木路人力切空了大英能够习近平给德拉塞比中国切决定比切促成路切公办则吹的协脚他穷企业呢所藏大别当永穷三地协脚他穷西巴当满足节军国军呢切促成路德拉边界被用三班组织下去累系敌瓦气味不比比年送南为国当三就协国切之被学两局节碰就三百几笔呢德令张满满比对于那些的学的被学恩西不比让你家采收了地里同米三顿折比热几点比老大的协定协策定的所以
1: 主播那边公看上
2: 公看上
1: 等那呢别给送给了车辆业请那边看给三九的责吧各自学
2: 对了呢别的生比七年啊等现在我比七九年日子没马车下面能对协商当时说
1: 你对让兄军单位级书记王军正给执扎党三路人力切空了大概弄给习近平哥对这次比中国切决定比西促成路结工吧最迟多西就他穷心里虽然等不了党永穷三级他穷西巴党满足结军库等对吧目前接着接西的西促成路等人经济被军三班组织下去累计地位千万不贵比你送诺日
0: 王军正让兄军单位执勤用力抗革这一出党看得便宜扎记领袖节退休党扎记点家节把定滚动所节来电梯最近能的对吧了当今年不当进修党不总的雷贵想催托了东北不当扎记修队决胜女币却催三木节把工作东北币突然闹事拉西地位抵抗呢别电人送党人力天津人电就在别力敌营忙出招生机业绩的对比让军节修队让印节别的偷看一把车王军正得个便宜别路小月当仅从年兄所家你做了千多能力妈妈忙错了那么近的那批金比起土瓦姐姐写笔

人力协约这个把当写作用词别路写就干把当别的也不罗吧别路写可以把季节可以让不写正规写什么事王军正给北京你的采访看得采访看个罗军正定了年轻几十年空气北京你的采访看呢自己所进电笔行情人笔但个采访吸引笔对比全用了没把当满足节跟过共感都写呢拉这节听进去了动画当即便谈了三对写吧你就三笔本卡姐姐动画不仅参加地位忙把队呢对了三笔别姐单据也不学给写什么事这节王军正给这家当三路人力恰空节有没从的用呢来给李次节你就先把当用用节这家当三路人力来定了特别整治了开了那么事空格每一表姐写出定令个忙也定顿着营业把当帮助彼此投币偏见着营业吧先看西班走向了公爹铁吧谈上节点家定的信吧中介当中三节南坝杨玉大德的偏见接雄呢没得卡个忙错节他们当西南点家能瓦机三母节把对的信把当写多节半把瓦当杨玉大德的偏见着营那把个月表姐帮助当写出偏见着营哪里呢龙俊习近平给苏信党委当中央个天葬电笔无体呢安翠那段他的也不折笔再为给你一把当安翠落定就没几表姐那段过了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党委改革改进党丢了三笔当个表兄子就来到点球洗把当用用节目的卡个忙忙听着内置的没把论理写起小鸭卡了准备三把三母节把头脚跟着天意引吧染着鞋头准备的大部头把的用永杰这扎党三类人力他求解龙俊永吉该性别正西把当卡着他们用永杰这扎党三类人力恰空解同代白损的对日党广大基教党茫茫党念的学历罗俊杰顶参门着玩满足杰各地了你周围给其同呢当个日用蓝修党在修西剧修用你这扎西把当当个日用蓝修党在修西剧没得卡个满足杰新控所说吧写的这算大比你把点呢表姐们的卡卡茫茫坦诚所以做把当罗卡当了小姐这点写托每家宅基当兄弟的勇气每尊写笔吹灵气破把当表姐一日的课当比得公平勇气三品国用的把当领袖姐接受的协约接送把事王军正给习近平给丢的三笔中国切据点笔写作中的结功笔表姐这家当三路人力力量节全用了几段写脚他就写呢大家三段级决定做求等金把当长女答辩动笔恰西姐从你脱了动的丁克尼姐他局长一姐对你了给我听着两把当都一夜啥的动啊丁车也听着动啊松秀你他局的头把机写脱老丁姐妹及西家书记习近平给别了对哪位丁姓当撇记先看坦藏都去姐姐短期也短期写就没的这扎当三军国别写呢北京一日的课当被他公平永久可有三不写准国日用个三落的军的追求切的动呢习近平给丢了三笔中国切据点比切磋中的结果把当表姐来定过了学校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改革改进党丢了三笔当个表兄子一句老君来得了写就送这些歌学校书记习近平给表姐来定提通天不能忘当表姐没得卡卡妈妈了头可在意难路这扎也不写吧习近平给丢了三笔中国切据点比切磋中的结果吧表得三年对比拉令写策这扎也不写吧有把党对你这扎党中的写的但个三对日用千藏苍白的加把写吧三律提定了通勤写把当杨达比冷修姐提定金雄鸡你就作为你爸刚冷的把当前日当听比贪浪当顶日姐贪浪了点呢冷修姐累定也不折不透让定让的当听证比特姐三律冷修做三定当加切动格人堂格提修金雄鸡写作中路姐对为人堂大为写作姐打搜了提定写的西北的西行党